0: 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0.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0.5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漫旅中国，行走在神州的山山水水，感受祖国的瑰丽多姿。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中国是华夏民族，夏朝用夏做名字，可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中国是华夏民族，夏朝用夏做名字，可是这个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华夏中夏字的含义。华夏又称华、诸华、夏、诸夏等，属于古代中原地区汉民自称，主要是为了与四夷有所区别。尚书、周书、武成曾经记载过8个字，华夏蛮漠，罔不绿鄙，这也是华夏一词第一次出现于古籍中。如果从考古学角度来讲，华和夏的概念应该和仰韶文化有关。那么中国是华夏民族，可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夏朝为什么用它命名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字和季节有关系吗？初唐经学家、18大学士之一孔颖达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写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将华夏二字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诠释，因为出现了有体系的礼仪，所以称之为夏，因为有了衣冠服饰，所以才谓之曰华。在现代汉语中，夏的释义为季节、姓氏、朝代、民族等。如果从广泛意义上来讲，这4个简明扼要的解释很显然无法概括夏字的全貌。我国朝代史的开篇夏朝之所以会用夏字作为朝代名称，难道是为了纪念王朝诞生于夏季？或者说王朝建立时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在夏天？这两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很容易将大家带入误区。夏字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解释为中国之人也，其本意为雄武的中国或中国人，后来才指一年四季之中的第二季，夏季。例如按照人的传统起名习俗来看，无论古今都有用季节给孩子命名的习惯，比如孩子出生在夏季，孩子的名字当中可能就带有夏，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孩子出生的美好时刻。相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传统历法《夏小正》就是夏朝时期的先贤所著，虽然没有较为明显的关于季节的名称，但是却利用鸟、火、戌、卯四星的位置，进而辨认确定四季，以月相盈亏计月，以12月阴历加闰月调整季节。但这只能说夏代人知道了四季，但却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夏字有夏天含义的概念，也没有道明夏朝为什么以夏为名。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夏字的种种猜想。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另一种遐想，他们认为夏最初可能只是牙齿的代表。论据认为古代文献中曾有将夏与牙相互代替使用的记载，另外这两个字的读音也十分相近，但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跟，因为夏朝并没有牙朝之称。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夏朝为何用夏，专家们可谓脑洞大开。有学者认为夏字可能指的是一种昆虫蝉，此观点论据有庄子外篇秋水，夏虫不可与冰。同时商代甲骨文中也有用夏代指蝉的习俗，或者说蝉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像夏字。 但马上就有一些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甲骨文中尚未发现过夏字，还指出假如夏有蝉的含义，那么在后世典籍中却并未发现。那么夏字最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专家们最后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夏的基本字形构造上。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夏字的含义。专家们从金文夏字的外形中发现了这个字有些像一个扭曲或者说表情痛苦的人。这个字最上端的繁体叶字，古文中记载代表的是人头，这一点可以从其他的和人体有关的字中得到验证。鼎、象、甲、炉、井、河等都与头有关，并且每一个字都含有叶字。夏字的下半部分按照现代汉语的造字结构来看，明显是一个朋友的友字去掉一横，从外形上来看，左右两部分特别像是一个人的两只手，最下面的那一个部分读作虽，古意中指的是脚，后来比喻慢慢行走的样子。因此结合经文里的夏字来看，有头有手有躯干有脚，说明夏字代表的就是人，并且专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夏人。四夷之人称呼生活在夏的人为夏人，后来逐渐简称为夏。可见华夏二字无论是放在一起还是拆开分别写为华和夏，都指代的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夏人，说白了就是有别于四夷的中原人。而远古时期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之所以以夏为名，可能是取居住在夏地的夏人之意，言简意赅，简洁大方，一目了然。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1: 长沙有这么一处景点，清静小众，知名度不高，甚至很多长沙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其不仅仅游客少，很是清静，适合夏季避暑，而且还适合秋冬季出游。它就是大山冲森林公园，风景秀美，享有小九寨沟的美誉，是一个非常适合假期休闲散心的地方。
2: 在长沙有这么一处景点，清静小众，知名度不高，甚至很多长沙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其不仅仅游客少，很是清静，适合夏季避暑，而且还适合秋冬季出游。它就是大山冲森林公园，风景秀美，享有小九寨沟的美誉，是一个非常适合假期休闲散心的地方。大山冲森林公园位于长沙市长沙县东北部，最高海拔只有195米，游玩起来也不是很费劲儿。公园内有120多公顷的森林面积，拥有400多个树木种类，比知名景点岳麓山的森林植被面积还要大，森林覆盖率在90%以上，负氧离子含量高，可以说是长沙的一个天然大植物园。公园内水资源丰富，东南方向有2座小型水库，园中的溪水也是常年不曾断流，清澈见底。越往公园内部走，水质越清澈，野生动物较为丰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路边看见斑鸠、穿山甲等小动物。来到大山冲森林公园，一定要去一趟内山。内山中有一片水杉林，林中的树木都生长在清澈的浅水中，树干笔直，中间有一条木栈道，进入其中就能感受到一股凉意袭来，比待着空调房里还要凉爽。 并且还伴随

0: 随着一种清新的草木香气。水杉林的树龄普遍在60岁以上。水杉属于国家珍稀植物，是号称植物界的大熊猫。传闻水杉的枝叶可以换回5吨钢材。等到了秋季，水杉转化成金黄色，倒映在水中。水中漂浮着大量绿苔藻类，在阳光的折射下构成了一幅惊艳的画卷，有时候还会生成一种雾森，格外的美丽。公园内除了珍稀的水杉之外，还有一种南方的酸枣树和池杉。在南方，酸枣果实成熟的时候可以采摘下来泡茶喝，这种酸枣利于促进消化。池杉喜欢生长在酸性的土壤中，耐湿性高，生长在水中也能够正常的生长。在这里拍照一点儿也不逊色于青海的天空之境，不需要滤镜也能够拍出小九寨的感觉，如果有航拍器材效果就更好了。不过水中栈道在下雨天水位会变高，也会更好看。山顶还有一片小湿地，景致也很美。在前往山顶的路上，有一段没有楼梯的山路，也十分的好看。公园内已经开发的区域面积不大，园中没有路牌，只有一条路线有石梯，可以爬山前往第二座高峰。站在山顶可以俯瞰公园的美景，其他的道路都是盲肠小道，基本上没有打通，这类道路非常适合驴友探索。大山冲森林公园距离长沙市大约45公里，从长沙县出发预计需要50分钟的车程。不过公园内没有服务设施，需要自行准备食物，山中没有信号，建议大家结伴出行，游玩时间在90分钟到120分钟左右。这里并不大，但是空气清新，是一处自然风景区，平常游客较少，就如同一个温婉的姑娘养在深闺人未识，也不需要门票，性价比比较高，非常适合大家周末休闲游玩，去放松紧张的心情。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记住大山冲森林公园。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邢台旅游文化，邢台九龙峡风景区。
2: 九龙峡自然风景旅游区为国家4A级风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景区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面积64平方公里，主峰王茂山海拔1800米，东距邢台市区62公里，义沙国防公路和晋冀高等级公路直达景区。现开发有九龙峡风景名胜区、九龙峡国家重点农业生态观光示范区、九龙峡度假村。九龙峡自然风光旅游区是中国最大的野生桃花生长集散地，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红砂岩峡谷聚集群，华北落差最大、群落最集中的瀑布群，是古香国所在地、赵国的起始发源地。景区分布着上100个景点，景区内森林覆盖率达78%，植被覆盖率98.5%，负氧离子含量极高。2018年4月，邢台九龙峡自然风光旅游区获得中国森林养生基地称号。九龙峡拥有罕见的幽谷奇峡，景区不以景异，季更景变。春天漫山遍野的桃花竞相争艳，夏日高山飞瀑，泉水潺潺，峡谷清幽凉爽，秋有黄芦，五角峰将大山装扮得五彩缤纷，冬至瑞雪素裹银龙飞舞，百丈悬崖上的冰挂令人惊叹不已。

0: 被誉为燕赵第一景，享有太行自然风光明珠之美誉。由于长城系石英砂岩岩性坚硬，垂直断裂构造及节理发育，战崖壁立，峡沟纵横，峡岭相间，幽谷奇峰，奇峡怪石岩廊岩洞，构成了具有独特性的砂岩地貌景观。山顶灰岩山体发育了温暖带喀斯特地貌，核心区的龙宫沟主沟呈北东东向，两侧发育了多条深峡支沟，故称九龙峡。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0.5 摄氏度左右，夏季凉爽宜人。由于群山环抱，五口东开，有利于暖湿气团侵入，形成了自己的独有气候环境，不多阴雨。由于常年有雨，得到泉水补给，特殊的地貌形成了多级瀑布及水潭。九龙峡典型的山村民居，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农家小吃，上千种中草药材，形成了三个民俗度假村，可同时容纳400名游客食宿。龙宫牌核桃、板栗、柿子、苹果等系列绿色有机干鲜果品产自这里，曾是党的16大专用果品而闻名全国，主要为板栗、苹果，其次有柿子、核桃等。九龙峡红叶岭生长着大面积的黄栌及杨、柳和秋树等，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凉爽宜人，昼夜温差8至10度左右。太行山脊上的松林、山泉、野趣，可使人们一脚踏两省，尽览尽记秀美的风光。营地、帐篷、篝火、烧烤，早观日出，夜闻猿鸣，是游客回归自然、享受自然、消夏避暑、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成为旅游区特色植物景观。山上还生长着几十种药材植物，山顶分布大面积的油松林，山顶松林之间有数千亩的山顶草场景观。九龙峡奇丽秀美的自然风光，构成一幅幅雄伟壮丽、奇特迷人的画卷，可谓不以景异，四时有变。邢台九龙峡旅游区已启动仲夏山水旅游节，仲夏赤日高悬，大地流火，走进九龙峡，茂树遮天蔽日，溪水潺潺，老远就听到轰鸣声，只见老龙潭瀑布如银河倒挂，练悬九天，冲入潭中，见银散玉，诗人依山，在峡谷中漫游，逆流而上，蜿蜒溪水脚边趟过，不知名的野花随处可见，姹紫嫣红，偶有小鸟啾啾欢鸣飞过头顶，整个九龙峡清幽凉爽，妙趣无限。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带您走进河北邢台太行山脚下一个红色的城市。
0: 江水镇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古老村镇，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江水镇在直隶，今河北省邢台县西江水川北岸，与附近陆洛等镇皆以富庶称。江水川出清风岭口，东南流河野河入沙河，此记载说明江水镇自古就是一个富庶之乡。黔南玉生态观光旅游区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西部山区的江水镇黔南玉村，素有太行明珠之称，距邢台市区60公里，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

分为抗大观瞻区、生态观光区、川林果园区、大石岩景区和龙宫景区等。景区内由行河线、平社线穿越而过，交通便利，景区面积26平方公里，内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180多处。抗大观瞻区是黔南玉景区的灵魂。来到黔南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恢宏的抗大纪念馆。该馆北依滔滔大河，南眺巍巍太行，居高临下，气势恢宏。整个建筑由青石砌成，显得格外质朴庄重。该馆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投资建造。1986年6月，抗大建校50周年，投资32万元修建了抗大纪念碑。纪念碑肃穆地矗立在黔南峪村口，碑上刻有胡耀邦、徐向前、何长工的亲笔题词。抗大陈列馆设在纪念碑对面的南山坡上，陈列馆前矗立着生动逼真的抗大学员的群体塑像。馆内由序厅、主题厅和西展厅三部分组成。序厅的中央黑色花岗岩卧碑上镌刻着金色的前言，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尤其引人注目。1940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延安辗转迁址到这里，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邓小平、刘伯承、罗瑞卿、何长工及抗大学员生活、学习、战斗的峥嵘岁月。抗大纪念馆陈列着自抗大1936年建立到新中国成立14年的建校史和艰苦卓越的战斗史的大量图片和实物。置身抗大纪念馆内，观赏着件件珍贵的文物，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营养会潜移默化地洗涤着人们的灵魂。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抗大精神会自然而然地浸染着人们的心灵。2001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的牌匾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2005年被国家列为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区。生态观光区是黔南峪景区的精髓，漫步在绿色掩映、鲜花芬芳的林荫小道上，板栗树千姿百态，枝球叶肥，苹果园春天鲜花惹人醉，秋季果实枝满头，还有那迷人的红果树、茁壮的橡子树以及叫上名叫不上名的奇花野草，构成一幅幅和谐优美的动人画卷，使人自觉不自觉地沉醉在大自然的梦里。美国的凯特杏红提葡萄、乌克兰的大樱桃、澳大利亚的秋红柚桃园区、欧洲的榛子区、西洋参园区令人大开眼界，使人不由发出不出黔南峪便可列国游的感叹。果实成熟时节，信手采摘品尝，六国的风味，别样的享受。

0: 朋友们，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告一段落了。旅行不仅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诗。无论您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正计划下一次出发，都愿您的生活充满探索的惊喜。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感谢收听，下次旅途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

0: 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好的轮胎是汽车行驶中至关重要的部件，对驾驶舒适性、安全性和油费节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购买车辆时，不要在轮胎上省钱。即使是买几万块的二手车，质量好的轮胎能够提高驾驶舒适性和安全性，同时还能节省油费。
2: 哪怕是几万块的二手车，也不建议你在轮胎上省钱。你想，这是汽车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东西，你换一套好一点的轮胎，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衣服可以不讲牌子，鞋子相对来说要舒服点啊。那首先舒适性的提升，一般好的轮胎真的会安静很多啊。你单单优化一下轮胎的花纹样式，降噪效果很明显，就有7到8分贝了啊。如果轮胎里面额外还增加海绵垫，这静音效果会更好。不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降噪效果相当明显，最大降幅能有8分贝。分贝这东西很有意思，3个分贝音量就相差了1倍了啊，8个分贝2倍多了。那一般便宜点或者比较老的车型本来隔音就不好，如果胎噪小一点，区别你是感觉得到的啊。那同时好的轮胎不管是湿地还是干地，抓地力往往也是更好，也更不容易失控啊。德国的 Autobild 啊，对最新的13款轮胎进行过测试，湿地100公里每小时刹到0啊，刹停最短38.8米，最长50.1米，中间相差11米。你想想一台车多长。干地测试最好和最差的轮胎成绩也相差了有5米啊。所以说啊，你换个好点的轮胎，往夸张了说，未来或许是能帮我们避免一次事故的，或者说我们的刹车从10000块钱的配件变成了30000块钱的配件了啊。那除了前面提到的静音和抓地力啊，如果选个滚动阻力比较小的轮胎，还能省下不少油钱。哎，某车地也做过一个轮胎测试啊，这滚阻低的轮胎光油钱一年可以省下700到1500块钱。不过啊，并不是轮胎的价格越贵它的滚阻就越低的啊。想要省油的朋友，你买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标注低滚阻、滚动阻力的简称，再搜一下这款轮胎的相关测试，里面会给出滚阻数据对比的啊。那么同样和价格不成正比的还有什么耐磨性啊。Tire Review 啊，轮胎耐久度测试，他发现啊，并不是价格越贵的轮胎它就越耐用的啊。测试里面最便宜的韩泰行驶里程它不是最短的，而几万块钱一双的 LV 的球鞋，它还不一定比我的这个杂牌球鞋来得好穿耐用呢。通常来说，耐磨和抓地力它成反比，抓地力越好，往往耐磨越差。如果你想用久一点，那就买偏耐磨配方的轮胎，商品简介里它肯定会重点介绍的，这是它的卖点嘛。要想耐磨的同时还要兼顾抓地力，一般都不便宜，会贵一点的。那这种刚推出不久的新款轮胎呢，橡胶材料它比较新，确实是可以兼顾抓地和耐磨的，新一个字就是贵啊。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换一套比较好的轮胎，它到底要花多少钱。哎，买轮胎的时候比较肉疼嘛，这好一点的轮胎几千块钱，甚至还有上万的。那仔细一算，分摊到每年其实也没有花很多钱。那一般轮胎用6年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当然运气不好扎了很多次我们另当别论啊。像几万块钱的老车用16寸的这种尺寸的是最多了，4条300块钱的轮胎总价1200，平摊到一年的成本是200块，4条600块钱的轮胎平均摊到一年成本是400，算下来每年其实只是贵了200块钱，都不够你一次小保养的钱，而这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零部件，多花200得到就是更安全更安静的用车体验，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衣服贵200，我宁可鞋子贵200啊。
3: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8: 好，没问题。
6: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3: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4: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3: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4: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 买混动车，选个长续航版本，其实不仅买到了更大的电池，也会买到更好的体验。
2: 买混动车选个长续航版本，其实不仅买到了更大的电池，也会买到更好的体验。就拿比亚迪秦举个例子好了啊，120公里版本相比55公里的这个版本，有了功率更大的这个电机，17000瓦的快充接口，对望放电这些功能，哎，这几个其实平时都是用得上的。那你有了这个快充，你去商场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大功率的这个充电枪快速补能了。那对外放电，我们出去露营或者外面洗个车啊，是直接接上电源就能用，很方便的啊。还有一些车型长续航的这个版本配置也是会更丰富一点的，其实就相当于是买了个高配，和以前买燃油车高低配的这个逻辑有一点点像，有天窗没天窗啊。那像是这种深蓝 SL03 200公里这种版本，相比135公里的版本，车价呢贵了11000块钱，除了电池多了10度以外，你还买到了内后视镜防眩目、AR HUD 啊、14个音响喇叭、64色的氛围灯等等等等，这些配置体验还算是比较直接的，没有太激烈的东西啊。那体验好了吗？车子贵了呢？那哪些朋友是有必要花这个钱？首先啊，如果你有车位、有充电桩，或者周围哎上下班路上哎我就是顺便能公共充电桩的，那平常开车基本上就用电就可以的话，买高配是划算的啊。哎，有不少朋友买了低配回去反而有点后悔。那反正平时就真的就是当电动车在那边开的，早知道买个续航高一点那么好了啊。而且刚刚也讲了，有些车型它只有长续航的高配它是才有快充的，那现在虽然充电的这个地方是多起来了，但基本上都是快充站，慢充的充电桩反而是比较少的。那如果我们买了小电池的低配去商场，甚至充不了电，那就比较难受了。而且呢，电池比较大的车子，比如续航100公里左右啊，你充一次电基本上市区可以开3到4天，那你等到周末出去玩或者节假日跑长途，你再去烧个油或者提前充一下，这样的用车成本是比较低，整体的体验啊是比较丝滑的。甚至啊，评论区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呢、啊、那我自己这个混合动力的车子啊，上个月加的那箱油到现在一直都还没用过，放在那边会不会过期的，会不会坏掉的，还能不能开了啊。那么我们反过来讲，另外一类没什么必要买长续航车型的朋友啊，那买之前我们就自己先来看一看啊。我自己是没车位，充电桩附近好像也是没有的，充电站也是找不到的。那买个插电混动的车，其实不是为了充电，是为了要个绿色的牌照啦。反正那个是混动的，那也是能省点油嘛，我就纯加油也行啊。像之前啊，什么花15-16万的，哎，也只能买台不能插电的那个混动车型。那现在国产车就卷得相当厉害，10万左右你就可以买到可以插电的混动车啦。100公里油耗4到5升，那算可以吧？直接买来当油车开，你也是不痛的。那真的偶尔有机会去充电，那用店里面送你的那种3孔的便携充电器，哎，排插接出来220伏，慢充充。也不是不能充嘛，是不是？总比水果手机充的快啊，能耗一点是一点，也不是说不能用，毕竟买车的时候你都已经比人家便宜了几万块钱了，是吧？
1: 随着车辆行驶里程的增加，到了6万公里需要保养哪些？一般来说，6万公里应该是大保养。大保养都做什么保养项目？
2: 车子眼看6万公里的 4S 店催你去做大保养，单子打印出来整整一页，不要急着付钱。其实单子上面的项目可以挑，可以选，可以不付钱，你注意看一下啊。我接着说的这4类创收项目，你推掉一个就至少省几百块钱。那第一个呢，先看看有没有合二为一的项目，什么意思啊？这大保养单子上肯定是有条理的写着的啊，这个发动机保养有哪些，变速箱保养有哪些。哎，有些 4S 店他就会通过一些话术，把该做的项目和不该做的项目混在一起。你比如说换机油，单子上面写的机油机滤工时、发动机油泥清洗，其中这个油泥清洗就是 4S 店他自己偷偷混进去的，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做，你推掉就行了啊。第二个呢，看看有没有养护类的项目，比较常见的呢，发动机养护、变速箱养护，只要你车子是在正常保养的，这些项目完全没必要，因为你加的机油、变速箱本身它就是含有清洁成分、有养护作用，定期在那边换油已经是对发动机、变速箱的养护了啊，额外再做一个养护，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吧，只能说是有点没必要，你推掉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第三个，再来看有没有清洗类的项目，比较常见的呢，空调清洗、节气门清洗、发动机清洗、发动机油底壳清洗、变速箱清洗、进气道清洗、油路清洗、蒸发箱清洗、三元催化清洗等等等等，说都说不过来啊。像节气门清洗最常见的，碰到过的朋友记得留个言，你的车子如果没有问题，根本是不用做的，你和吃药一样，生病才去买吧，没病自然也是不用往肚子里吞啊。根据这篇论文的说法，清洗节气门是汽修人员用于解决汽车性能失常的一项维修作业。还有空调清洗也是，如果车里没有异味，那你直接单子上划掉好了啊，就算有异味，网上我们

0: 自己买一罐清洗剂也要不了100块钱和10分钟，自己操作一下不香吗？还不用排队，还不用看脸色，还不用怕 4S 店一杯200块钱的咖啡啊。4S 店他也是这么洗的嘛，啊，他也不会给我们拆开来弄的啊。那如果拆开来弄，另外一个价钱了。第四点啊，你看一下有没有名字特别高大上的项目，比如什么发动机舱线路升级维护、发动机修复剂、变速箱保护剂。哎，其实这实际的东西和前面的发动机养护啊，是真的差的不太多，只是新瓶装旧酒，旧酒装新瓶，变着法子让我们开瓶倒酒坑钱罢了啊。那说这么多，我们也不是说要把这个保养的单子当做洪水猛兽，是吧？因为有些项目车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它确实是要做。首先就是换变速箱油6到8万公里，你的确是应该检查和更换，就算他说的免维护，也是定期检查或者更换会比较好。不换变速箱油啊，是导致自动变速箱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因为变速箱油它和机油不太一样，它不仅是要润滑清洁，很多时候它还要起到散热和传递动力本身的这么个作用。你一直不换，钱的确是省了，但我们车子开起来可能会顿挫啊，不舒服啊，还有损坏的可能，得不偿失。等到真坏掉了，省的钱省不回来的啊，还不是要自己掏钱的嘛？那就不是换油的那么价钱那么一点点了。具体多少公里换，保养手册掏出来一看，找不到问客服、打电话找官方厂家都是可以啊。有的车子更短一点，4万公里呢，就是让换变速箱油了，时间不统一，品牌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正时皮带、汽油滤芯、分动汽油、减速汽油这些啊，平常不太常见的保养项目，如果按照保养手册要求检查过，确实是要换了，照片也拍下来给我们留底看好了。大保养的时候正常做，不要心疼钱，是花小钱办大事。
1: 电车和油车同样开5年，谁更省钱？电车省下来的油是不是真的能省下钱来？今天清清楚楚得算给你看。
0: 电车和油车同样开5年，谁更省钱？电车省下来的油是不是能够省下真正的钱？那10来万的油车最常见的嘛，朗逸、卡罗拉、轩逸、宝来。那卡罗拉举例子好了，首先保险，卡罗拉新车保险嘛，4000的样子啊。第二年续保不出险的话嘛，3000左右，5年下来保险16000块钱啊。然后嘛就是油费，卡罗拉、朗逸、宝来这些车型实际油耗百公里嘛，大概都是6到7升，折中算6.5升好了。那92油价呢，最近8块2毛左右啊，一年12000公里来算的话。5年大概是31980块钱。那么再看保养，卡罗拉6万公里的保养费用呢，大概是3418。那违章嘛难免，洗车嘛总要，停车嘛也躲不开，不管你开电车油车一样都要交，那我们就去掉了啊，就不算了啊。那也就是说卡罗拉开5年至少要花个51398块钱啊。那么10来万的电车基本上还是国产为多了，秦 PLUS、 伊比亚、海豚啊、欧拉好吗这些啊。那秦 PLUS 来算好了，那么保险确实比卡罗拉是要贵点的，但没你想象中那么大，新车大概4500左右啊。第一年续保的话呢，大概是3500，5年算下来18500块钱。车主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各地不同的价格，让我们开开眼界啊。然后就是电费了，某车地数据呢，秦 PLUS 综合能耗呢大概是百公里12.4千瓦时，哎，按12000公里来算的话，加充和外面充各占1/5，5年下来电费7440块钱。再看保养，电车保养项目本身是比较少的，6万公里总保养费用2000多块钱的样子啊。那么总的一算，秦 PLUS 5年27940块钱，比前面的卡罗拉便宜了23000多块钱的啊。那在养车上面，电车肯定是更省的，但如果你开个5、6年，确实想换车了。贬值这问题你也得看嘛，对不对？万一一波全白干呢？啊，某车之家的数据也参考了一下，卡罗拉的5年保值率大概是52%左右，也就是说，新车买来12万的话，5年大概亏了57600块钱。别觉得纯亏你在用的啊。那秦 PLUS 5年保值率呢，大概是41%左右。那假设当初12万买来，5年大概要亏70800块钱，比卡罗拉多亏了13200块钱。那么前面多省下来的23000，减掉了多亏掉的13200，最后一夹。能省9800块钱，10000不到1点点，这一台车是肯定省不出来啊，但确实是能省点钱的。而且随着后面的这个油车、电车保值率的这变化，保值率差距也会有不同啊。那么有的朋友就要讲了，你不要管什么保值率啊，你这个里面你换电池的费用你还没有算，电池是大头啊。要是算上换电池，这电车压根就是不省钱。那首先，正常车子家用的话，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基本上它是坏不了的啊。那国标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其实是有 有硬性规定的，在经过1000次的标准循环寿命测试后，放电容量是不能低于初始容量的80%的。标准循环寿命测试指的是把电池充满，然后放到20%，再充满，这么一直循环啊。那假设充放一次就跑300公里好了，那也能跑个30万公里啊。按1年12000公里来算的话，能开25年。那网上也有很多网约车师傅和我分享过的啊，都跑了30、40万公里的续航，确实是有衰。

0: 减了，但也没到好像要换的那个程度啊。而且国家规定的这个电池质保期啊，就已经是8年或者是12万公里了，你开个5年质保期都还没出来，要真的是电池衰减严重出问题，走质保换个新的，叫他赔好了，也不需要你自己掏什么钱啊。
1: 其实，懂不懂车和你买什么或者选什么关系真没那么大。真正买 SUV 的朋友也不会在意这些说法，关键还是看自己。

0: 改出来的，什么都会一点点，什么东西也都样样不精通，操控不如轿车，空间不如 MPV， 越野能力也就凑凑合合，要越野的人都去买这种带大梁三把锁的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了。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如果你理性思考一下，其实不管什么东西它都会有这样的鄙视链。你别买手机，也有人说的，哎，买水果手机不好，性价比这么低。真正懂的人啊，现在都是买菠萝手机的，都买安卓手机的。再比如说打篮球，你看美职篮现在都流行跑位投三分了，很多人就会说，懂球的人现在都不干了，哎，还是原来那个乔丹、科比那个时候有对抗的篮球才是真正的打篮球啊。再说回汽车，其实除了 SUV， 还有各种各样懂车的说法呢。你比如说，懂车的人都买日系车，省心又耐用；懂车的人都买美系车，便宜又大碗。其实懂不懂车和你买什么或者选什么关系真就没那么大。真正买 SUV 的朋友也不会在意这些说法的，关键还是看自己需求嘛。最简单的，我就喜欢 SUV 外观看着就舒服，我就要这种高大上的这种感觉，哎，或者说我身高两米，一般的轿车，我每天像上朝或者请安一样的坐进自己的车子的驾驶座，我就是不开心，我就要买 SUV， 也有可能，对吧？翻了翻评论区，确实也有不少朋友开习惯 SUV 的就不想开轿车了啊。 SUV 是懂车，更是懂自己。比如说啊，我们做供货生意的经常需要搬点这种大物件，那 SUV 它就不像刚需了。本田雅阁和 CRV 我们来对比举例子好了，雅阁后备箱空间630左右， CRV 有860升啊，放倒第二排空间还会更大，而且 SUV 尾门啊一般都是向上反的，对吧？那么后备箱的开口还可以更大，搬东西的高度也更加合适，像什么沙发、电视机、儿童行车之类啊，你放进去啊都会轻松不少。同时 SUV 虽然不能做到翻山越岭、国家地理那种越野，但是走走烂路、泥巴地里跑来跑去，跑个工地回个老家坑坑洼洼，那比开轿车还是心里更有底，至少底盘不会磕到吧，高度总在那里吧。这和懂不懂车关系也是不大的，叫懂自己吧。
1: 如果你开的是涡轮车，下面讲的这三点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虽然现在的涡轮车已经很耐用了，但是有些小细节不注意的话，寿命还是会有影响的。
0: 如果你开的是涡轮车，后面说的这三点还真的推荐你注意一下。虽然现在的涡轮车已经是非常耐用，但是有些小细节不注意的话，寿命还是会有影响。首先第一点，冷车这个车子刚刚发动的时候，你不要猛踩油门，哪怕是这个水温上来了，我们也稍微等一下，因为这水温上升的速度啊是比机油温度上升更快的。水温刚到90摄氏度的时候啊，机油温度还相对比较低，流动性还没有达到最好，那保护发动机和涡轮的这个能力显然还是有上升空间的啊。那如果说你猛踩油门，由于润滑不够，加剧这个涡轮的磨损甚至是损坏是有可能的。像某众的 EA888888888 啊这种发动机，这涡轮转速它就是能达到每分钟20万转的。你只要车子开得久一点，油温上来之前踩油门平和一些啊。所以说涡轮车它对机油还是比较敏感的。那刚才讲的是温度，那换机油的时候品牌也得看一看，都是有比较高的那个标准的，具体讲起来相对复杂啊。如果你4S店保养，那简单的理解就是标号它不能低。你比如说手册规定最低用是5W-30，那我们是不能随随便便用成0W-20的啊。那机油标号低了，代表这个粘度相对会差一些，这发动机和涡轮如果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会变得更严重啊，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保养的时候呢，也要额外留心一下，你看看这个机油它用的对不对？哎，有的4S店啊，它会因为没有货，或者是单纯搞错了，哎呀，拿错了真油，反而给我们用了不合适的那个机油。我们公司小伙伴跟我讲啊，他是自己遇到过的。这车子规定呢是要用0W-40机油的，结果 4S 店给他拿出来的是5W-30的，还好他看一眼，不然真就倒进去了，回头了大家都说不清了，是吧？你光看那个机油颜色，你还能知道它是橄榄油还是菜油啊？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乱加低标号的汽油。如果写了规定要加95的车啊，我们就不要去想着什么省钱不省钱加个92，尤其是路边的不知名小油站的92啊。那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是比较高，哎，有可能会出现汽油被提早点燃的情况，俗称呢叫做爆震。那不同标号的汽油最大的区别就是抗这个爆震的能力。如果说啊加了标号太低的汽油，发动机就容易出现这个爆震了，多产生点积碳还算是小事情了，特别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导致爆缸的啊，也有实际案例的，不是吓吓你的。你看啊，这是一辆福特 2.3T 发动机的工作数据，只要加92的油啊，爆震就会非常的严重。发动机它会调整点火的提前角，降低了输出，哎，才能避免这个爆震。那喷油变多了，油耗也会高上不少啊。那买涡轮车总是在图它动力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省点油了。
1: 油价上涨引发了是否转用电动汽车的争论，但

0: 新能源汽车补贴将逐步取消，牌照将被限制，购置税的好处将被取消，这些好处将逐渐消失。
1: 九二都要八块多了，搞台电车开开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就给大家算账算个明白。首先呢，如果你每年跑的比较少，只有四五千公里这么样子，买个电车省不了几个钱的，起码一年要跑一万多公里才能有省钱本身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按照一年开一万五千公里来算啊，普通家用的这些油车百公里油耗八个差不多啊。现在杭州九二油价八块两毛七，算下来每年油钱差不多一万块钱，再加上每年保险两千块，保养五百块，差不多就是一万两千。其他什么违章洗车停车，那不管你开电车油车，那一样要交的，我们这次就剔掉不算了啊。那么我们看电车，首先电费，百公里电耗按照15度来算的话，那么外面充电桩一度一块钱，算下来一年的电费2250块钱，如果家里能装充电桩那更便宜了，哎，用古电充一年电费只要700块钱左右啊，差不多就是人家一箱油的钱啊，开一年了。再开保险，其实现在十多万的油车和电车保险已经差不太多了，开电车的朋友啊，可以评论区贴一下你自己的价格啊，这里呢我就算电车多500块钱好了，2500。那保养电车基本上是不用的，一般只有一些检查项目，加起来电车开销一共是4950块，能比油车省个7500。家里能装充电桩的话，再多省1500，加起来省了接近10000块钱。那么真的打算买电车的话，是再买一台电车还是把油车给卖掉我换一台电车呢？这个就要看具体的用车需求了。那如果接下来说的这三种情况，增购一辆便宜的小电车有可能会更好一点，你听啊。第一种情况呢，油车刚买没多久，哎，各位朋友，这新车落地那几年折旧可是最快的，基本上每年亏个10%到15%啊，再加上这两年新车优惠力度也比较大，那你卖车亏掉的钱说不定都够加5-6年的油了，你何苦呢？所以说啊，换车不如再增购一辆便宜的电车划算了，经济学里面这个叫做边际收益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区通行，只有偶尔节假日会跑跑长途，那其实再买一辆小电车也是不错的，而且呢省的钱也会更多，毕竟油车堵起来这十多个油不止的，有时候啊，你买一台便宜的小电车，哪怕是4-5万的、6-7万的，续航短一点的，市区开开也够了。用车便宜，停车方便，要跑长途跑高速的话，那原来的那个油车就可以了。那接着讲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里不止一个人要用车，两夫妻两口子都是要开车上下班的，那这种情况肯定适合再买一辆电车了啊。那当然，小小的电车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的，感觉看着没有安全感啊，空间也不大呀，坐着也不舒服啊。哎，评论区不少朋友在讲啊，自己买了台电车之后，原来的那个所谓的老旧燃油车已经停了半年不开了，每年这保险保养的钱还要白白交出去，觉得相当的浪费，你不如把这个油车卖卖掉嘛得了啊。那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原来的油车也确实到了差不多该换的年纪，想要换车的话，首先预算就是要比较充足了啊。虽说这两年啊价格都卷得非常的厉害，但如果想买一台尺寸相对大一点、续航长的这种 B 级纯电轿车或者 SUV 啊，没个20万的确还是比较困难的啊。你平时没什么特别远的长途需求，最远也就是去个城市近郊散散心，那续航倒是完全够用，不用担心高速充电问题啊，确实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油车给它换掉啊。
0: 你以为电车真的很好，其实省油不省钱，还有里程焦虑，充电还要去排队。
1: 你是不是以为电车真的很好，其实省油不省钱的，还有里程焦虑，充电还要去排个队，这些话好像都是开油车的朋友在那边说。有哪些事情是真的买了用了电车的朋友才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啊，很多朋友买电车之前是想着省钱的，但买了之后发现反而是更加费钱了。买车之前想的是油钱每年至少能省个5-6千块钱吧，那钱不就都省下来了？但实际上既然充电省钱了，那就会有其他花钱的地方的。评论区很多朋友讲啊，以前油车舍不得跑啊，现在换了电车反而有一种不要钱的感觉啊，就到处跑、到处玩、到处下馆子。那我们公司小伙伴也是这样的啊，之前油车一年也开不到10000公里的，现在换了电车啊，8个月已经16000公里开掉了。第二件事情啊，很多朋友以为充电挺麻烦的，要到处找啊、排队啊，实际上现在充电比你想象中方便的多了。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充电桩密度已经达到了20到40台每平方公里。说人话，市区你开个1-2公里，基本上就能找到充电地方了。杭州举例子，充电 APP 你打开一看，最近的充电桩一 般就离我个几百米，只要你不是存心要在最便宜的时段和网约车师傅去一争高低抢个充电桩，一般是不需要排队的啊。而且大部分的商场、写字楼的地库、充电桩通通都是安排好的，上班逛街随手一插很方便，回来店就满。不过呢，我这里也补充一下啊，充电桩的分布密度不同的城市差别其实还有点大啊，也不是全国所有。

能充电都方便啊。城市不是特别的靠前的，像有些小一点的城市或者是县城，甚至是只有国家电网这个门口它才会有充电桩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啊，有的朋友以为啊，这个电车充电还是不够快，你从充到满怎么也得花个1到2个小时吧。但实际上真正开了电车的朋友啊，充电根本是花不了那么多时间的。网约车举例子好了，人家做生意的，对不对？快充标配的啊，功率嘛一般有个50千瓦左右，人家网约车师傅当然赶时间是吧，时间就是金钱啊，20%充到80%也就半个小时的样子，赶着就做生意去了，你没有必要把它充到100%啊。那再看家用车，现在各种新款的车型啊，不少都是用800伏的高压平台了，充电功率一下子都可以拉到200千瓦了，250千瓦了，甚至300千瓦去了，充到80-90%啊，15到20分钟就差不多了。你商场里去买个奶茶，排个队的功夫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那现在有的朋友他担心的其实是什么？你电是充好了，但是这个站位超时费啊，他说的非常的贵，比充电本身要贵上很多啊。接着讲第四个，哎，以为电车没有什么好保养，那基本上就不要钱了。那实际上有些车型啊，它的保养没你想象中那么便宜的。有些品牌的纯电车型啊，官方保养手册一样是规定的，1年或者10000公里要去 4S 店保养一次的啊。那具体保养什么东西啊？主要其实是高压系统啊、限速的检查，然后呢换换空调滤芯，300-500块钱还是要有的啊，也没比油车真的好像是0和100的区别，还是照样要花钱啊。而且电车又比较重嘛，轮胎磨损也是会更快的。你换起轮胎来相对也会更勤快一点啊。那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子的磨损率它就会增加20%的。所以有些新能源车你保养的确是便宜了，但是你把这个车子养在那边可不一定比同级别的油车更便宜啊。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流行最经典。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马天佑与魏如萱合唱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两人的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作为迪士尼电影《白雪公主》的中文主题曲，希琳娜依高倾情演唱了这首《从心底祈愿》，清亮通透的声线充满力量，重新诠释童话内核。真正的强大是坚守心底愿望，不被外界枷锁困住，勇敢追寻想要成为的自己。

青商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摇滚元素，具有爆炸性的声线和充满节奏感的唱腔。这种风格反映了郑兴奇在爱情中的决绝态度。

乡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邓建超的《客从何处来》用歌声编织出一幅江南水乡的归乡画卷，舒缓的旋律似晨雾中的桨声轻柔荡开，动人的歌词如时光的絮语，道尽游子心事。让我们一同聆听，在这温柔的曲调中找寻心灵的归处。

当对音乐挑剔无比的黄龄遇上了小倩，通过黄龄的演唱，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那段千年绝恋。或许没有结果，对于聂小倩和宁采臣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我在这里是陈粒演唱的歌曲，是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主题曲。这是一首描写时光流转和人生意义的歌曲，歌词简洁而深刻，充满哲理。

从古至今，相思都是文人笔下永恒的主题。蝶恋花改编自晏殊的名篇，旋律唯美悠长，相爱之人相隔两地，满怀思念却无从奔赴，静下心来跟随黄诗福与梅占峰的歌声，感受千年前那份温柔的惦念。

青春本来就是最美的故事，后桌的你是我学生时代最浪漫的遗憾。现在的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奔波着，我还有抱紧你的冲动，更为想起你而感动，感念曾经的种种美好，唯愿你我各自安好。接下来请欣赏由蔡淳佳演唱的歌曲《前座后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爱的根源编曲摒弃八十年代合成器浪潮，采用极简钢琴铺陈，弦乐如雾气般渐次晕染。林忆莲标志性的气声唱法在词曲中达到化境，主歌部分嗓音游走于气息边缘，仿若深夜自缢。

暮色回响是电影《默杀》推广曲，张韶涵演唱，讲述了一个关于思念与守候的故事，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传授知识答疑解惑，还会在得意时给予劝诫，失意时送上鼓励，让你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而有了努力的方向。这首歌献给所有给过我们帮助和指引的老师们。你走你走

0: 才能懂。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带来郑钧演唱的《生命树》，歌曲通过生命树的形象，表达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生命的不灭信仰。

说给你听是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杨宗纬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7月30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说给你听》中，也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里面的一首插曲。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大国匠心，巧夺天工，传承千年。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时光写给文明的深情告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匠人指尖的千年回响。第二卷，雕，竹材无地风月影，刀客文人寸心春。江南竹客，他以刀为笔，在竹间镌刻诗意与风雅，将文人的才情与匠人的技艺完美融合。在江南，竹不仅是自然的风景，更是一门独特的艺术。
5: 江南竹客，即将消失的精致。苏东坡一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把中国人对竹的爱说得不能再露骨。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儿童玩耍时放风筝，竹是鸳心。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男女看花灯生情，竹是灯骨。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每一根竹都有千万条竹纤维，通过竹艺可化身竹雕成独门艺，可以成为折扇，作为雅士必备，可化身蒸笼，蒸出舌尖上的美味。竹可为食之素材，可为嬉戏之原料，也可为艺术之寄托。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竹似乎无处藏身，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竹原来无处不在。竹刻向来是文人雅士案头把玩必备，是中国人精致生活的象征之一。可如今似乎很少有人能静心来欣赏这份优雅。如今即使在优雅的江南，竹刻艺人也越来越难寻。甘溪宅地寻灯者，地处南京老城区的甘溪宅地，是赫赫有名的南京民俗博物馆。这里有无数民间老艺人在坚守着他们的手艺，这些手艺对于他们来说是吃饭的营生，对于南京市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市民们喜闻乐见的老手艺在生活中正慢慢消失，年轻一代对于这些老手艺已闻所未闻，老人们对他们也开始逐渐陌生。南京民俗博物馆成了南京城市记忆的保留地。赵荣的金陵竹刻坊就设在甘溪宅地99间半中一个别致的房间，门对面是南京绒花艺人赵树宪的绒花工作室。风和日丽的下午，两位老人搬出板凳对门而坐，赵荣开始拿赵树宪开玩笑：我们两个人是一对奇葩呀，你剪的绒花是发鬓上的南京，我刻的金陵竹刻是竹上芭蕾呀，但是我们都只能在这甘溪宅地99间半间房中一人分得一间做我们手艺的墓地呀。南京绒花名气很大，就是《红楼梦》中的宫花，被称为发鬓上的南京。而金陵竹刻来头也不小，我国的竹刻艺术在明代以前非常罕见，明代时随着文玩市场的繁荣而兴盛。最早关于金陵竹刻的记载出现在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的《陶庵梦忆》中，书中有篇文章记载了南京一个叫蒲仲谦的竹刻高手，经其手略刮磨之而虽得重价，得其款物折腾贵，三山皆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说的是明朝时潜心刻竹技艺的艺人蒲仲谦一生清贫，而三山街卖他竹艺的人都却已经发家致富。书中记载的蒲仲谦便是竹刻金陵派之祖，和蒲仲谦同一时代的嘉定竹刻艺术家朱松龄被尊为嘉定派之祖。自明代中期开始，金陵竹刻已闻名于世，与嘉定竹刻并列成为我国竹刻艺坛两大流派。金陵竹刻工艺独特，主要以扇骨和壁戈为主，尤以在扇骨上雕刻鎏青竹刻著称，这与嘉定等地的高深透竹刻以及其他地区的番黄竹刻等风格迥然不同。至20世纪30-40年代，南京从事竹刻的艺人尚有50-60人，以张家秀技艺最为精湛，店肆作坊大多集中于城南门东的扇骨营、半边营、木匠营一带，以及江宁的三庄等地。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工艺美术公司所属工艺美术研究所聘请赵荣的祖父老艺人赵德珍

0: 从事竹刻艺术创作和制作。同时从事竹刻的还有朱光奇、朱孝山等人。1985年，赵德珍在南京市工艺美术大楼外宾部设立工作室，从事竹刻艺术。同年，赵荣随祖父学艺。20世纪80年代末，王斌也随赵德珍学习竹刻艺术，两人几十年如一日。如今他们是金陵竹刻硕果仅存的两位艺人。竹上芭蕾竹刻世家的赵德金是金陵竹刻史上的名人，以刀为笔，善在竹子上刻字山水。因技艺出众，他的竹刻有寸竹寸金之说。赵荣的手艺得祖父真传，但是金陵竹刻的行情却不像祖父时那么好。
1: 行情不好那是常态，像祖父时那样好反倒不正常。
0: 对于金陵竹刻的现状，我愤愤不平，赵荣却很淡定。从开始学竹雕起，赵荣就没想过靠这个致富，只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竹雕早已在心里种下蛊，如同吃饭睡觉一般不可或缺。虽然作坊以竹刻为名，却更像画室。赵荣或磨墨临摹书法，或调颜料画水彩画，或工笔白描，俨然是一个画室。看出我的疑惑，他这才收笔解释。他说，金陵竹刻刀尖上的功夫只是很小一方面，一方小小的竹片要想在上面刻出名堂，那竹下功夫可少不了。在赵荣看来，金陵竹刻是竹上芭蕾，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金陵竹刻对竹刻者的国画书法等造诣要求极高。从18、19岁刚开始跟爷爷赵德珍学竹刻起，赵荣每天白天练习刻线7、8个小时，晚上临摹书法，练工笔白描以及水墨画到深夜，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从橱窗里拿出一方一尺约33厘米来长的竹片，赵荣抚摸着竹片光洁的表皮，就如同抚摸着女儿的面庞。竹刻其实就是在竹子表面做文章，因此选择竹料是关键。他选的竹子是安徽的冬竹，每年12月他都要去安徽黄山泾县一带采购，一般选竹龄5年以上的大毛竹。这时的竹子正值壮年，硬度色泽都正好。每年赵荣都要从皖南用卡车拖回大量毛竹，竹子拖回后先用开水煮3个小时防虫蛀，然后晾晒2个月，到毛竹的青皮变成琥珀黄后，赵荣的竹上芭蕾才开始跳。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第8卷文第16集，金陵刻经的经板楼是一座特殊的佛教文化基因库，这里的数万块经板承载着千百年的佛经智慧，却没有一份冗余的备份。正是这份无备份的珍贵，让这里成为佛教典籍最坚实的守护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触摸这些不可复制的文化基因，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坚守。
7: 入籍经板楼，没有备份的佛教文化基因库。岁月变迁，如今金陵刻经处已经没有了苏曼殊、欧阳靖

0: 吴等佛学名流，而是变成了单纯的佛经印制手工作坊，落寞了许多，竟有了几分身在闹市无人问的味道。金陵客经处其他的房屋都是不施粉黛的平房，唯有金板楼是二层现代化洋楼。金板楼之所以享受如此好的待遇，只因为这里的125000余块金板。金陵客经处有底气自称世界佛教典籍范本库，皆仰仗于此。这些不同年代、不同来源的金板被整齐地码放在一排排书架上，无一不是雕版精品，许多也是如今这些传世佛教典籍的模板。这里的金板楼不仅是金陵客经处的金板楼，更是全国佛学界的图书馆。自杨仁山创立金陵客经处以来，金陵客经处自刻的47000余块金板全部被藏入金板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让濒危的佛经雕版印刷得到集中保护，支那内学院、中国佛教学院和研究机构1922年成立于南京，金板14300余块，扬州砖桥江北客经处金板22900余块，北京客经处与天津客经处金板22800余块，以及北京30学会、苏州洞庭西山齐树庵、常州天宁寺等处的金板，可以说汉传佛教界能够收集到的金板全都汇聚到了金陵客经处，共有125000余块。今天这幸存的125000余块金板，每一块都是世间唯一。金陵客经处也凭借着这些金板成为汉传佛教佛经的传播中心。过去复制印刷经书有一套繁琐的工艺，金陵客经处刻印佛经一般分为3步：刻板、印刷、装订。其中刻板的步骤最为关键，分为写样、上样、雕刻3步，每一步都需要刻经人拥有超越常人的耐心和技艺，才能保证雕版的精美无误。金陵刻经处的金板全用黄梨木制成，一块标准尺寸的金板原材料就需要1000多元人民币，被称为金陵板。因此现在刻经人要做的都是老金板的修复工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大规模刻板。这些金板如此珍贵，为什么不备份呢？原来金板原材料价格昂贵，将这125000余块金板做一次备份就需要花费1.25亿元，资金缺口巨大。况且即便有充足的资金，雕版师也远远不够。金陵刻经处的金板一般双面雕刻也只能刻800字，但这短短的几百个字却需要一个技艺精湛的雕版师花费半个月精雕细琢才能完成。无法备份最重要的原因是金陵刻经处只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马蒙清和他的徒弟邓清之2位雕版师，师徒俩即便全力以赴，一个月也只能刻出4块金板。按照这种速度，师徒俩如果把金板楼中的金板全部备份，需要260多年。正因如此，金板楼的每一块金板更显珍贵。现在师徒两人的刻板工艺多用于对残缺金板的修补，努力不让这座佛教文化基因库出现基因流失。
1: 当景德镇的白瓷沿海上丝路抵达岭南，光彩匠人就以金彩勾勒，釉色轰然，在瓷胎上烧制出炫彩华丽、万缕金丝的东方美学。这门国家级非遗用颜料与瓷土将岭南的开放包容烧铸成跨越300年的窑火传奇。今天就带你一起探寻广彩里的海丝技艺与匠心传承。
2: 广彩瓷烧制技艺啊，是广州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是广州的传统工艺。最早呢，出现在清代，融汇了五彩、粉彩等各种彩瓷的技法而成。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呢，因为广州成为了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令广彩在世界广为流传，成为很多西方贵族追逐的精品。关于广彩瓷器的诞生呢，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呢，在清朝康熙晚期，有两位官员呢从景德镇到广州当官，一位呢名叫杨哙，另一位呢叫曹锟。两人呢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但是啊，因为官位尚缺，唯有滞留在广州后缺，还是未能正式上任。转眼呢，几个月就过去了，两个人呢还是无所事事，坐吃山空，一时之间。

0: 天呢，竟发现无以为生啊。当时的广州呢，是清帝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中外客商云集啊，贸易是特别的火红。两人想来想去啊，决定重操旧业，做回自己在家乡的老本行，赚点钱吧，维持生计。杨哙啊，在家里是画陶瓷的，而曹锟呢，是烧窑的。于是啊，他们合伙开办了一家陶瓷作坊，从景德镇呢买来泥胎和颜料，还请了几位老乡帮忙啊。因为手艺精良嘛，技术又先进，在广州呢不愁销路，生意竟是越做越大。很多外商啊，不但购买现货，而且吧，按照自己国家的市场需求，定制了一些特殊器型、特殊图案的瓷器。这些出口的广彩瓷器啊，最早专为欧洲宫廷所收藏，后来呢又流传到上流社会，成为上层社会的喜好。当时的欧洲人呢，以家居摆设中国陶瓷为荣，以致出现了流行一时专门摆设中国陶瓷用的荷兰瓷柜。由于吧，各种特殊瓷器的需求量啊是越来越大，广彩瓷器的品种呢是日益丰富，而且呀，因为往往客户要求的都是定做，所以虽无定样来图加工的做法，形成了广彩瓷器千姿百态、品种特别繁多的特点。2008年呢，广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当木人桩的叩击声穿越百年，源自清初的咏春拳正以手中用中的拳理在世界拳台坚化出独特的轨迹。这套以柔克刚的拳法不仅藏着巧手相接的攻防智慧，更让东方哲学在拳影中生生不息。今天就带你解锁这门非遗武术的传世之道。
0: 咏春拳呢，相传是南少林武穆师太所创，始创于福建，随后啊流传于广东佛山，至今呢已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咏春拳在发展过程中是人才辈出，其中不少高手的故事大家是耳熟能详，例如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龙的师傅叶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佛山地区啊，历来是武风盛行，叶问在7岁的时候呢便拜师入南海拳王梁赞的得意弟子陈华顺门下，成了他的关门弟子。有一次啊，叶问和表妹等一拨人去游行观赏秋色，当时呢叶问身着长衫和薄底绒鞋，个子也不高，看上去啊就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公子哥。途中呢遇到了一位当时的军阀排长，他上前呢、想要对叶问的表妹动手动脚。此时啊，叶问突然挺身上前，使出惯用的咏春拳手法，对方是立马呀应声倒地。这个一向欺压百姓的地方军阀却败在了一个文弱书生手下，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恼羞成怒之下拔枪就要向叶问射来。叶问此时啊竟是临危不乱，一个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握住对方的左轮手枪，并用大拇指的力量啊直压住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左轮手枪的枪心给压曲了，使其不能发射。在咏春拳发展的历史里啊，叶问是功不可没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发扬咏春拳，而咏春拳呢也随着他的弟子李小龙更为世人所熟知。咏春拳承载着佛山的功夫文化，向全世界武术爱好者和旅游者展现着中国功夫独一无二的魅力。2014年，咏春拳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蔡李佛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流派之一，这套拳法以拳随步转、攻防合一的技法闻名，既含强身健体之术，更蕴崇德尚武之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从岭南武馆走向世界舞台，拳风中始终回荡着华人文化的铿锵血脉。今天就带你一同聆听这趟跨越百年的武学传承之旅。
0: 蔡李佛拳呢，是中国传统拳术中的南拳之一，相传为广东省新会县精梅乡人陈祥所创。

0: 它综合了蔡家拳、李家拳和佛家拳三家之长而形成一支新派，故称蔡李佛拳。陈响啊，作为蔡李佛拳的创始人，不仅是清朝晚期岭南武术界的传奇人物，相传呢，还是一位受到朝廷封赏的官员。话说啊，陈响在一次返乡途中，经过了增城县，恰巧啊，当时的增城是匪患成灾，时任增城知县杨先荣、武官双达和汤奇照呢，是带领着士兵组织平民进行围剿，可是啊，却屡屡失败。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军官被困。无奈之下呀，
1: 能言善道，和客户打起交道来，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他和我们片区内的几家店主都建立起了不错的联系。打过几次交道以后，我正寻思着要把他当作长期合作伙伴来结交。可是随着向他进货次数的增加，我慢慢的发现，他所提供的货品质量时好时坏。有几次收到次品，小青来找我解释，但我已经对他丧失了信任感，不愿意再合作下去了。后来我从别处得知，很多家店主都陆续选择了结束和小青的合作。不讲诚信的人呢，大多爱自诩聪明，多占一分便宜，多获一分利。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利益是否因此而受损了，不讲诚信的人往往考虑不到。当一个人丧失了诚信，也就丧失了在人际交往中的好口碑。这种做法呀，看似聪明，实则只会让自己失去更多的机会。诚信如金，人若不懂得以诚待人，走不了远路啊。为人处事，每一次的信用受损都有可能引发人品危机。同样，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件事儿，其实也都是在为自己人品处置，为自己的前路做好铺垫。堂兄是从事寿山石生意的，刚入行的时候，由于无法把控好原料品质，加工出来的寿山石经常会出现次品，而每次一旦发现质量不达标，他就会选择把产品放入仓库里另行处理，不摆上柜台。身边有朋友知道以后，就劝说他，哎，干嘛那么较真儿嘛。一位跟堂哥走得比较近的同行甚至批评他，我说你是不是犯傻呀，这除了专业的人，那一般的顾客哪知道好与坏呀，看不出来，你这样做呀，那不就是跟自己的生意过不去吗？可在堂兄看来，自己要做的是长久的生意，绝不能为了图一时之利而影响信誉，哪怕一次也不行。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熬过了初期困难阶段以后，堂兄的为人渐渐被越来越多的商户所认可，一些关系好的老商户还经常把手头里的好料藏起来，等堂哥去他们那里进货的时候再拿出来卖给他。有了货源上的保证，现如今呢，堂兄已经开了多家精品寿山石店，不仅赚回了成本，也成为业内公认的口碑商家。有句话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很多时候，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而是简单的两个字，真诚。真正的聪明就是以诚待人呐，用真心实意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儿，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任和认可的。《论语·为政》中有句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人如果失去了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生活中越是聪明的人就会注重诚信，因为他们知道人无诚不立，业无成不兴，有了好的信用才有立身处世的根本。真诚之人心怀暖阳，赤诚坦荡，自然能广种善缘，广结人缘。正所谓路遥

0: 乔治玛丽日久见人心，与其为一时之力而苦思心计，不如凭一颗真诚之心处事吧。与人为善，认真做事儿，为自己积累一个良好的口碑，难道不是吗？要知道，你以诚相待，人亦以诚而应。当你用诚意打动了他人，这份诚意呢，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福报和机遇，或许还能让你在陷入困难的时候有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能力啊。所有对他人的真诚付出，最终都会反过来成就自己。我们一生的智慧都在不断的领悟和不断的成长中习得，而最高级的聪明就是学会以诚待人，用真诚代替套路，用真诚换取信任。朋友们，做一个真诚的人吧，只有真诚起来，人生才能在各种顺境逆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有人说幸福是一种尺度，有人说幸福是一种感觉，还有人说幸福是一种过程。而本期节目要说的是幸福是一种超能力，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什么是幸福？总有人问我，还有钻牛角尖的让我从心理学角度定义什么是幸福，我哑然。学术定义和可操作定义有着天壤之别，幸福本没有什么固定公式，更不是严谨的实验，准备好器材、实验材料，经过标准的实验方法，就能得出预期结果。它琢磨不定，难以揣测，是一种可能随时变化的心理体验。要我说，比怪力乱神更让人琢磨不透、抓不住。因为职业和专业的缘故，有幸听到很多人的故事，或许收集了越多样本，我越能接近了解幸福的本质。但可惜，这些故事中的大多数主题都是不幸福。的确，没有人会在特别开心的时候找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或者心理咨询师倾诉和求助嘛。例如，当你中了500万，估计只会有心思琢磨钱该怎么花呀，并急着跟亲近的人分享喜讯吧。而你想到一个类似于我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大多数原因可能是你感到不幸福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除了会被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困扰之外呢，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想法，我过得好糟糕，我好羡慕别人，我觉得那个人就过得很幸福，我要是那个人就好了。无需长篇累牍论述子非鱼的道理，我讲几个真实的小故事，都是别人的人生，他们在人间自觉不幸，却毫无意外地被他人羡慕着。当然，在这里也会对故事进行一下处理，先说明，不代表任何立场。先是 A 男，29岁，北漂7年，事业上升期，发际线也上升，在通州首付一套开间房，代步小车一辆，父母开明，不催婚也不念叨别人家的儿子好。 A 男不是人人嘲笑的单身狗，有一个90后的女朋友，毕业后被他推荐到同行业其他公司，收入尚可，两人同居2年，女孩对生活不挑剔不计较，感情很好。 A 男的烦恼是，在年近30的日子里，一面深刻体会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紧迫感，一面井底之蛙般望着不可触及的晋升天花板。他说，女朋友踏入社会较晚，保不齐哪天越来越物质、越来越现实，会离自己而去。看着选择留在家乡的老同学吧，即便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现在也都混得风生水起了，房子大，车豪华，照顾父母方便，工作稳妥，虽然工资不高，但开销少，生活水平甩自己一条长安街。某一天加班后，走在凌晨3点的望京科技园区，他觉得幸福是此时此刻在熟睡的梦乡里，在熟悉的城市里，在熟悉的亲人身边。而 C 夫妇呢，就过着 A 男羡慕的生活，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老家，

男人在税务局里工作，女人在烟草公司上班，不用操心买房。婚前男方父母就买好了一套大复式，两人工作后不久就结婚了，在 4S 店毫不犹豫买了 ABB 级别的车子。除了雾霾和堵车，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不缺，下了班轮流在双方父母家吃饭，之后步行15分钟就能回到自己的安乐居。男人看起

的文艺生活似乎只归广场上的大妈所有。那一夜，男人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很幸福，那种幸福如同他少年时期待的那般。他在异国他乡有一份有挑战的事业，也并无婚姻琐事的羁绊，闲时便一个人度假，看极光，去热带森林，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趣的人，灵魂永远新鲜。他枕边的女人失眠了，跟很多莫名其妙睡不着的夜晚一样，他在思考人生。他热爱大城市的辉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拥有一切又一无所有，现在以能看到结局的方式过生活，他感觉不到激情。他觉得幸福应该是像他那高中同学一样，自由自在，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K 女就是这个女人的高中同学，她有不错的工作，中上之貌，在父母的资助下，在北京拥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虽不阔气，但收容她一个人绰绰有余。她开朗热情，有各行各业的朋友，从不缺少追求者。即便单身，她也不会经常宅在家里。她喜欢旅行，喜欢文学、电影，现在还在学吉他。在一个充实又忙碌的周末结束后，她回到自己的小窝里，边洗澡边听广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幸福吗？ K 女在花洒下正冲了一分钟，她的答案是不幸福。毋庸置疑的是，她有能力自给自足，自娱自乐，但这一切也许仅仅是因为她爱的人不能同她时刻分享生活，因为她是别人的老公。她独自打拼了30多年，自认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经营好爱情和婚姻了，可她以为的时机已到，也许只是相见恨晚。她坐在沙发上想啊，什么才是幸福呢？也许就是她同事歪过的那种生活吧，跟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宝宝，虽然不是富贵之家，但温饱不愁，两个人为了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共同努力。此刻她的同事歪应该拥着老公，抱着宝宝，一起幸福的看电视呢吧，可以这样想。她叹了一口气，望着空荡荡的家，刚刚点燃一支烟，头发上滴落的水珠就滋的一声把它熄灭了。 Y 就是 K 眼里的幸福女人，从小到大一路顺遂，大学毕业工作2年后就跟校园时代的恋人结婚生子，老公上进，儿子听话。她的工作虽然赚得不多，但也没那么大压力，闲暇时间上网看看如何育儿，下班时间也都围着孩子转。Y 倒是乐得放弃自己的休闲时光，为了孩子成长，他觉得这些付出都不算什么。但是近来他越来越焦虑，他觉得儿子越来越内向，不愿意跟其他人说话，老师反映孩子上课总是发呆或者有小动作，不爱听课，课后也不喜欢跟同学玩。每次跟老公谈起孩子的问题，他都说孩子只是有点内向，慢慢疏导就好嘛，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歪想想，自己学习了这么多育儿材料，依然不了解孩子的心理和成长。他找到心理咨询师求助，因为家人也并不理解他的焦虑。他担心孩子现在过得不快乐，也觉得自己不幸福。我问他，什么是幸福呢？歪说，可能就是你这样吧，具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不禁自问，我幸福吗？跟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相比，我都有不幸福的理由。我没有衣食无忧，没有足够丰富的精神世界，没有爱人相伴，也没有放下牵绊潇洒追求人生的勇气。而依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完全拥有了自己想过的生活才是幸福。但是我仍然会感到幸福。在听完了诸多不幸福的故事之后，我整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包容了那么几寸。我整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都包容了那么几寸，并且我把身处不完满而仍能认定自己过得幸福看作是正常化生活的一种标准。
反之，不能把

自己身处的生活经历的一切视作平常和正常，是大多数人不幸福的罪魁祸首。也许就因为总是观察到别人过得如意，或者受了太多美好祝愿的迷惑，我们还真的时常天真的误以为万事顺遂才是正常的人生，而所有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当成了不应该不正常。同时出现的幻觉还包括深信不疑，只有过上别人那样的生活才是幸福啊。可是往往当你真的听了别人的故事，你会发现依照你的标准甄别，你以为的幸福根本只存在于乌托邦里。要是有人再问我幸福是什么，我想说幸福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是一种本能，它是我们在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一种体验。想起听过的关于幸福最触动我的一个答案，和你分享一下。在一家寿司店吃晚饭，因为坐在吧台边，所以边吃边跟主厨聊了很多。问起他觉得幸福的事，他说看到空运来的鱼很新鲜很漂亮，今天把刀磨得很锋利很亮，就觉得很幸福。幸福啊，本来就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并不值得花多少心思琢磨。这个平常的话题应该回到朴素的生活中去体悟，或许才能更接近它的本质吧。

0: 听友们，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到这里了。努力提升自己是为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真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室友中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每日一首诗。当清晨的微光遇见一行诗句，当忙碌的生活邂逅片刻宁静，让我们以诗为舟，穿越时光长河，品味千年文墨的浪漫与芬芳。在杜甫之前，文人写叙事诗的并不多，但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还特别接地气。下面就来分享杜甫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5: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唐，杜甫。杜陵有布衣，老大一转桌。许身一何余，妾比寄与谢。居然成祸落，白首甘气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寄祸。穷年忧离远，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好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绝。当今郎庙聚，构煞起云缺。魁祸倾太阳，物性

难夺，故为蝼蚁辈，但自求其学。胡谓目大睛，折你眼明薄，以资物生理，独齿是干叶。物物遂至今，忍为尘埃末，终愧朝与游，未能一其节。沉吟聊自浅，放歌破愁绝。岁暮百草林，疾风高冈裂。天衢因峥嵘，客子终夜发。双眼衣带断，只值不得节。凌晨过骊山，欲踏在蝶涅。蚩尤色寒空，蹴踏岩骨滑。瑶池气郁绿，雨林香摩甲。君臣留欢愉，月动引交阁。赐浴皆长缨，玉燕飞短鹤。铜庭所分薄，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共成阙。圣人匡匪恩，时欲邦国活。臣如呼至礼，君岂弃此物。多事迎朝廷，仁者宜站立。况闻内金盘，尽在未获事。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雕鼠裘，杯管竹青色。劝客驼蹄羹，双城压香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原旧精卫，官渡又改折。群兵从西下，极目高足物。一是空同来，恐触天柱折。何良性未彻，支撑生息苏。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石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树网共饥渴。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足。吾宁舍一哀，礼相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时至夭折。岂知秋禾灯，贫聚有苍竹。生长免。

0: 租税，民不立征伐，府计犹酸心，平人故骚泄。莫思失业途，因念远戍卒。忧断其中难，恨同不可多。在杜甫的五言诗里，这是一首代表作。杜甫自京赴奉先县，是在天宝十四载的十月、十一月之间。是年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大玩特玩，殊不知安禄山叛军已闹得不可开交。其实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然而诗人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所以千载以后读了这首诗，诚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不能不为人叹服。
1: 接下来分享杜甫晚年之作《羌村三首》，反映了他在战乱年代中的生活境遇和内心世界，是杜甫诗歌中的佳作之一。
0: 《羌村三首》，唐·杜甫。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奴怪我在，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碎。邻人满墙头，感叹亦虚兮。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晚岁破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兮，为我复却去。一夕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尽，俯视兼百绿。赖之何属收，一觉遭床住。如今足斟酌，且用未迟暮。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使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鞋，青稞着腹轻。莫辞久未薄，蜀地无人耕。宾格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至德二载，杜甫为左拾遗时，访馆罢相，他上书救援，触怒了肃宗，被放还苏州羌村探家。羌村

0: 第三首就是这次还家所作，三首诗缠连而下，构成一组还家三部曲。第一首写刚到家时何家悲喜交集的情景，前四句续写在夕阳西下时分抵达羌村的情况，后八句写初见家人邻里时悲喜交集之状。第二首写还家后矛盾苦闷的心情，前八句写无聊寡欢的情状。杜甫这次奉旨回家，实际上无异于放逐，对于常人来说，生还偶然罪自是不幸中之大幸，而对于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是成为幸运中之大不幸。末四句写到秋收已毕，虽然新酒未曾酿出，却即日可待，似乎可感到它从糟床汩汩流出，赖之已绝均属料想之词。说酒是因愁，深切表现出诗人矛盾苦闷的心理，他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三首写邻人来访情事，前四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克制的当，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待到主人把鸡赶到他们栖息的亭树上，院内安静下来，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的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直客的欣喜。来的四五人全是父老，这些老人都携酒而来，酒色清浊不一，个个表示着一家的心意。在如此艰难岁月还这样看重情理，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醇厚的民风，并未被战争完全泯灭。紧接四句以父老不经意的口吻道出实事，有真酒谦称酒未薄，从酒未薄说到生产的破坏，再引出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时事之艰难，点名而不说尽，耐人寻思。末了写主人致答词，父老们的盛意使他感愤，因而情不自禁为之高歌以表谢忱。此外言愧，暗中照应晚岁破偷生之意。如果说全组诗的情绪在第二首中有些低落，此处则由父老致辞而重新高涨，所以他答谢作歌，抢为欢颜，歌罢终不眠，仰天长叹。安史之乱给唐代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儿童进东征，蜀地无人耕的现象遍及整个北国农村，何止羌村而然。羌村三首就通过北国农村之一角，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诗人细心国事的情怀，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1: 好友郑虔被贬，杜甫却无法相救，含泪写下一首送别诗。下面我们就来品读杜甫发自肺腑的这首七律。
0: 此后常称老化诗，万里伤心言浅日，百年垂死终星时，仓皇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初见迟，便与先生英勇绝，九重泉路尽交期。

郑潜以诗书画三绝著称，更精通天文地理军事医药和音律。杜甫称赞他才过屈宋，道出西皇，德尊一代。然而他的遭遇却很坎坷，安史之乱前始终未被重用，连饭都吃不饱。安史之乱中又和王维等一大批官员一起被叛军劫到了洛阳，安禄山给他一个水部郎中的官，他假装病重一直没有就任，还暗中给唐政府通消息。可是当洛阳收复，唐肃宗在处理县贼官员的问题的时候却给他定了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杜甫为此写下了这首秦献于诗的七律。前人凭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变，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他区区附题清空一气，与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他只可使暑日双飞，午时气鬼，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出和散见于庄子的逍遥游，说吾有大树，人谓之出，其大本臃肿而不重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重规矩，立之徒降者不顾。又在庄子人世间有记载，说有一木匠往齐国去，路见一高大的栗树，人甚奇之，木匠却说散木也，以为周则沉，以为官纯则素腐，以为气则素毁，以为门户则夜蛮，以为柱柱子的柱则度，是不才之木也。说正宫出散有这样的含义，正前不过是出力那样的无用之才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的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病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

0: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吃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的文化。莫负人间风物鲜，撩动舌尖品鲜味。欢迎来到美食美刻，让美味浸透生活的美食美刻。淮安人常说，家乡的面条有种独特的锅底味，这股味道主要来自配菜的爆炒，而且是一碗一炒，现炒现浇，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很难拒绝。
5: 吃完了大鱼大肉，就得去茶楼清清口。对于淮安人来说，喝茶少不了两样茶点，鼓楼茶伞与文楼汤包。鼓楼茶伞选用上白金面、芝麻油、细盐或绵白糖配置，拉成纤细油亮、宛如丝线一样的面条，绕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形状，再放到麻油中泡炸。淮安人过去走亲戚必不可少的礼品就是一盒茶伞。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文楼蟹黄汤包是他在故乡时最爱吃的美食之一。文楼汤包其皮极薄，是不发酵的死面皮，韧劲儿十足。内馅儿则由肉皮、鸡丁、蟹黄、虾米、海参、竹笋等20多种原料制成的汁糕。蒸熟后，糕馅化为液态，包子呈半透明，肉眼可见液馅儿流动，谁看到都忍不住咬破，赶紧吸上一口。以上菜品因为食材产地、季节所限，很难走出淮安。但有一样淮安特产，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就是盱眙小龙虾。这里小龙虾与其他地方的最大区别是三白二多，

0: 蛋白是腹白、腮白、肉白，耳朵是黄多、肉多。据美团发布的小龙虾消费报告，销量冠军是十三香小龙虾，它的起源地就是淮安。在北上广论只卖的小龙虾，到了淮安都是论斤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个头口味不知好上多少倍。过完虾瘾后，最好来一碗当地的淮饺，几口热汤下去安抚躁动的肠胃，这一天才算完美结束。每年秋冬，凛冽的寒风从北方而至，轻易就可跨越无遮挡的淮河。此时来上一碗浓汤热菜的淮安杠子面，暖流瞬间到达体内。自古北方多吃面，南方多吃米，淮安虽然物候与南方相似，但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淮安米面兼备。同样是盖浇面，外地的盖浇面通常是用捞面，碗里不加汤，浇头种类也较少。淮安面条汤底用大骨熬汤，带碱的面条下锅快煮，煮熟后盛在碗里，汤是汤，面是面，精细的面与鲜浓的汤交融在一起，就是地道的淮安味儿。大骨熬汤是基础，精髓在于浇头。处在通衢要道，占尽南北地利的淮安，拥有异常丰富的食材，几乎任何一样都能变成淮安面条的浇头。肉丝、猪肝、拆骨肉、虾仁、腰花、肚丝、长鱼，四条腿的、多条腿的、没有腿的，通通可以入面。这些浇头可不是简单煮熟了事，而是事先大火煸炒。淮安人常说，家乡的面条有种独特的锅底味儿，这股味道主要来自配菜的爆炒，而且一碗一炒，现炒现浇。面对这碗鲜香，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很难拒绝。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秋风吹破玉门关，整个甘肃就飘起羊肉的香味。在吃羊这件事上，甘肃人素有囊括宇内、并吞八荒的豪迈气势。
0: 秋风吹破玉门关，整个甘肃就飘起羊肉的香味儿。长期以来，甘肃面的名头盖过羊肉，以至于甘肃人善吃羊的事实经常被外地人忽略。实际上，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交汇地带的甘肃，是中国的五大牧区之一。从祁连山地到黄土高原，从河西走廊到甘南高原，羊群的身影随处可见。西接新疆，东连陕西宁夏，北有内蒙古，南临青海，每一位邻居都是吃羊世家的区位优势，再加上甘肃横跨东西1600多千米的巨长体型，足以使他兼收并蓄邻居们的吃羊神功，练就自己的吃羊大法。甘肃人口构成复杂，有45个少数民族，羊肉是甘肃各地区各民族最普遍的肉食。在长期的生活中，各地区各民族总结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吃羊心得。你要问甘肃人到底有多会吃羊，我只能这么回答你：在甘肃，买上一只羊，从西走到东，这只羊大概就只剩一堆羊毛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能见识到甘肃人是怎样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吃掉一只羊，还能见识到烤、煎、蒸、煮、烩、焖、卤、炖、炒等各种吃羊大法。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甘肃人从不在面与羊肉之中做选择，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让这两者在厨房里握手言和，

0: 当敦煌的胡杨焖饼、兰州的羊肉烩面片、庆阳的羊肉包子端上餐桌时，面有面的香，肉有肉的鲜，你就知道什么叫合作双赢了。在甘肃，吃起来美的很，攒劲的很，是对一只羊最高的赞誉。无论是宁夏的东乡羊，还是陇东的黑山羊，亦或靖远环县的羊羔，放养一下后都已膘肥肉美，长风吹过，他们就走上了甘肃人的砧板。千万不要问一个甘肃人甘肃哪里羊肉最好吃，因为你只能得到哪里都好吃的答案。从最西边一直往东，一路吃过来，你就会相信甘肃人诚不我欺，果然都好吃。河西走廊地区大概是整个甘肃烹羊大法最集中且繁多的地方。敦煌八怪第一怪就是敦煌味道碱草羊。祁连山的雪水滋养了敦煌南边的肃北草原与阿塞克草原，也滋养了敦煌的盐碱地。敦煌的羊逛着戈壁风光，喝着雪山融水，吃着罗布麻、锁羊等中草药长大，不但肉质紧实，而且鲜美无膻味儿。这种羊敦煌人吃了上千年，可谓造诣颇深。想吃煮的，一盘手抓肉端上来，还有羊肉汤、羊杂汤、羊肉粉汤、羊肉合汁可选。想吃炒的，炒羊肉、炒羊杂、炒羊肚应有尽有。想吃焖的，你得先说清楚红焖还是黄焖，免得弄混了。要想吃烤的，那选择可就海了去了。烤全羊、烤羊头、烤羊排、烤羊腿、烤羊蹄、烤肉串、烤羊腰。敦煌餐厅的服务员被问及有什么羊肉时，应该个个都是报菜名的高手吧。
1: 在民勤有句话叫九尾羊白水煮香天下，涮着吃或者做手抓都是一绝，但民勤真正出名的则是烤羊腿，肉质外焦里嫩，甘酥不腻，绝对的人间美味。
0: 在吃羊这件事上，甘肃人素有囊括宇内、并吞八荒的豪迈气势。敦煌往东，嘉峪关作为一座新兴城市，城里的每个人都是烧烤高手，烤羊肚、烤羊皮、烤羊肉似乎已经不能展现他们高超的技艺，于是连羊骨髓也一并挖出来烤掉。嘉峪关人烧烤有两个秘诀，一个是烧烤摊旁的铁桶，桶里滚沸着羊油，烤串短暂预烤后伸进桶里一站，快速锁住肉质中的水分。接下来第二个秘诀便出场了，撒上秘制的调料，再烤一会儿，外焦里嫩飘着香，便不由得你不咽口水了。出嘉峪关往东，在张掖山丹县吃一碗粉蒸羊肉，尝一尝外焦里嫩的铁板煎血肠，可以再尝一尝玉骨族的滋热。滋热就是汁果干，玉骨族是甘肃独有的民族，因此汁果干也是出了甘肃就再也尝不到的美味。羊肝、羊肺、羊心剁碎后，拌上各种香料与炒面搅成馅，裹入羊油网中卷成卷，用白棉线缠好以防散开，蒸或煮熟后抽掉馅，汁果干就做成了。吃的时候不蘸任何酱料，原汁原味，那叫一个美。吃完张掖，过金昌直奔武威民勤县。民勤位于石羊河流域下游，西南角水草丰美，其余地域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形成半封闭的内陆荒漠区。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即以九尾羊生长。在民勤有句话叫九尾羊白水煮香天下，涮着吃或者做手抓都是一绝，

0: 但民勤真正出名的则是烤羊腿。民勤的烤羊腿由烤全羊演变而来，经过长期发展，集形色味鲜于一身，外焦里嫩，甘酥不腻，绝对的人间美味。河西走廊地区东边就是黄土高原地区，逛过兰州正宁路的夜市，吃过兰州的羊肉，就可以继续往东去吃甘肃人出门在外最心心念念的羊羔肉了。甘肃盛产羊羔肉的两个地方分别是白银的靖远县和庆阳的环县。靖远属黄河冲积盆地，境内水草丰美，母羊们日食药草，夜饮矿泉，碱性的水草喂的母胎羊将小羊奶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就被靖远人送进了厨房。这种小羊羔肌肉纤维细，吃起来鲜嫩异常。靖远有一句世上四大香的顺口溜，其中之一便是羊的胸叉。胸叉就是肋条，肥瘦相间，无论爆炒、黄焖还是清蒸，都可以抢去半个甘肃羊肉的风头。同样以羊羔肉出名的环县用的也是滩羊，不同于靖远，环县的羊羔以清炖和清蒸为主。选好羊羔之后，开膛破肚，去除内脏体角，切成小块，浸泡洗净后，用胡麻油或菜籽油加干辣椒爆炒，再加入生姜、花椒、胡椒粉、食盐炖煮，出锅后撒上香菜、小葱末，就是庆阳人最喜欢的清汤羊肉。而蒸熟的羊羔肉无需其他调料画蛇添足，只需一点过油葱花和味精盐拌食，就足以让人体味到什么叫味清天下。
1: 临下手抓，不仅肉质细嫩，口味醇香，清水里边煮一煮就是一盘上好的手抓羊肉，配上柔滑劲道的河盐面片，端的是鲜美无比，越吃越馋。这种圈养的羊肉已经完全驯服了甘肃人的胃口。
0: 说起手抓，想起临下，这是甘肃吃羊界的一句密语。临下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处，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却养出了膘肥肉嫩的东乡羊。这种圈养的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拥有黄金肥瘦比，肉质细嫩，口味醇香，清水里边煮一煮就是一盘上好的手抓羊肉，配上柔滑劲道的河盐面片，端的是鲜美无比，越吃越馋。临下再往南，甘南高原上的藏民，在因海拔太高，水温最高沸点只能达到80度的情况下，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烹制羊肉方法。将羊肉放入羊肚中，加入香料后，把烧热的石头塞进羊肚封口，在多块石头的作用下，羊肚内部温度可达200多摄氏度，像高压锅一样，碰到石头的羊肉焦香四溢，软烂浓郁又不失鲜美，这就是让人垂涎又叫绝的倒食河。而在甘肃的黄土高原地区，还有一种叫羊肉霍霍的美食，是定西明县才有的独特风味。这个名字读起来叫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见到食物就明白了，哦，原来是羊肉羹。带骨髓的羊骨熬成原汤，羊肉切片掺入上等精米，文火熬制糊状后调以胡椒，天气冷的时候喝上一碗，辣乎乎鲜香香，永远是岷县人抵御寒冷和孤独的心头好。作为甘肃人菜单上最受欢迎的肉类之一，羊肉已经完全驯服了甘肃人的胃口。 天气转凉时，一定要去一趟甘肃，那里景色正好，羊肉正香。

点区域地理环境的风向标。在选住所这件事上，茶树比人更讲究。中国的各大产茶区中，江南丘陵起伏，山明水秀，西南则多高山云雾，地形多样，华南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即便是西北产茶之地，如陕西汉中、甘肃陇南，往往也都有山有水，时常被人冠以小江南之名。从整体环境来看，中国的名茶大多集中在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附近，这里温度、湿度、光照、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所谓南方有佳木，在喝茶这件事上，南方人相比北方人也更有话语权。而山区的微雨气候则赋予了茶叶更多生长的可能。从海南五指山下最早前一年冬至就能采摘的白沙绿茶，到辽宁驴山一带突破茶叶生长纬度极限的辽红茶，名茶与名山相伴，装点了祖国的壮丽河山。中国的茶叶最早起源于滇黔桂交界处的三角地带，这片区域处在云贵高原的东南部，纬度较低而海拔较高，境内多大山大河，几乎完美符合茶树对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环境的偏好。1980年被发现的距今100万年前的茶籽化石，正是出土于贵州秦陇普安二县的交界处。这里是茶叶的故乡，同样也是除海南以外茶叶最早上市的地方。贵州是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 92.5% 的山地大省，且受季风影响，雨量极为丰沛，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仿佛为茶树量身定做的环境，让贵州拥有了全国面积最大的茶叶产区，也使得贵州最早的普安茶能从2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采摘，堪称是春茶的急先锋。除了早和大的特点，贵州的万重山水赋予了这片土地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使得每一杯贵州茶的滋味也都十里不同。贵州茶中最久负盛名的都匀毛尖，核心产地大致分为两处，团山和螺丝壳。说是两处，其实一是在山顶，一是在山底，终有挂于断崖的瀑布相连，一水之差，山上山下的风味就有细微差别。当然都是如同鸡汤一样鲜。螺丝壳的高寨水库、茶山、莫冲、平浪等产地所产茶叶也各有风情。高寨水库所产的茶叶芽叶更细嫩，鲜爽度更高，入口则精神为之一振。莫冲和平浪之茶则顺滑醇和，往往让人回味无穷。论茶叶风味，确实有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高级感。除此之外，安顺的瀑布毛峰茶、紫云茶区和平坝茶区各领风骚，遵义红茶可以细品出潭梅象山、凤冈仙人岭、余庆诗山、花山的不同口感，普安红则以江西坡产地的出品为佳，一杯初尝花香四溢。贵州就是一座多彩的大茶山。

畅聊美食滋味，回味美食记忆，就在我们的美食每刻。听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的生日，无论是身处繁华都市还是漫步乡村田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对家国的热爱与祝福。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歌曲与故事，和大家一起回望岁月，致敬当下，畅想未来，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祖国。熟悉的旋律里藏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祖国一步步走来的足迹。从开天辟地的建国时刻，到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着家国二字的重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这四个字是无数先辈用青春与热血写下的答案。从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到两弹一星的戈壁荒原，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到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祖国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千万人的并肩同行。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我的中国心》中重温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0: 洋装随染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牵挂永远不变。这份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如果说历史是国家的根基，那当下便是家国的升级。回望历史的长河，从烽火岁月的百折不挠，到建设年代的激情燃烧，再到改革征程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有多少壮丽的诗篇在神州大地回响，有多少奋进的号角化作笔下的墨香。诗歌是情感的凝练，是时代的回响，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基因。他用最精炼的语言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抒发着家国的情怀与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时空交给文字，让心灵沉浸于韵律，欣赏诗歌朗诵《诗颂风华》。
1: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抒发对你的深情。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
2: 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春天我问大海，秋天我问山峰。
3: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2: 这答案就飘在每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3: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2: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3: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先烈的英灵中，
1: 这答案就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上猎猎飘动，
2: 这答案就在9100万党员铁骨铮铮，
3: 这答案就在14亿兄弟姐妹心手相牵，
4: 众志成城。
1: 我问信仰，
2: 我问精神，
3: 我问胜利，
1: 问奋斗，
2: 问初心，
3: 问时代，
1: 我应该是怎样的我？有限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生命？
2: 有一种基因更续百年，鲜活如初，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3: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4: 头顶啊。

0: 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1: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我们再次砥砺前行。
2: 这是新时代的嘹亮的号角，是站在5000年文明、100年奋斗、新百年征程这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0: 奋斗、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1: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2: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依靠谁？我们是为了谁？这些党旗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0: 我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1: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2: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3: 我们的梦是青春浩然，初心跳动。
1: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4: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1: 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4: 生

这就是今日的中国，有大国的壮阔，也有小家的温暖，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幸福汇聚成了祖国的大美好。接下来请听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感受万家灯火中的家国温情。

0: 从历史走来，在当下绽放，向未来奔赴。祖国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描绘，家国的梦想需要我们一起实现。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诗句中感受对祖国的深情与期许。
1: 我是你河边沙，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客。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摸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的荣光，你的自由。这是对祖国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未来的中国会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会有更强大的科技，更温暖的民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双手去创造。最后，让我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把这份热爱与期许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再次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家国共团圆，安全不打烊，秋高气爽，共庆华诞。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假期来临之际，为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健康、充实的假期，进一步强化假期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防线，特发布国庆假期安全提醒。一、科学规划作息，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刷手机、通宵娱乐，保证充分睡眠，养足精神，远离疲惫乏力、注意力涣散的假期综合征。制定简单的假期计划，平衡休息、学习与娱乐，坚持适度运动、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二、出行安全提示，假期人流涌动，旅途平安重于一切，外出游玩、探亲出行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留意信号灯，不横穿、不追逐，骑行带好防护装备，拒绝超速逆行，不搭乘无资质黑车、超载黑车，远离危险交通工具，不去偏僻陌生的场所，夜间尽量减少独自外出，出行及时告知家人去向与返程时间，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时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随身财物。

0: 三，规范言行举止。国庆假期期间，人们应自觉做到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纪守法、理性出行，在公共场所保持安全有序，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不随意插队，尊重他人隐私，不恶意评论，不传播谣言，网络发言文明理性，不参与网络争吵、人肉搜索和不良言论，外出旅游时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环境卫生，不乱贴乱画，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四，谨防电信诈骗。假期网络活动繁多，电信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刷单返利、虚假兼职、游戏交易、冒充客服退款、网络贷款等各类骗局层出不穷。同学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绝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等个人隐私信息。凡是涉及转账、充值、垫付的情况，务必多方核实，切勿贪图小利，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远离不良网贷。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求助，守牢个人与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假期。五，居家安全提醒。居家过节，安全防范时刻牢记。居家期间做好防盗防护，外出睡前务必锁好门窗，不随意给陌生人员开门，规范日常用电，杜绝撕拉乱接，远离劣质插座，使用燃气时做好看管，注意饮食健康，不吃过期变质食物，做好室内通风，及时排查生活里的各类小隐患。居家以自我防护为主，细心留意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平安。六，消防安全提醒。消防安全警钟长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过载，人离开务必切断电源，远离明火，楼道阳台切勿堆放纸箱、布料等易燃杂物，保证消防通道完全畅通。出入公共场所留心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一旦遭遇火情，保持冷静，迅速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掌握基础逃生常识，规避火灾带来的危险。安全是快乐的基石，愿大家常怀安全之心，度过平安美好的假期。在这里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6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童话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把钥匙，为你打开智慧的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吧。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委屈的小山羊》。
3: 委屈的小山羊。羊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动物，它的身体矫健，能爬高，具有善良、温顺又合群的品格。羊肉十分鲜美，羊毛可以纺线，织出许多样式的服装来。一天，狼在一条小溪边喝水，猛一抬头，看见了一只小山羊也在喝水。他哪肯放过这个机会，急忙向小山羊走去，问道：小山羊，你在做什么呢？小山羊一看是狼，说：我在喝水。狼故意提高了声音说：你喝你的水，为什么和我捣乱？小山羊吓得有些颤抖地说：我没有呀。没有？你为什么把我喝的水搅得浑浑的？狼怒气冲冲地说。小山羊说：怎么会呢？您在上游喝水，我在下游喝水，我怎么能搅您那儿的水呢？狼有点气急败坏地大吼道：不要强词夺理了，听说去年你在背后骂我，今天我要找你算账。小山羊急得几乎流出了眼泪说：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狼狞笑着说：不管你出生不出生，反正是你的家人骂过我。小山羊委屈地说：我家的人都不会骂人啊。狼等不及了，恶狠狠地说：我什么都不听了，我就要吃掉你。小山羊擦干了眼泪说：你这恶狼，不过是故意找借口。狼还没等小山羊说完，凶狠地扑了过去。

0: 小朋友，敌人是凶狠残暴的，他们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常常以假象或假话掩人耳目，其卑劣用心最终是很难掩盖的。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乡下老鼠和城里老鼠》。
0: 乡下老鼠和城里老鼠。初冬的一天，一只打扮得十分体面的城里老鼠来到乡下，去拜访他的老朋友乡下老鼠。乡下老鼠多年来养成了朴素节俭的习惯，虽然他很热情地招待了城里老鼠，但他的寒酸还是被城里老鼠看不起。城里老鼠不解地问，
3: 这么多年了，你是怎么忍受这种日子的？我真不明白你在想些什么，快跟我到城里去享受山珍海味吧。
0: 乡下老鼠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和城里老鼠一起进城去了。刚踏进城里老鼠的家，城里老鼠马上搬出了一大堆美味请乡下老鼠吃。乡下老鼠嚼着这些他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心里感慨极了。
3: 唉，以前挖门打洞，整天从早忙到晚，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清苦死了，还是城市好，干脆留在这儿享福算了。
0: 乡下老鼠正在羡慕城里老鼠富足的生活时，突然听到了脚步声，吓得他们慌忙逃到了一个老鼠洞里。乡下老鼠嘴里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咽下，吐又吐不出来，差点被噎死过去。这样的事儿一连发生了好几次，乡下老鼠的神经再也受不了了，他吃不好睡不好，于是他和城里老鼠道别说，
4: 谢谢你的慷慨和热情，老朋友，不过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在乡下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0: 小朋友，城里老鼠想尽山珍海味，但常常担惊受怕。乡下老鼠虽然每天粗茶淡饭，日子却过得踏实坦然。小朋友，这篇故事告诉我们，每种生活都有它的利与弊，适合自己的生活便是好的生活，不要盲目羡慕别人。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滥竽充数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滥竽充数。古代有一种用竹子做的乐器叫竽，吹奏起来很好听。战国时期，齐宣王为了寻欢作乐，在宫廷里设了一个300多人的庞大乐队来为他演奏。他特别喜欢听用竽演奏的音乐，又喜欢讲排场，便叫300多人一同为他吹竽奏乐。乐队里的人所得到的待遇都是非常高的，人们都很羡慕，并希望能参加到这支乐队中来。有个南郭先生，本来不会吹竽，但他知道齐宣王喜欢听合奏，也买了一个竽到齐宣王那里说他会吹竽。齐宣王觉得吹竽的人越多越好，连问也没问，就把他编到乐队中去了。每次演奏时，南郭先生就在队伍里面学着别人吹竽的样子乱吹竽器，他摇头晃脑，装模作样的在乐队里充数，还真像，谁也分辨不出来他是在真吹假吹。3年过去了，谁也没有发现他是在充样子，每次他都和别人一样 获得了同样多的报酬和赏赐，心里高兴极了，每每因为自己能蒙混过关而得意。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闵王继位，他也喜欢听鱼，不过他不喜欢听集体演奏，而是喜欢听单独的吹鱼。南郭先生一看这种情况，知道大势已去，当别人单独吹鱼时，他偷偷地溜走了。小朋友，这个成语就是比喻那些没有真实本领混在行家中只会装样子的人。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蜜蜂萨萨》。
0: 小蜜蜂萨萨，萨萨是一只美丽的小蜜蜂，可是它很傲慢，打心眼里瞧不起辛勤工作的姐妹们。当姐妹们忙碌地穿梭于百花丛中的时候，它总是独自躲在角落里睡懒觉，整天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没劲透了。天气这么好，不抓紧时间玩真傻，我得出去散散心，过过快活的日子。姐妹们劝说她：萨萨，快趁着大好时光做些有意义的事儿吧，不然以后会后悔的。可是这些话萨萨怎么能听得进去呢？啰嗦，烦死了。他整天四处游荡，和蝴蝶比比美，和蝉雀唱唱歌，和松鼠跳跳舞，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转眼秋天到了。当漫天黄叶飘飘洒洒地落满大街小巷角角落落的时候，他还是一点儿也没有觉醒。一天他四处闲逛时，突然一个小男孩拿着营盘四处追赶他，萨萨吓得四处逃窜。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说：孩子，不要打，那是蜜蜂啊，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专为人们采蜜，我们都应该爱护他呀。小男孩不再追他，萨萨安全了。可是他的心里反倒更难受了，那个温柔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萦绕，这声音让他惭愧，让他内疚。当姐妹们忙着采蜜时，我在做什么呢？我好后悔啊，萨萨在心里反复说着这句话。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阵嗡嗡嗡的声音，萨萨，回到我们队伍中来吧。啊，是姐妹们，萨萨含着泪迎了上去，姐妹们围着她跳起了优美的舞蹈。小朋友，小蜜蜂萨萨瞧不起辛勤工作的姐妹们，她一心要过快活的日子，可是在她虚度了很多大好时光后，终于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辛勤的劳作才能换来幸福充实的生活。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狮子和老鼠》。
0: 狮子和老鼠。一天，狮子在路边溜达，突然听到路边土坑里传出吱吱的声音。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只小老鼠掉进去了，正在努力往外爬呢。看见狮子，小老鼠眼睛立刻变亮了。他毕恭毕敬地说：勇猛无比的狮子大王，请您帮助我出去好吗？狮子爽快地答应了。只见他弯下身来，小老鼠沿着狮子的尾巴顺利地爬到了地面。小老鼠拍了拍身上的土，感激地说：真是太谢谢您了，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狮子哈哈大笑说：不用这么客气，一点小事儿。其实他心里想，我是凶猛无比的百兽之王，我这么厉害还有能用到你小老鼠的时候？过几天，小老鼠正在玩耍， 突然听到狮子大喊救命的声音。

0: 小老鼠飞快地循着声音跑过去，走到近处一看，原来狮子掉进猎人挖的陷阱里。看着狮子焦急的样子，老鼠安慰道：
1: 别着急，我的朋友，我现在就来救你。
0: 接着小老鼠以最快的速度跳到捆住狮子的网上，用它那尖利的牙齿咔嚓咔嚓几下就把网咬出了一个大窟窿。狮子得救了，它开心极了，当然它非常感谢小老鼠的帮忙。它凑上前去真诚地说：
2: 以前我曾瞧不起你，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弱小的动物同样有它厉害的一面。
0: 小朋友，强大与弱小是相对的，某一方面的强大不代表处处强大，我们要时刻秉持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
3: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4: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鹦鹉灭火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鹦鹉灭火。有一只美丽的鹦鹉，它不但外表美，唱歌美，而且心地也很善良。一天，它飞到一座山林，林中所有动物都像欢迎贵宾一样欢迎它。它在这里一直住了十多天才离开。过了一段时间，那座山林起火了，熊熊大火映红了半边天，里面不时地传来鸟兽凄惨的叫声。鹦鹉在自己的家中望见山林的火情，心中非常难过。他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勇敢地飞向天空，向着那着火的山林飞去。他到小河里把羽毛浸湿后，飞到山林的上空，抖落羽毛上的水珠，想用这可怜的一点水扑灭山林大火。鹦鹉这样来回地救了几次火，已经精疲力竭了，但它顽强地拼搏着，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火，因为在它的耳旁响起的都是它朋友们的悲鸣。天神看到了这一情景，对鹦鹉说：
5: 你这样做是没用的。
0: 鹦鹉回答说：我只不过是要尽我最大的力量，我绝不忍心看着大火就这样烧死我的朋友们。天神感动了，下了一场大雨，山林中幸存的鸟兽们欢呼起来，他们感谢天神，可他们却没有看到一只鹦鹉在远处的天空中拖着一双疲惫的翅膀，微笑地望着他们，在向他们祝福。小朋友，这篇优美动人的故事歌颂了鹦鹉重友谊、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同时也告诉人们，高尚的行为往往能感动别人，获得意外的帮助。
4: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少年李白》。
0: 少年李白。李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据说他少年时期很顽皮，不用心读书。一天，他在家中读书，文章背不下来，他有些不耐烦了，放下书本，溜出家门玩去了。李白来到一条小河旁，看见一个老婆婆在磨什么东西。他来到旁边仔细一看，感到很惊奇，原来是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李白问：
2: 老婆婆，你在磨什么呀？
0: 老婆婆一边低头磨，一边回答说：
5: 我要给我女儿磨一根绣花针。
0: 李白有些惊奇地问：
2: 什么？这么粗的铁棒要磨成绣花针？这可能吗？
0: 老婆婆很严肃地说：
5: 孩子，你别看这铁棒很粗，只要天天磨。

0: 就会越磨越细，功夫到了就能磨成针了。
1: 李白听了老婆婆的话，沉思了很久，才慢慢的离去。李白觉得老婆婆说得很对，话里面有很深的道理，他为自己不好好学习而惭愧，决心今后要向老婆婆学习，发奋努力。李白回

0: 成了著名的大诗人。小朋友，这个故事是用来勉励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毅力，下苦功夫，就能克服困难，做出成绩。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家喻户晓。
2: 家喻户晓，古代的一本名叫《列女传》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姓梁的女子，人称梁姑，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跟她的哥哥一家人住在一起。有一天，哥哥和嫂嫂下地干活去了，梁姑就在家独自照看着哥哥的一个儿子和他的两个孩子。当他在屋外的庭院里洗衣服的时候，屋里突然着起了熊熊大火，烈火将三个小孩子堵在屋子里，情况十分危急。梁姑奋不顾身地冲进屋子里，想先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但是因为屋子里浓烟滚滚，根本分不清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小侄儿，所以等他把孩子抱出来一看，却发现得救的是自己的儿子。这时候火势越来越猛，再进去救孩子的话，他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捶胸大哭，心里想，这怎么得了啊，要是我不能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自己的孩子却得救了，这样一来，家家户户不都会知道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了吗？那么我以后将再也没有脸去面对我的哥哥和嫂嫂了呀。不行，即使冲进去被烧死，我也得把自己的侄儿救出来。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再一次冲进了已成火海的茅草屋，结果孩子没有被救出来，他自己也被烧死了。后来人们就用家喻户晓来表示一些人物、故事或者事件每家每户都明白、人人都知道的意思。喻是明白的意思，晓就是知道。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箭在弦上。
2: 箭在弦上。东汉末年，全国各地的军阀经常为了争夺地盘而发动战争。在河北的军阀袁绍手下，有一位掌管文书工作的大才子，名叫陈琳。当时另一个军阀曹操的势力增长很快，对袁绍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袁绍就决定讨伐曹操。有一天，袁绍把陈琳找来，让他写一篇声讨曹操的战斗檄文。于是陈琳就按照袁绍的意思起草了一篇名为《为袁绍袭豫州》的檄文。在这篇文章里，陈琳不但隶属了曹操本人的各种罪状，连曹操的祖宗三代也辱骂了一番。曹操经常犯头痛病，这一天正犯病时，曹操看到了手下人送来的这篇檄文。由于文章写得生动精彩，曹操竟然越看越兴奋，连头也不疼了。虽然曹操对陈琳在文章中痛骂自己和自己的祖辈也非常气愤，但是他还是非常欣赏陈琳的才华，并为陈琳服务于袁绍感到惋惜。后来曹操打败了袁绍，陈琳归顺了曹操。有一天，曹操问陈琳，当初你写檄文声讨我，只骂我一个人就行了，为什么连我的祖宗三代也骂呢？陈琳说，那是我在袁绍手下做事，他命令我写，我就写了，这就好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 曹操理解

0: 陈琳当时的处境，就没有责罚他，以后也再没有提起这件事。后来人们就用箭在弦上来比喻形势十分紧迫，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了，有时也与不得不发连用。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江郎才尽。
0: 江郎才尽，南北朝的时候，河南考城这个地方出了一个文学家，名叫江淹。江淹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江淹读书十分用功，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写得一首好诗文，成为当时富有盛名的文学家，人们称他为江郎。不久他就受到了朝廷重用，当上了大官。然而生活条件的忧郁使江淹不愿再去刻苦读书，他也越来越脱离下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到晚年的时候，文章不但没有写得更好，而且越来越退步。对此人们有很多传说，有的说有一次江淹外出乘船，停靠在禅陵寺旁边的河里，夜里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自称是张景阳的人向他讨回过去借的一匹绸缎，江淹便从怀里拿出自己剩下的几尺绸缎还给了他。从此江淹的文章水平就大不如前了。也有人说，有一天江淹在凉亭里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叫郭璞的人对他说，我有一支五色笔放在你那里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应该是还给我的时候了。江淹摸了摸怀里，果然掏出一支五色笔来，于是他就把笔还给了郭璞。从此以后江淹就再也写不出美妙的文章了，因此人们都说江郎的才华已经用尽了，于是人们就把这个故事概括为江郎才尽。后来人们就用江郎才尽来比喻某人的才思减退，或者本领用完的意思。江指江淹，郎是古代人对男子的美称，才呢是才思才情的意思，尽就是空玩的意思。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骄兵必败背后的故事。
0: 骄兵必败，汉朝时军队经常在周边地区和匈奴国的军队发生战争，公元前68年双方又发生了一次战争，汉军占领了车师国，匈奴于是派骑兵袭击车师国。听到这个消息，当时的皇帝汉宣帝赶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在群臣中有两种意见，将军赵充国主张攻打匈奴国，使他们不再骚扰车师国，而宰相魏相则不以为然，他对汉宣帝说，近年来匈奴并没有侵犯我们的边境，我们边境上的老百姓生活困难，怎能为了一个小小的车师国再去攻打匈奴呢？况且我们国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但有天灾还有人祸，官吏需要治理，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在增多，现在摆在眼前的事情不是去攻打匈奴，而是整顿朝政治理官吏，这才是大事。接着魏相又指出了攻打匈奴的后果，如果我们出兵的话，即使是打了胜仗也会后患无穷，因为如果仗着国家强大人民众多而出兵攻打别人炫耀武力，这样的军队就是骄横的军队，而骄横的军队一定会灭亡的。原文是国家

0: 家之大，今民人之众，欲陷危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我们汉朝的军队应该做一支闻名而……
1: 小朋友们，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但故事里的道理会一直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勇敢、善良、充满智慧。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评书，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1集。
5: 整个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在会议结束之前，田福军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了，在实行的时候要稳妥，要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场站起来，向他提出了2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又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对于这个问题，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哦，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呢，还是田专员信口开河呀？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地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位和行署的部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3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之中，并且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而他本人则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的往过跑。 高

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之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是一直空锁着，他自己的家还在原溪县里没有搬来。虽然妻子的工作已经联系到了市医院，但是田福军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艾云分别了一年多了，他实在需要艾云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他们马上就搬过来。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田福军回去一趟不可。好在这一段侄女儿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就得经常穿脏衣服了。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在省里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是吃得腻歪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在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他帮忙，他以为是小霞这个鬼丫头来了。一直到了小房的门口，他才发现那是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们家，田福军认识。他问丽丽：丽丽啊，我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么不带他来啊？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的，可是他爸爸不让来。那是为什么呀？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润叶只好说：本来慧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是慧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现在你又当了专员，慧良要是往你这儿跑，怕别人说闲话。田福军听见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儿，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啊。他只好开玩笑地说：丽丽啊，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回去告诉老五让他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来一天时间回原溪县去搬自己的家。他当天回到原溪县家里头之后，屁股刚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志、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哎呀，我们在招待所等你嘞，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田福军招呼大家坐下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儿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呢？说完这话，他马上又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就又开玩笑地补充说：怎么，我回来是应该先看你们呢，还是先看我的老婆呀？这才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正在给众人倒茶的艾云弄了个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当天下午田福军就准备动身，因此没有时间和原溪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

间一定要专门到园西来，和老同志们一块放展开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唠点闲话。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着七弟润生和七妹小霞，把他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这天午饭之前，县上的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了，也有个把势力之徒看原来在原溪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着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可是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开出车走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不愿意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地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就已经远走高飞了。下午吃过饭以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动身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上车之前，原溪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个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田福军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了。田主任，我很希望能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田福军亲切地拍了拍周文龙的肩膀说：“文龙啊，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嘛。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关于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周文龙不愿意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地握了一下田福军的手，就赶快退开了。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轿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地抱着他那只老黑猫。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站在车旁的小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为什么？”本来小车四个座位，他们两口子加上小霞和他外爷正好，女儿却把嘴扶在他的耳朵上悄悄地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嘞。你看这么多人来给你送行，那是人家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边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啊，田福军的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儿。“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的压车。”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了省城之后，没有能够马上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上几天。

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的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一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的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就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一样。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50年代就成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起事儿来很方便。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套房间里，房间虽然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而且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的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的时候居住。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也没有什么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待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急需要清静上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城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一点高，但这是几十年来的老毛病了，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而长期的脱离工作，专门住在医院里头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来就没有到过危险的程度。可是现在他是准备长期的在省医院住院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看病。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之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来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专门来过一趟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忠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的专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这不是要拆他的台吗？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田福军，这不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届调走之后，他本来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田福军一回，并且态度上尽量的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知道了田福军这个人和时钟的关系很不一般。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自己有了看法，不准备让自己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到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大胆地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自己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的干部吧。其实呢，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之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已经考

0: 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田福军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辜地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血压病，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哼，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有当过，猛的一下子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呢。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田福军自己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于是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他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之后他再去住院，个人义气恐怕就有点太明显了。与此同时，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是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的指示在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啊，他54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明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激流勇退，这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已经改变了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田福军放手工作的印象。不管怎么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是累了，休息上几个月也好嘛。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地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当然了，有的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呆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里来。他讥讽地想，这小子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从当了秘书之后，这小伙儿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的。这几年这小伙儿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2集。
0: 白猿出来的时候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着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鼓了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还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摆下了。白猿每次跟着他到省里，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的人，称朋驾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年轻人不要急，这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猿照例到他的房间里来，问他出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说他不出去，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在他吃苹果的时候，白猿支支吾吾地说：苗书记，我跟你也有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苗凯敏感地支楞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来。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上几年秘书之后，一般的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但是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个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了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之前谋上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担心自己会被撂在空摊上。其实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这小伙外号也伺候他好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呢，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他有点气恼的是，秘书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公然的把他看成一个大势已去的老汉了。他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吧。尽管他对白猿此时提出要去锻炼感到不愉快，但是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着腿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才说：我想下到县里去。啊，想去哪个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地区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苗凯心里想，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儿。苗凯问着一脸羞涩的秘书：那你下去想干些什么工作，有考虑吗？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白猿倒是毫不害羞，

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的向他直截了当的要这么重要的职务，这倒使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走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上个人跟着就行了。白猿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儿，你白猿也当不成，瞧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他把吃剩下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啊，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个时候，办事处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特意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儿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当天下午，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

主任。当天下午，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忠来办事处看苗凯。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不好，成天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的探望他的病情，因此没有谈工作方面的事儿。说着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我看这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方，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专门经营黄原的特产呢？比如说你们那儿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嘛，人家说咱们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么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声明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忠说，你们二位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那什么盖楼啊？吴斌开玩笑地说，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就不信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在座的人都哈哈地笑了。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时钟才对苗凯说，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之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来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富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地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是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富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地出现更好的局面。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金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大好嘛。省委领导们临走的时候再一次安抚，让他好好的安心治病。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省里来办事儿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的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是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田福军指示不准聚的。据他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么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地为田福军买劲儿使力，这不前不久已经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苗凯听完了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就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

竟然刮起了单干的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苗书记，你应该赶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够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的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思想，当然愿意单干了。可是设县和一些大队的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啊。只要是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了好几篇评论员文章，就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之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了。苗凯考虑了一下，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了之后，苗凯心里想，凤阁说的对，我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石忠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我调出黄原呢。既然是这样，我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刻返回黄原去。苗凯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进入伏天之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经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经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金家湾和田家格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床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谁又指望吃下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但是不论怎样，到了这个季节，庄稼人心里头就不再那么恐慌，因为即使是没有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条小生命，但是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间豁开了一个大豁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的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的付之东流。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的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枯叶河口对面田家割烙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要让洪水给卷走了。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一惊。当年他曾经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
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的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三月份西阳县委在报纸上还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各节公社的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给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给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呢？更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哥就像不工作了，工作个啥呢？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嘞。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里跑上一趟，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呢。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上一段就要纠正，那个时候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儿，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的实行了。听说这个政策还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呐，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你等着吧，迟早你要犯大错误啊。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各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的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之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这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还是不搞，可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根本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成一回事儿，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边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得住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的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可是在耕翻麦地之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
乱了。那些天里，整

0: 戈尔田杰格劳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种情景只有在涂改和合作画的时候出现过。看吧，天一黑，大家把饭碗一撂，鞋底子乖的山响，就纷纷地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吵嚷嚷，一闹就是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地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天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还是同族人，专一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田福堂尽管一肚子的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地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地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画的时候，他曾经怀着多么热烈的情感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一路欢歌。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这首《世界中心》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失去与重构的哲思，胡彦斌用音乐构建了一座无人之境，纪念品在抽屉里委屈，旅行记忆沦为废品，而爱却悄然扎根心底。编曲中冷色调音效模拟出了都市疏离感，却让温暖在裂缝中生长。

杨坤、王鹤野、王瑞卓三人合唱的歌曲《异客》，以不同声线的碰撞诠释了漂泊者的灵魂共鸣。这首歌由赵大白、刘浩林等联合创作，既是杨坤纪念北漂30年的深情自白，也是献给所有异乡游子的时代注脚。

来自范晓萱的《深呼吸》闪亮登场。歌曲以充满回忆的旋律为主，加上词曲的完美融合，深入人心，让我们陶醉其中，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回味。

0: 到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10月13日，收录于同名专辑《敏感战争》中。歌词中展现了取悦他人和忠于自我之间的角力，引发共鸣，直戳人心。

好妹妹的新单曲《我不能爱你吗》再一次表达了音乐人内心深处无法被说出口的感情。歌曲以柔和的调子、铿锵的吉他旋律，诉说着一段恋爱的情。

种幸福，是心里住着一个人，让你能回顾，能守护，远远的关心和眷恋，你的存在就已是慰藉。真爱过，风起了，远走了，却有某些牵连会隔空传递想念。请听一首甜蜜与哀愁的微凉情歌，薛凯琪的《远远关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戴荃演唱的《悟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思考，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

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

曲《同根》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这是一首让人心生力量的歌，收录于2020年2月发行的专辑《麻雀》。一首歌能引起听众的共鸣，它就是有价值的一首歌，就是成功的一首歌。

幽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宛如一座连接中拉文化的桥梁，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了两种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歌曲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让听众感受到中拉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遇不到你这样的人》是由周杰颖作词，林华勇作曲，庄心妍和贺敬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15日。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深情和回忆，表达了失去爱人后的痛苦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个人不等于寂寞，是由黄伟浩作词，李玖哲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歌旋律温柔，歌词包裹着温暖，直击心灵，告诉我们独处时光也是自我成长的宝贵旅程。

无畏这首歌曲由关喆演唱，这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告诉我们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要坚定信仰，勇敢面对，不畏艰难险阻，迎难而上，只要心怀梦想，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2.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2.7摄氏度，相对湿度15%，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近来国际二战史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记忆文化，特别是那些战败国的记忆变迁史。接下来与您分享战败国如何看待它的历史负担。
1: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视野日益受到欢迎。其中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的著作《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至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是继英国历史学家布衣的《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美国历史学家劳拉·赫因等编辑的论文集《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和记忆》之后，又一本战争记忆文化比较研究力作。一般认为，德国的认罪态度要好于日本，这不仅反映在德国政治家们不厌其烦地向当年受害对象道歉与赔偿的姿态中，而且还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长达数十页的犹太大屠杀描述里。不过基特尔告诉我们，德国的罪责观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备战时期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认可态度很快随着建国初期追求正常化的心理而下降，大量前纳粹分子由于大赦而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尽管如此，基督教回忆文化的自责特征、第一代领导人的谨慎立场、保守派历史学家们的巧妙诠释，也就是把纳粹历史与德国文化区分开来，记者们探求真相的不懈努力和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冷静态度，特别是来自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压力，都一步步地促使奥斯维辛进入到德国的国家记忆中。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变，自此之后与纳粹主义的清晰切割成为社会共识，历史负担反倒扮演了联邦德国在历史政治中的前进动力。而与此相反，日本的罪责观远远落后于德国。如基特尔所言，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本，东京审判的认可度不断下降，把战犯视作烈士的观点反而越来越受到拥护。对此基特尔认为，耻感文化的内因解释并不足以让人理解日本对待历史负担的基本立场。与德国相比，日本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战后所面临的完全不同的框架条件。首先，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免除天皇的战争罪责，匆忙结束政治整肃以应对冷战格局。其次，被侵略国十分轻易地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战后改造的强力监督，甚至出现了东京审判时印度法官以日本侵略造成殖民帝国后退为由对所有被告做无罪释放的提议。再次，与强大的美国犹太人势力相比，亚洲被侵略国家在美国的侨民无法形成有效的院外游说力量来对美国的日本政策施加影响。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全球二战记忆文化中的核爆炸画面让日本形成了建立在广岛经验之上耿耿于怀的受害者意识，以至于在日本公众意识中并没有彻底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罪行划清界限。值得关注的还有两国右翼翻案的效果比较。在德国，右翼提出了德累斯顿遭受盟军轰炸而遇难的平民，战后初期东部疆界变动中被迫迁徙的德意志人等悲情话题。但无论怎样，这些讨论都遭到了犹太大屠杀唯一性的阻击。奥斯维辛的种族灭绝特

0: 性，让其他战争罪行都黯然失色。而在日本，广岛和长崎被界定为遭受核爆炸种族灭绝的纪念地。这种说法不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也得以成为全球二战记忆文化的两张经典图片之一。而另一张呢，就是犹太大屠杀，右翼以此来固化受害者情节，并借此推动历史教科书的改写。在这一点上，基特尔以德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结论：日本右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整体上类似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右翼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那就是以充满闪烁的言论来否认侵略与战败的事实，进而用蛊惑人心的认同需求来刺激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当然，如同战犯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那样，当下德日两国的高层罪责官与老百姓的历史认识之间也存在着既互相支持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政客们看待历史负担的模式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暗潮涌动的民意鼓励，这在德国表现为80年代初新任总理科尔大谈晚生的幸福，而在日本就出现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但是两个国家都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冲突，青年人并没有放弃对战争一代的历史清算。在德国，当批判近代德意志人抱有所谓灭绝性种族主义观念的著作遭到老一代知识分子抵制时，青年人却把这本书的作者奉为偶像。而在日本，因历史教科书事件而长期上诉的加永三郎先生也不乏青年支持者，这是我们判断当下德日政治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基特尔虽然是德国人，但对德国模式抱有反省与谦逊之心。一方面，在他看来，奥斯维辛的唯一性虽然值得肯定，然而二战记忆文化的美国化与犹太化不免过于狭隘，不仅对其他受害民族视而不见，也让德国人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二战记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德国处理历史负担的经验恐怕无法轻率地被普世化，毕竟东西方的价值观存在差异，而且德日反省的外部条件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推导的是，对于日本政界的罪责观，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仍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持续性的联合国际舆论加以施压，才有可能使这些政客们更为辩证性地认识祖国历史上的负面清单。
1: 古代为父报仇的故事我们听过不少，可是下面这个故事你一定没听过。接下来为您分享狠人苏不韦为父报仇的故事。
0: 苏征是扶风平陵人，性格耿直。汉安帝问贤周俊，苏征以贤良方正被荐举，入京做了议郎。在御前，他多次评议国事，毫不讳言，切中时弊，群臣都觉得苏征十分正直。后来被外放到五原做县令，适逢旱灾，苏征力排众议，开官仓赈灾，救活百姓3000多户。被迁为冀州刺史时，有人向苏征检举清河太守贪污，而清河太守是苏征的多年老友。太守设宴相请，席间跟苏征聊起往日情谊，动情之处泪涕横飞，还说人都有一个天，我却有两个，另一个就是老兄你呀。苏征饮完杯中酒说道，我今天跟你叙旧是私人关系，明日我升堂断案是刺史的职责，你好自为之吧。 第二天，公堂之上剖析明断，证据确凿，他将老友依法拿下。苏章转为并州刺史后，因为得罪了权贵，被罢官回乡。此后他隐居乡间，不再入仕，最终在故乡去世。苏章有个孙子，名叫苏谦，在汉桓帝时做郡府都邮。桓帝蛰伏13年，突然雷霆一击，除掉了大将军梁冀，而他胜利的背后离不开宦官们的支持。巨怨等五侯立下了大功劳，巨怨等人自此把持朝纲，为非作歹，庙堂里一片乌烟瘴气。美阳县令李浩和巨怨有交情，仗着有宦官为他做后台，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负责监察的官员都明哲保身，不敢查问。而苏谦到任后，跟他的祖父一样，刚直不阿，查明案件，将李浩依法治罪，送往左校服苦役。到后来，苏谦也离职返乡。按照汉朝律法，离职的郡守县令没有朝廷诏令，不得前往京师。而苏谦后来因为私事，不得不擅自来到洛阳。这时李浩已经服役完毕，在巨怨的提携下担任司隶校尉，负责监察官员。发现苏谦违规，李浩立刻将其拘捕，施加重刑。苏谦不堪拷打，死在狱中。李浩仍不解恨，鞭打苏谦的尸体以报昔日之仇。苏谦有个儿子叫苏不韦，苏谦惨死时苏不韦才18岁，他将父亲的尸首偷偷运回乡里，不敢以礼入葬，只能草草掩埋。苏不韦在父亲坟前痛哭，说他发誓要效仿伍子胥为父报仇。那么后来苏不韦是否大仇得报呢？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为报复仇，苏不韦将母亲藏匿山中，他自己改名换姓去了京城，拿出所有家产招募刺客。刺客多次在李浩的上朝途中设伏，结果都没能成功。这让苏不韦觉得这种生死大事不能假手他人，他决定自己动手。而这时李浩改任大司农，大司农署北墙外有一个草料场，苏不韦和堂兄弟二人潜入其中，等夜深无人的时候开始挖地道。挖了几个月后，终于挖到了李浩的卧室，直通床底。苏不韦口衔利刃钻出来，正好李浩出外如厕，苏不韦就杀了侍寝的小妾和李浩的小儿子，还留下一封血书，表明杀人者身份和杀人缘由，然后离去。李浩返回，吓得半死，在地上铺满木板，每晚上都不停地换房间睡觉，就算是家人都不知道李浩到底睡在哪一间屋子。白天出门的时候，有侍卫前呼后拥，戒备森严。苏不韦一时无法下手，索性去了李浩的老家。他挖开李浩父亲的棺木，割下首级，先去苏谦墓前祭奠，然后将李浩的父亲的人头带到洛阳，高悬于闹市中，上面标明李浩父亲的头颅。京城群众驻足围观，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很明显，苏不韦就是要以这种极端的方式逼李浩现身，伺机刺杀。这事情终于传到李浩耳中，李浩一筹莫展，竟不知该如何应对。看着同僚们异样的眼神，李浩满腔愤懑，郁积成疾，呕血而亡。而苏不韦终于因此获罪，被捕入狱。当时很多人站出来为他说话，说血亲大仇必须要报，这是个大孝子，朝廷不能刻意重罚。不久朝廷大赦，苏不韦故而脱罪，回家按礼法安葬了父亲。这事儿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御史中丞段炯与太常张焕、护羌校尉黄甫圭并称凉州三明，但是段炯与张焕的关系很差，势如水火。段炯和李浩的关系

0: 关系却非常好，张焕又跟苏家世代和睦。李浩死后，段炯接替做司隶校尉，他特意征召苏不韦入室为司隶从事。苏不韦知道段炯不怀好意，他装病不肯就职。段炯借机问责，让属吏张贤去杀掉苏不韦。临行前还给张贤的父亲送去毒酒，说如果张贤杀不了苏不韦，那就要喝掉这杯毒酒。张贤只能杀掉苏不韦，还将他全家60多人尽数诛杀。7年后，段炯迁为太尉，刚上任就遇到日食，于是上表弹劾自己。司隶校尉杨球趁机上奏，向汉灵帝告发宦官王府的恶行。灵帝准奏，下令诛杀王府，而段炯素来阿附王府，于是受牵连入狱，扶朕自杀，家属被流放边境。天下人都说这是段炯冤杀苏不韦的报应。苏不韦为父亲报仇，手段虽然偏激，但当时人大多站在他这边。汉风酷烈，血亲复仇，春秋遗风，大快人心。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听闻此事，太原人郭林宗激动地说，当年伍子胥亡命出逃，借吴兵报仇，鞭尸楚平王以解愤怒，传颂数百年。而苏不韦身无长物，无依无靠，仇人朝廷九卿位高权重，局面比伍子胥凄惨得多。而他苦心孤诣，想尽办法，冒着株连家族的风险，不惜将仇人已去世的父亲斩首，也一心要为父报仇，最终所愿得成，仇人毙命，比起伍子胥更有过之。而另一个角度来看，苏不韦咬牙切齿，不管不顾报了父亲的血仇，这誓死报仇的决心，极端惨烈的手段，无形中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以后那些权势在胡作非为时，想到苏不韦的偏激果敢，或许会手下留情呢。他们也会惧怕这种同归于尽、粉身碎骨的力量吧。
1: 爱因斯坦是伟人，但并非完人，他的晚年极其孤独。下面就来说说爱因斯坦的晚年为什么如此孤独。
0: 量子力学是20世纪与相对论并列的两大基础学科，也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一场物理学的思想革命。爱因斯坦就采用了光量子假说，他认为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波，不是单纯的波，光其实就是携在一份一份能量包的微粒状态。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其实就标志着量子论早期的一个重要成就，成为量子力学早期的领军人物之一。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的世纪伟人，他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纪元，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是这个世界的独行者，拥有着超凡脱俗的想象力。爱因斯坦曾说过，他相信直觉，觉得想象力比知识重要，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是喜欢刨根问底，追问问题罢了。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量子力学以更加奇怪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但是爱因斯坦也有犯错的时候，他一辈子都坚决没法相信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而且有一句名言叫上帝不掷骰子，也就是说上帝当然是要给出这个世界的确定性答案的。所以爱因斯坦为此就一直强调，量子力学大概只是一个过渡理论，大概只是一个唯象理论，他没有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的真正本质。但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的方向完全出乎爱因斯坦意料之外。

以尼尔斯·波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第二代人物，与爱因斯坦之间发生了很多分歧，而最有名的分歧就是尼尔斯·波尔和爱因斯坦有一场关于量子力学是否不完整不完全的一场剧烈的争论。爱因斯坦想了很多实验，逼问尼尔斯·波尔，都被尼尔斯·波尔一一化解。他表示量子力学就是这个样子的。而爱因斯坦晚年曾经想设计一些实验来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整的，而等他们俩都去世以后，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表明，爱因斯坦是错的，尼尔斯·波尔是对的。量子力学尽管看起来十分的奇特，它的世界图景看起来实在很荒谬，但是它是完整的、完备的，它是与实验完全符合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说，爱因斯坦在年轻时代，他的孤傲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孤僻不合群，而晚年以后他又是孤军奋战，他跟量子力学那些火热的战场渐行渐远。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永远是孤胆英雄，永远是独狼，他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他就有些朋友，而且很多朋友都是一些非专业科学家。他的狭义相对论只感谢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他大学时候的好朋友，那个人是在专利局里干活的。而他的广义相对论基本上也是一个人做的，尽管在做的过程中好多人跟他讨论商榷，但他是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这种独来独往的性格有可能影响了爱因斯坦后期的科学事业，他没有在当时火热的量子力学领域做出更多的成就，相反跟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们渐行渐远。越到晚年，他的工作就越没有人跟随，他所设想的统一场论想法到死也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说，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行伟大之道路，行伟大之错误。他的早期得益于那种天才的叛逆精神，一旦离开火热的战场，后期就很少有大的进展。实际上，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完成之后，就没有重要的工作推出了。他的晚年，实际上在思想领域里是非常孤傲的。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盈开车，就听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一部荣获奥斯卡奖的电影《监听女孩》，这是一部关于家人之爱、自我选择、相互成全的励志佳作。
4: 父亲举手准备骂人，却要女儿起身为他转述。
5: Suck my dick！
4: 不仅如此，就连看男科他也要带着女儿来为他描述那些难以启齿的症状。
5: His, you know.
4: 而对此露比早就习以为常了，唯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好不容易才把暗恋的男生带回家，隔壁父母的房间却传来了拔萝卜的声音，并且激动的声音还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他急忙跑过去打开一条门缝，然后伸进去手疯狂的按电灯开关，这才让投入的父母才意识到家里来了客人，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浓厚的尴尬。父母并没有因为刚才的举止而感到害羞，反而提示迈尔斯要为士兵戴上安全头盔，一套简单粗暴的手语手势不仅没有缓解尴尬，反而差点让露比羞愧地用脚扣出30一听。原来父母误以为女儿是想复制他们的有氧运动，所以急忙开始热情地向他们传授经验。露比顿时被搞得一脸懵逼，反应过来后急忙起身赶走了暗恋的迈尔斯，随后又向父母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5: I hate you！
4: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奇葩的事情发生，是因为露比出生在一个聋哑人家庭，一家四口除了他都是聋哑人，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家人唯一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露比的家里以捕鱼为生，因为海上时常有巡逻船，如果听不到巡警的喊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每天都要跟随渔船到海上捕鱼。不仅如此，下船后还要负责跟鱼贩子们沟通，不然的话鱼贩子就会坑骗听不到的父亲。可即便如此，他们的价格还是被压得很厉害，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快要入不敷出了。而身为聋哑人，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现状，等完全忙完捕鱼的事，露比连换衣服都来不及，就要赶忙骑车去学校。因为早上起得太早，课堂上他基本都是在睡觉，眼睛一闭一睁，一节课就结束了，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不过他也没指望能考上大学，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家里也拿不出钱来读，当学渣什么的都是小事。露比最接受不了的是同学们的歧视，总有人嘲笑他的身上每天都有鱼腥味，还有人模仿聋哑人的声音来奚落他。因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变得自卑又敏感，面对自己的暗恋对象迈尔斯，他也只敢远远地看着，从不敢上前搭讪。这天报选修课的时候，看到迈尔斯选了合唱团，他也不假思索地选了这个。作为社恐患者，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踏出这一步需要多大的心理建设，但也正是因为这次不假思索的选择，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合唱团的第一课，老师为了检验大家的音色，让每个人都唱一段生日快乐歌，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展示着自己的歌喉，愣是把烂大街的旋律唱出了各种风格。可轮到露比时，看着议论纷纷的同学，或许是紧张又或许是自卑，他一个字也没唱便拎起包逃离了教室，接着他来到自己的秘密基地，只有在这里他才敢放声歌唱。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听得出来露比在唱歌方面很有天赋，却因为胆怯只能对着空谷歌唱。但他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于是第二天他单独去找老师解释，自己刚上学时常因说话古怪遭人取笑，所以在课堂上看到那么多同学就非常的紧张，他怕自己唱得不好再次惹来嘲笑。老师这才知道她就是那个聋哑家庭的女孩，于是他鼓励地说，鲍勃迪伦一开始也被人嘲笑，都说他嗓音像沙子和胶水一样，让人听起来十分难受，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了一代大师。音乐不仅仅是把歌喉展示给别人，更是通过歌声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再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故意把露比叫到了前面，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唱出来，因为从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唱歌，露比一时间有点放不开。老师教他该如何放松，但他却始终不得要领，老师只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让他模仿狗喘气的动作，从小狗、中狗一直到大狗。看露比很难为情，不好意思做，老师就让全部同学跟着他一起做，这下所有的人都变得一样滑稽，终于化解了露比心中的尴尬。几分钟的练习下来，露比终于放开了嗓子。
6: I've been really trying, baby.
7: Yes!
4: 一曲唱完，老师向他投出了赞赏的眼光，同学们也都被他天籁般的嗓音所惊艳。就这样，露比不光第一次对外人放声歌唱，还在课后受到了老师的邀请，老师让他和迈尔斯一起排练一首二重唱，为即将到来的秋季音乐会献上一首情歌。原来只要你勇敢地做自己，缘分就会在不经意间找上你。慢慢的，露比融入

0: 了合唱团，交到了朋友，脸上也有了笑容。这天下课后，老师让露比和迈尔斯留下练习合唱，没想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练习，两人却毫无默契。经过询问才得知，原来两人一直都是独自练习，既然是情歌就需要有一定的感情在里面，老师建议他们两个多在一起相处，培养感情。等迈尔斯离开之后，老师又叫住了露比，你在唱歌方面很有天赋，可以报考伯克利音乐学院试试。露比听到后表现得满脸疑惑，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是高中毕业后跟家里哺育，他从没有想过离开家去大城市上大学，并且就算是能上大学，家里也没钱供他。老师表示学校里的奖学金可以解决学费问题，并且我不想看到你这么好的天赋被埋没。接着他又问露比，你唱歌的时候什么感受？露比无法用言语表达，便用他最熟悉的手语表示，那感觉就像一团无名的烈火在心中燃烧迸发，让原本在地上行走的我宛若漂浮在空中自由的摇摆。露比的回答让老师看到了他对唱歌的热爱，于是主动提出晚上和周末单独帮他开小灶，并且老师还对他强调，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潜质。第一次被老师夸赞，他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一回到家，他便开心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妈妈，可妈妈却认为他不应该去唱歌，因为家里人除了他都听不到声音，家人就没办法跟他在这方面交流。但露比却表示，我不想做什么都跟家人绑在一起，我希望拥有我自己的人生。面对母亲的不理解，露比失望地走出了家门，这让母亲也十分的无奈。为了能跟迈尔斯培养默契度，露比带着他来到了自己的家里练习。直到这时，露比才知道，原来迈尔斯早在三年级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那时候小小的他就为一家人忙上忙下，看起来像个小大人的样子，令迈尔斯印象深刻。面对暗恋对象的夸赞，露比显得有些难为情，两人只好抓紧时间开始练习。然而面对面站着更让露比浑身不自在，他紧张到不知道该把自己的眼睛往哪里看，两人只好换成了背对背的方式，这让两人都感觉舒服了很多，并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可就在两人越来越投入的时候，隔壁却传来了一种不可描述的声音，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父母以为他要向他们寻求经验，于是侃侃而谈，露比尴尬的恨不得用脚抠出个隔音房。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更让他丢脸的事情发生了。午餐打饭的时候，一群女生不断地向他发出坏笑，还一边笑一边模仿昨天父亲的动作和声音。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迈尔斯泄密了，愤怒地看了一眼迈尔斯后，他气得饭也没吃就冲出了餐厅。迈尔斯赶紧追出来向他解释，我只跟一个朋友讲过这事，以为他不会说出去，我没有任何恶意，更没想过会伤害你。但露比还是没有原谅他，因为他这一生最恨的就是被人嘲笑。在此音乐训练的时候，因为被嘲笑，露比再次变得自卑了起来，唱歌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状态，甚至还自嘲自己的声音又奇怪又难听。老师听后索性一读攻读，让他发出自认为最难听的声音，因为这种发音方式最具有爆发力和感染力。一番疯狂的大喊之后，露比果然好了很多。他的歌声带着无尽的忧郁和渴望，又带着一丝孤独和狂想及矛盾又合理，像极了人们难以诉说的百般情绪。练完歌之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渔场委员会，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渔民自掏腰包请检查员，以确保渔民们不会违规操作。可渔民因为二道贩子压价的行为本来赚的就不多，如果再交钱请人的话，基本等于白干。露比前来就是为父亲翻译他们的决定，这让父亲十分的生气，先是大骂无良的委员会就知道压榨，然后又让露比翻译什么叫硬气。
1: Suck my dick.
0: 慷慨激昂的发言顿时赢得了满堂喝彩，如果再这样被压价收购，我们将无法生存，我们应该跳过中间商直接自己出手。说到这，哥哥也热血沸腾地站了起来，你们可以直接把渔获全卖给我们愿意出二道贩子两倍的价格收购。然而图一时之快吹牛是很容易，真正实现起来却并没有那么简单。母亲听后更是一脸的怨气，家里的收入本来就要入不敷出了，自己收鱼卖鱼的流程又非常的麻烦，最要命的是我们全都是聋哑人，从来都不怎么跟那些正常人接触。然而对于这边，父亲一点都不担心，想要正常人，这身边不就正好有一个吗？哥哥听后生气的转身离开了这里，露比更是被搞得一脸懵逼。从第二天开始，露比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先去叫醒正在睡梦中的父母，然后跟父亲一起乘船到海上捕鱼。等上岸后，他们还要自己负责买鱼。为了扩大销售，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单，分发给那些有意购买新鲜鱼类的客户。对于从渔民手里收过来的渔获，他们采用先记账等卖出后再支付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生意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就用存到的钱租了个门面。随着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好，需要露比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他没有足够的精力跟老师学唱歌，不仅在练习的时候会出现睡着，并且还多次出现了上课迟到。就在他第三次迟到的时候，老师终于忍无可忍，他呵斥露比的行为不仅是对他的不尊重，更是对音乐对自己的不尊重。 如果你再这么浪费我的时间，我以后就不教你了。知道错误的露比赶忙给老师道歉，并当面承诺以后再也不会迟到了。为了每次训练的时候能准时赶到，露比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闹钟，只要闹钟一响，他放下手里的活就跑。然而还没等他跑出店面，就被母亲给叫住了。原来店里来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专程报道他们聋哑人创业成功的故事，这将是对他们小店一次最好的宣传。如果没有露比，采访将会变成一部默片。露比很想履行跟老师的承诺，然而母亲却希望他能留下来翻译。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最终选择了嫁人。整个采访过程中，父亲自信满满，侃侃而谈，而露比却心不在焉，因为老师短信提醒他不能再迟到。露比向老师解释，但老师却不愿接受。等采访结束后，他迅速赶去了老师的家里，结果不出所料的吃了个闭门羹。次日一早，他便早早来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斥责他既没有纪律，也没做

手。等采访结束后，他迅速赶去了老师的家里，结果不出所料的吃了个闭门羹。次日一早，他便早早来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斥责他既没有纪律，也没做好自己的本分，如果这样下去，你在伯克利根本待不下去。接着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本质问题，你并不是放不下家庭重后。他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以此来发泄内心压抑的情绪。刚发泄完，他就收到了一条信息，原来是迈尔斯又一次发短信请求他的原谅，并承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原来自从上次的事件之后，迈尔斯就一直在向露比道歉，有次他还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实际上我很羡慕你，我向朋友讲述并不是因为嘲笑，而是那种团结一致的爱，一个没有隔阂的家，那是我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而我学习音乐也只是为了家人的期望。可即便如此，露比依然没有原谅他，此刻的他正好想逃离现在的生活和心情，于是便约定明天两人见上一面。就这样，第二天露比第一次没跟家人出海，而是带迈尔斯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内心苦闷的露比率先跳进了碧绿的湖里，无拘无束的感觉顿时让他热情高涨。迈尔斯虽然怕高，但为了得到露比的原谅，他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水中的两人一起玩耍嬉戏，之前的心结逐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两颗相互靠近的心。露比和迈尔斯一直玩到夜里才回家，可刚到家里他就发现出事了，因为他没有上船，而今天又恰好是监察员上船的日子。监察员发现他们都是聋哑人，根本无法正常交流，于是便打电话通知了巡逻的海警。当海警通过无线电喊话的时候，监察员就故意站在一旁置之不理。由于父亲和哥哥都听不见，所以导致了无线电一直都无人应答。海警不但强行登上了他们的船，还吊销了他们的捕鱼执照。露比指出，你早该找一个正常的水手帮忙，然而父亲却将责任都归咎于他，都是你不打招呼就选择不去，否则我肯定会提前安排的。露比很疑惑，父亲是否真的在怪罪自己。然而还没等父亲回答，母亲赶忙抢答道，他并不是怪你，而是指望你。听到父母都这么说，他再也绷不住了，他一边大哭一边委屈地说，别都赖在我的头上，这并不是我的错，一直以来他都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这一刻他突然有了一种想要宣泄的委屈。次日他们一家来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不仅要没收他们的船只，还要求他们缴纳2500美元的罚款。如果想要继续捕鱼的话，船上必须配备一个听力正常的水手。然而现在的他们根本付不起请人的工资，更别说这2500美元的罚款。当晚吃饭的时候，平时热闹的一家人全都沉默了。父亲率先打破了沉默，我打算卖掉家里的船，这样不仅可以交上罚款，还可以让露比去上学。然而露比却强颜欢笑地说，我决定留下来工作，至于上学的事情以后再说。听到这话，父母不但没有反驳，反而觉得女儿终于长大了，懂事了。只有哥哥气愤地拍案而起，他觉得露比不应该为了家人而牺牲自己，随后生气地直接摔门而去。露比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到底对不对，就在他躺在床上思考的时候，母亲走了进来。母亲为他带来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希望他到时候能在校音乐会上穿。露比非常感谢母亲的心意，也趁机问了他一个藏在心里许久的问题，你曾经希望我也是个聋哑人吗？妈妈温柔地对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我确实祈祷过，但我知道你听力正常时，我消沉了很长时间，因为担心我们无法亲近，我害怕会辜负你，害怕聋哑会让我变成无法满足你的坏妈妈，害怕你无法融入我们这个聋哑家庭。但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我也很庆幸你和我们不一样，你能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已经比我们强多了。露比这才明白，原来母亲一直都很欣赏自己，他也激动地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再一次躺进了母亲的怀里。次日一早，他便第一时间找到了哥哥，问他昨天晚上为什么发脾气。原来哥哥已经从露比的闺蜜口中得知，妹妹有着很高的唱歌天赋，他希望露比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被这个小小的家庭所束缚。这个家应该由他这个当哥哥的承担，而不是有天赋又有梦想的妹妹。哪怕一时间没办法和正常人沟通，但要学会适应的是那些正常人。况且在露比出生之前，他们一家人也可以生活得好好的。露比被哥哥的一番话搞得无话可说。秋季音乐会如期举行，一家人虽然都听不见，但还是都来到现场支持露比。台上露比一边打响指，一边放声歌唱，极具感染力的歌声让台下的观众都忍不住跟着打起了节奏。然而露比的父母却一脸茫然，因为完全听不到声音，他们不明白这群人到底在嗨什么，更无从得知自己女儿的歌声到底有多么动人。一曲唱罢，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父亲有点不知所措，只好起身跟着鼓了几下掌，以此来掩饰内心的尴尬。接下来是整个演出的重头戏，露比和迈尔斯的二重唱，刚一开口他们就把所有人都带了进去。
悠扬的歌声在整个礼堂飘荡，其他观众都陶醉其中，可在聋哑人的世界里却是寂静无声，他们无法体会音乐的美妙。父亲看到大家都很认真的样子，有人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人甚至因此落泪。这一刻父亲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女儿的声音仿佛不应该只停留在那艘充满鱼腥味的破船上。音乐会结束后，老师向露比的家人问好，他希望

0: 露比翻译，你的女儿很有才华，不送她去伯克利上大学就真的太可惜了。可露比只照着翻译了第一句，老师很明白，但也告诉露比，面试的大门依然为你敞开。晚上回到家，父亲一反常态的想要留在外面透气，细心的露比发现了异常，于是贴心的留下来陪他。父亲很想知道他唱的是关于什么的，露比解释说是关于需要另一个人是怎样的感觉。父亲接着又问，那你能再唱给我听吗？看着面前苍老的父亲，露比放开喉咙唱了起来。父亲把手放到露比的脖子上，他想用这种方式感受露比的歌声。
1: All that I need to get by。
0: 父亲第一次体会到了女儿声带的震动是那样的美妙，父女两人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奇妙的连结。而父亲此刻也终于明白，自己以爱的名义束缚女儿太久了。次日一早，他便早早地叫醒了睡梦中的露比。今天他们都不再去捕鱼，而是全家人一起陪露比去伯克利面试。因为孩子的心之所向，全家人就应该行之所往。在去面试的路上，露比激动地给老师发了短信，告诉了他自己要去面试的好消息。等一家人兴奋地来到现场，却被告知只能考生进去。失去了家人的陪伴，露比显得有些慌张。等他走到面试舞台，他变得更紧张了，因为早上出门太着急，他没来得及带乐谱，而他要唱的歌伴奏老师也不会盲弹，没有伴奏，露比只能清唱，但这样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就在这时，露比的老师赶了过来，他请求给露比伴奏，面试官同意了。老师的到来给了露比一定的信心，或许是因为还有点紧张，露比的歌声并不在状态。看到评委失望的表情，这样下去肯定是没戏了。老师急中生智地故意弹错了一个音符，接着赶忙解释说刚才不小心弹错了，希望能重新开始。面试官再次答应了下来。此时被拦在外面的家人也偷偷走了进来，有了家人的陪伴，露比顿时感到信心倍增，他紧闭双眼开始了全身心的投入。他的状态越来越好，为了让家人能听懂，他一边唱一边打起了手语，这是他从小就会的母语，但他从没有用来唱过歌。可谁又能说这种方法不行呢？只要看见他温柔的动作，赤诚的眼神，家人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绪，进入他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听不见，却能听见身边人最深的心声，有些人无法获得歌曲的治愈，却能用无声的行动治愈他人。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家人们开始学着融入社会。父亲的船上请了听力正常的水手，各个新鲜鱼获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母亲也可以跟其他太太们顺利合作了，而露比则成功地被伯克利学校录取了。美好的假期总是短暂的，很快就到了露比入学的时间。爸爸贴心地准备了露比最爱的玩偶和从小盖到大的毯子，他怕露比在陌生地方一时半会带不习惯，离别的伤感让露比不敢回头多看。随后他直接坐上了离家的汽车，直到车子开动一段距离后，他又望向了身后聋哑的家人。这一刻他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他突然要求停车，并再一次奔向了家人。与其掩饰悲伤，不如勇敢地面对离别，这也是人生道路上成长的一部分。爸爸十分不舍地抚摸着露比的脸颊，随后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句话。这是他从女儿声带震动中摸索出来的。露比再次坐上了离家的汽车，随着车子缓缓远去，家人向露比比划了我爱你的手势，露比也用手势热烈地回应着家人的爱。就这样，露比带着家人的爱和祝福，勇敢地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全新征途。监听女孩是由美国导演夏安海德执导，艾米莉亚琼斯领衔主演，上映于2021年的剧情类电影。监听的露比生长在一个不监听的家庭，全家人除了她以外都是聋哑人，因此她也成了家里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一次偶然的机会，露比发现可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于是她满心欢喜地投入其中。可在逐梦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梦想和家庭的希望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使她不得不在梦想和家庭之间做出抉择。露比的爸妈一开始并不理解她的音乐梦，因为作为聋哑人的他们听不到声音，不知道露比的演唱是否精彩，也感受不到歌声里蕴含的感情，所以他们不理解露比为什么想要离开。直到爸爸敏锐地观察到了别人听露比唱歌时的表情，他才知道露比的歌声是多么的打动人心，他才意识到作为家人的他们竟成了露比成长的束缚。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阻碍孩子长大的力量，他们有的害怕孩子离开后独自面对夫妻间的冷淡，有的害怕孩子学会自主后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有的害怕孩子不需要照顾后他们变得不再重要。于是这些来自父母的害怕和担忧最后都变成了禁锢孩子的枷锁。但身为父母应该懂得，年轻的孩子应该是流动的，应该让他

影之间的故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3.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3.2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每个食物都适合空腹食用，那么哪些食物空腹吃危害大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4: 网上之前一直流传着很多什么空腹不能吃的食物传言哈，我们梳理了一下，分成了几类。首先第一个，空腹吃没问题的；第二个，只有部分人不能空腹吃或者少吃点就没事儿的；第三个，确实不建议空腹吃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空腹是什么哈，什么是空腹？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过体检项目需要做空腹检查的情况，对吧？之前的卫健委发布的一个指南哈，对于空腹抽血的要求呢是至少进食8小时，那么以12小时到14小时为宜。这就意味着食物已经走完了消化吸收的大部分过程，血液的各项成分呢开始恢复平稳

0: 了。但是我们谈论这个营养问题的时候呢，说到的空腹啊没有那么严格，基本上胃里的食物排空就行了。什么流质食物啊，水果蔬菜排空的相对快一点，肉类呢相对慢点，整体来说呢4到6个小时各类的食物都能够排空了。所以说一觉早上醒来的时候就算空腹，那吃完饭过了4个小时以上没有吃别的东西也算空腹。那以下这些呢空腹吃就没问题了啊，然而香蕉，传言就是说香蕉啊含有很多的钾镁，空腹呢会导致血液当中的钾镁浓度大幅上升，引起心脏不适。这个香蕉吃进去之后啊要经过一个复杂的消化吸收过程，那其中呢钾镁才能够慢慢的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而且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血液当中的钾镁含量都是有调节机制的，这种不平衡呢不至于因为空腹吃香蕉就被打破了。豆浆啊，传言说空腹喝豆浆会导致其中的蛋白质被迫用于功能，浪费营养。食物并不是一到胃里就开始功能啊，各位，跟香蕉一样，被我们吃下去之后呢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消化吸收过程，那里面的营养物质呢才能够被身体利用啊。平时呢用于功能的主要是体内已经储存好的能量物质了，碳水化合物吸收快，所以说能够更快的用来功能。除非是体内的糖原呢储存的很少，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呢含量又很低，否则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大多数不会用于功能，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浪费。而且啊，豆浆虽然含有优质的大豆蛋白，但是呢含量并不高。普通浓度的豆浆呢每100克也就含有不到3克的蛋白质，本来也不能够指望用豆浆来补充蛋白质嘛，是吧。另外一个鸡蛋哈，传言说长期空腹吃鸡蛋呢会让身体养成分解蛋白质来功能的习惯。还有人说这个鸡蛋是高蛋白食物，蛋白质到了胃里碰到胃酸就会结块消化不了。那对于传言呢，我们的解释就是身体功能呢是一个有序的有规律的固定模式，根本不会因为你们吃什么先吃什么后吃什么轻易改变。对于传言二呢，你在体外环境之下往富含蛋白质的饮料里滴酸，它的确会结块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消化和吸收，酸奶不是照样有营养吗，对吧。而且呢体内环境复杂很多，比如说胃里还有蛋白酶专门负责分解蛋白，可以完全消化。再一个就是酸奶了，说空腹喝酸奶啊会导致什么乳酸菌啊直接接触胃啊，胃酸来被杀死，降低酸奶的营养价值。不管什么时候喝酸奶呢，里面的各种的乳酸菌也都在消化道当中被逐渐的分解，真正达到小肠内的活菌的数量呢很有限。那这些残存的活菌呢能起到的所谓的调节群道的作用呢也非常的有限。酸奶最主要的价值呢不在于补充益生菌，喝酸奶呢更多的是补充钙和蛋白质。此外呢它也是供乳糖不耐受人群获得牛奶营养的一个好食物了。还有就是牛奶了，很多人传言啊说空腹喝牛奶呢会腹胀腹泻啊，乳糖不耐严重的人呢空腹喝奶的确比喝佐餐奶或者饭后喝奶呢更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的症状。不过一般的成年人呢每次喝200毫升牛奶啊，差不多就是一个纸盒或一袋的量，并不会出现不适症状啊。那空腹能不能喝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断了，对吧。你可以佐餐或者是饭后喝，少量多次喝，或者喝酸奶以及舒化奶都行。还有人说含咖啡因的饮料，什么咖啡、奶茶、浓茶，一些能量饮料都不行。传言说空腹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会导致心悸和胸闷。空腹喝饮料的时候呢，因为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哈，容易加快咖啡因的吸收速度，所以说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呢，空腹喝这些咖啡因的饮料可能不适感来的会快一些，但是呢你小口慢点喝也就没问题了哈。有几类人群呢不管是空不空腹都不建议喝大量的咖啡因饮料，胃溃疡患者呀，青光眼患者呀，因为咖啡因会导致眼压升高嘛，饮水不足的人群呢，因为咖啡因也会加重脱水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柿子、山楂和黑枣啊，传说呢空腹吃这些水果呢会导致腹胀、呕吐和胃梗阻。空腹吃大量的柿子、山楂、黑枣可能是引起什么什么胃失症的。空腹的时候呢胃里是高酸环境，那么这些水果呢含有的鞣酸呢在胃酸的作用之下又聚合了起来，又可以跟胃粘液蛋白啊结合成硬块硬团，堵在胃里既消化不了也排不出去。其实起初的症状啊有什么腹痛啊、腹胀啊、呕吐，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引起胃溃疡、梗阻，再严重的还有可能是胃穿孔。所以说就不要空腹吃那些水果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完全熟的哈。不空腹的时候呢也不要一次吃太多，比如说柿子一次控制在2个左右。 还是荔枝是吧，传言说空腹吃荔枝会导致低血糖，对于孩子平常最容易低血糖的人呢，以及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群来说，吃太多荔枝，尤其是空腹吃荔枝啊，的确可能会导致低血糖，俗称这个荔枝病。但是目前呢，对于荔枝病的研究还不是很清楚哈。而且啊，空腹的情况下，比如说有容易发病，这很好理解啊，因为空腹的时候人体的糖原存量本身就很低呀。所以说建议呢，敏感人群就不要空腹吃荔枝了，要保证吃荔枝前后呢，还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酒啊，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空腹喝酒容易醉得很快呀。所以说缓解的方式啊，能少喝就少喝，能慢点喝就慢点喝，喝酒之前呢吃点东西，或者先喝点牛奶豆浆之类的。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那就不要喝酒了呗，是吧？
1: 人人都说高度不同，眼界也就不同，那有哪些事情是当了老板才知道的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人人都想当老板，那这个位置的人呢，看起来是运筹帷幄，掌控全局。但是呢，当你踏上成为老板的道路的时候，你也许就会发现，老板其实没那么好当，他们需要有超越员工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知乎答主们的经历。答主辉建，他认为啊，在公司没有稳定的情况下，不要大量的招人。如果是小公司，老板要找到稳定的业务来源，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不是招员工，而是招助手，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搞什么团队。你首先呢要注册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当你接到业务之后呢，尽量外包，或者你自己就能够全程完成。业务多了，加一个你无法代替的人，然后呢，随着业务量一点一点的加人。在你的公司没有稳定、没有足够收入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大量招人，不要被那些创业理论和所谓的管理学知识啊给忽悠了。这些内容呢，只是告诉你应该如何做大，那从来不告诉你如何从零起步，如何做到小。起步的时候呢，别想太多，先活下来。如果你只是技术人员创业，先把技术产品的样品呢搞出来，然后呢卖出去赚回成本。如果你是市场人员创业，先把转手买卖做起来，然后呢再创立品牌就 OK 了。那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烧钱。刚起步的公司啊，不要高大上的办公室，不要美丽的前台，财务都可以委托给第三方。讲情怀的公司呢，都是收入非常稳定的企业，人家正规军才有好待遇。你一个山大王，讲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的核心就是赚钱，抓住一切方法去赚钱，即使跟你设想的模式不一样，能够赚钱的模式才是对的模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商业模式。腾讯呢，一开始是打算卖软件赚笔小钱的，百度一开始是打算卖网络检索，其实呢就是跟现在的舆情采集软件差不多。如果你烧别人的钱，或者你想忽悠的钱，或者你有大把的钱可以交学费，当我没说。如果你创业手上有100万，那么在没赚钱的时候，你每个月最多只能够花1-2万。而且如果你的模式3个月没有赚钱，你就要考虑一下方向了，6个月没赚钱必须得停止。不要相信那些成功人士说的所谓的坚持。你记得马化腾靠的是倒卖电子产品坚持下来的，华为是靠代理别人的产品活下来的。另外呢，附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有你的公司能够稳定的每个月赚到3万以上，你才有资格增加一名员工。公司的成本开销呢，通常都是员工工资的2倍。换句话说，你开10000元的工资招一个人，那么你企业的净利润必须要超过3万。答主大龙啊，分享了有30条创业经验。他说我开了13年的小公司，人数最多40多人，人数最少3个人，赚过赔过。说下经验。第一，小公司全靠老板，不要指望员工。第二，个人能力要非常强，才能够开公司当老板。第三，老板要对自己公司涉及到的各个岗位、各种事情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干，而且干得还不错。第四，不要花精力去管理、培训员工，把精力花在日常具体工作的每件事上。五，老板的职责就是保证每天每件事情都是很高的完成度，每件事情尽量不要办砸，员工能干的自己就别干，员工干不好的接过来自己干。 六，财务要重视。老板养成良好的财务习惯，比如说应对收支啊，看库存，看报表，看银行的明细，一开始就要用财务软件，有财务制度规范，工资高点都行，也要雇佣一个脑子灵光点的财务，财务人员不能省钱。七，赚了钱不要着急扩张，先买房给自己留后路。

0: 八，眼前能赚的钱呢是合理的。如果你在公司目前在赚钱，就别觉得人员不合理、模式不合理等等啊，只要赚钱就不要瞎优化，就别动。相反，公司不挣钱就一定有问题，哪怕公司看起来一切都很合理。九，赚钱的时候呢，好好挑简历，储备一两个厉害点的员工；赔钱的时候呢，千万别指望能够换几个厉害的员工来挽救危局。十，一定不要让自己啊在公司的内部受气憋屈，一定要在公司内部把自己的所有的面啊淋漓尽致的展现。说白了就是让自己顺气，只有你自己顺气了，才能够以最好的精神去战斗。别管你这些行为啊是否怪异、合乎情理，你的感受大于一切。十一，不要想着公司开大上市，这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开公司就是赚钱，做个职业啊，保证比你出去打工赚得多了。钱要赚到手才行，先赚到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再提什么激励计划、发展计划。十二，企业做大的时候呢，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所以企业做大其实是机遇，而不是努力苦干。当你发现有机遇来了，真的钱自动往你兜里钻，就可以扩大规模了。否则不能都拿赚了的钱盲目去扩大。十三，老板必须要擅长销售签单，不管你是技术出身、管理生还是销售出身。十四，客户抓大放小，客户在于精而不在于量多，优质的大客户才是小公司的重点资源，要把精力呢花在优质的大客户身上。十五，赊账的生意啊，宁愿放弃或者介绍给别人，拿点儿点反反，别自己做。十六，合伙人一定要找你看得上的，千万别将就，至于他怎么看待你另说。十七，讲诚信负责任，树立自己在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口碑，一定不要为了点点利益就不讲诚信，逃避责任。十八，学会整合资源做事儿，学会借力，把你认识的个人和公司的优势呢都利用起来，拉进来一起做某个业务，多给大家相互介绍资源，让周围的朋友都尽量发展起来。十九，社交能力一定要过关，不是说人情练达，起码要是中等以上，否则建议不要当老板。二十，不要借钱发展，也不要贷款发展，如果融资的话，不要签订厉害的对赌协议。二十一，不要轻易搞研发和开工厂。二十二，不要资金压力太大，资金压力大超过一年就赶紧裁员断臂，否则越死撑越危险。二十三，多见识业内人士，开拓人脉，维系有共鸣的人脉，不要迷信亲戚同学，共鸣才是人际的基础，没有共鸣的赶紧换下一个。旧的产品如果赚钱就坚持卖，不赚钱的话就砍掉，看行业的新产品，有精力的话一定要跟自己所在的行业的新产品跟热点。还有一条，不要限赌毒，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做坏事千万不要给别人说。二十六，要有个懂法律的朋友。目前呢，开公司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了，法务储备势在必行。二七，千万不要太操劳糟蹋自己的身体，身体健康是老板的第一要务，你身体一垮，公司不久就垮了。二十八，在赚了差不多的钱之后呢，少赚点钱都没关系，身体、心情、家庭生活更重要，不要为了钱拔不出来，不要盲目扩大。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给员工更大的激励，增加他们的主动性，可以考虑等机遇，也可以考虑去增强社交，找找大机遇。二十九，扩大一定要先有将再有兵，没有合适的将，千万不要盲目的招兵，千万别招需要培养的人，宁愿多花点钱招成熟的，招人贵在精而不是多，尽量找厉害的人，宁可少招点，团队呢一定要有带头的老员工，否则尽量不要招新人，先把老员工的心态捋顺了再招新人。三十，如果要搞研发和生产，一定要储备三倍的钱，预留双倍的时间，因为极为容易失控。答主邱明山的思考者，他认为啊，做小买卖要防好身边人。他说，我曾经有干了几天寝室小卖部的老板，得到一个结论，必须要看好你那几个臭不要脸的室友，日夜提防，家贼难防啊，好不容易买好扛回宿舍的吃的喝的，一毛钱没捡着，东西吃的干净呢。
1: 很多人买车后才意识到，汽车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加油和踩油门那么轻松。本期节目和大家谈谈买车后才明白的那些事儿，你是不是也同感？
0: 在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说你们有哪些事儿是买了车之后才知道的？这个问题有五万多人关注，

浏览量呢超过了1亿，这足以说明啊，生活当中大部分人都非常关心汽车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答主们的汽车经验，有哪些事儿是你买车之后才知道的。答主天道酬勤，他说以前坐别人车的后排，发现不管谁开车，这个人老是从中间的后视镜看你，让我一度以为啊自己长得很好看。后来自己买了车才知道，人家压根儿就没看你，人家只是在看后面的路况而已。答主渤海堂主人，他说有驾驶经验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被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的行人吓一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从行人的视角看车辆和从驾驶员的视角看行人是完全不同的。没买车之前呢，我经常会横穿马路，因为在我看来，我这么大一个活人开车的还能看不到我？有了车之后，我再也不敢横穿马路了。真的，驾驶员有时候呢是看不到或者注意不到行人的存在的，尤其是天黑或者雨天呢等驾驶条件恶劣的情况之下。另外呢，再跟各位介绍一种叫蒸发现象，当两辆车对向行驶的时候呢，在道路中间的行人会被两边的车灯照射而凭空消失，这个就是蒸发现象。尤其是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啊，最容易发生蒸发现象了。还有服装的颜色在夜间的可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夜间出行一定要记得穿亮色的衣服，这是不同颜色的布料在夜间的可见度比较效果。结果发现呢，黄色、白色等亮色系呢可见度是很高的，而黑色的茶色等暗色系呢几乎无法看见。另外夜间出行啊，切记要穿着明亮色系的服装，穿一身暗色服装开车的时候啊真的很难看到，等看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啊，穿亮色的衣服还不够，要让开车的人呢注意到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佩戴反光条。白天容易看见的行人呢，在晚间会因为服装颜色的不一样，可见度完全不同。而反光条呢，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尤其是车打远光灯的情况之下。近光灯的时候呢，暗色衣服的可见度只有26米，而黄色衣服的亮度呢是38米，那反光条可以达到57米以上。这个可见度距离差异是个什么概念呢？各位，咱们开车的时候啊，驾驶员发现前方有危险，做出了一个刹车反应，这个反应时间里车它是继续行走的。日本管这个时间段的车辆移动的距离呢叫做空走距离，而踩下刹车到车辆完全停止这一段的移动距离呢叫做制动距离。也就是说，从驾驶员发现危险再到车辆完全停止的刹车距离就等于空走距离加制动距离。那驾驶人的反应呢有一个个人差，一般普通人是1秒钟左右。在假定的反应时间，也就是空走时间哈，比如说假设说1秒，而且是干燥的铺设良好的道路状况之下，时速40公里的刹车距离呢是22米，50公里的话是32米，60公里的话是44米。也就是说，你晚上穿暗色服装的行人遇到时速超过40公里的车辆就非常容易被撞到。50公里以上的时候呢，等驾驶员发现，哪怕立刻做出刹车反应，但为时已晚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气的时候呢，驾驶员的视野更差，道路状况更滑，也就更加危险。所以提醒各位哈，尤其是夜间或者雨天的时候，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开车的人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性命要靠自己来保护，遵守交通规则，不乱穿马路，穿亮黄色的衣服，另外给自己佩戴反光条、反射条才是最 OK 的。提醒驾驶员，享受车辆带来的便捷同时啊，不要忘了它是可能在一瞬间就变成杀人机器的，不但会破坏受害者的家庭幸福，也会破坏自己的家庭幸福了。所以安全文明驾驶，注意车速。答主高小胖啊，他说之前没有车的时候呢，有一件事让我很深的误解，就是说有了追尾啊、剐蹭这些事故的时候呢，那些人都站那儿打电话，我曾经一度认为他们是在打电话叫人来打架啊，还想哇这有车的人就是厉害啊哈。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影响了，直到后来呢我自己的车蹭了别人才明白，我们是在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和报警了。答主不朽的芒果，他说车这个东西啊，有和没有差别很大，好和不好差别很小。就普通生活而说，另外呢 SUV 视野好，但开高速长途啊有点累，轿车很舒服，但

室内开车偶尔会受欺负，但也不绝对。第三，马路上出租车不讲规矩的比例很高，要远离。第四，马路上公交车不讲规矩的比例更高，也要远离。第五，对于品牌呢，工薪阶层不要太迷恋，主观上开宝马也没觉得怎么样啊，虽然客观上并线让路的要比我开别克的多不少。第六点，下雨的时候呢，找个安全的景色好的地方，听着音乐看着雨，很放空。第七，养车也很费钱，油门要适当，保险要适当，该保的别少，不该保的别多。第八，买车一定要量体裁衣，当然了，越贵越有越贵的道理，但是呢，它说到底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第九，不用太追求动力哈，能用就行，标准是在室内，高速需要的时候呢，你使劲踩也能超车就行。第十，好好选，买一个称心如意的就好好开着，不要总想着换车，很费钱。第十一，买车之前呢，要想停好车，租车位还是买车位啊，还是抢车位啊，还是和交警打游击啊，所以说买之前就得把停车的地儿想好喽。十二，小刮小蹭要佛系，秀一下挺贵的，其实呢也没什么影响。十三，能买车全款呢尽量全款，不然可能会产生麻烦。十四，上高速之前检查一下胎压，平时也要检查，务必要注意了。十五，话说换轮胎也挺贵的，买车之前呢看看买车轮胎的型号是什么价格。十六，新车第一次保养别拖着，机油时间长，新车有金属的磨损，按照保养手册来。十七，建议加什么油就加什么油，标号别低了，高不高的土豪随意，对吧？非土豪个人觉得没必要。十八，一定不要喝酒哈，千万不要酒驾。十九，送快递的送餐兄弟呢也是挣口饭吃，咱们开车的话能让就让，不然的话蹭了浪费时间，可能还没钱赔你。二十，车的前五年呢是好时候，基本上随便开，但是呢过了五年就得好好保养了，面临各种配件的更换，甚至可能会出现什么小毛病，所以还是要爱惜，好好保养。另外，去 4S 店呢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够让你换什么就换什么，让你做什么服务就做什么服务，真心整不起。当然了，也不能反着来，让你干什么你偏不干什么，那样就不安全了，对吧？建议呢按照保养手册来，另外做好功课。还有啊，二手车的水很深，十年的老司机也未必能看到底，可以借助现在的大数据啊来摸摸底，让自己有个更加客观的判断。进隧道呢一定要开灯，不是为了你看到别人，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同时切记哈，迎着阳光进隧道桥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如果前面车不开灯真的看不到。同理还有晚上出隧道的时候。最后，包机油机滤的套餐一定要擦亮眼睛问明白，很可能是套路，给你包的是最原始的机油，忽悠你换更好的机油，不然呢伤发动机那种。

0: 房间乱并不一定能开发创造力，反倒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
1: 消费本是件开心愉悦的事儿，如今却如同悬崖上走钢丝，一不留神就掉入深渊。下面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些消费陷阱的面纱。
2: 不是吧，怎么3202年了还有人在为这些智商税买单呢？最近你有没有买到什么智商税？
3: 变瘦变美篇，
2: 腿型矫正绑带，绑出细长直漫画腿，给骨头加这么一个外力完全没用。如果你是天生没长好，那怎么矫正都是不行的。如果是平时使用习惯导致的腿不直，加绑束缚也不能解决问题啊。不管是 X 型腿还是 O 型腿，发生悬移的位置都是髋关节，
4: 所以应该降低大腿内侧髋内旋肌群的使用频率，加强髋外旋肌群。
2: 所以想腿变直最快的方法还是找一个靠谱教练教你一下吧。暴汗服真的能让你更快变瘦？这可是今年的优选智商税选手。燃烧卡路里的不是高温，是运动。穿上暴汗服咔咔出汗，那是因为你运动起来本身核心温度就会上升，暴汗服又不让身体散热，但是核心温度持续过高就可能会头晕虚弱，甚至出现器官衰竭的后果。身体努力出汗压根不是燃烧脂肪的结果，而是在给你灭火。筋膜枪是智商税吗？不算，但很多人硬生生给用成了智商税。专业品牌的筋膜枪在缓解疼痛、放松肌肉、促进循环上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但并不能让你运动之后就彻底不疼了，而且有一些部位压根儿就不能用筋膜枪，这一次可千万别乱扔说明书呀。
3: 清洁篇，
2: 喷一下带走所有脏东西，管道疏通一身轻松。这个舒爽的视频估计好多小伙伴都刷到了，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其实这些产品

0: 品大多数是有用的，但真买回来用的时候吧，可能并没有视频里这么夸张。哎，怎么倒下去没啥反应啊？因为广告加速了。洗衣黑科技爆炸盐，清除丸子又不会让衣服掉色，真的吗？其实和彩漂液一样，爆炸盐的主要成分也是过氧化物，能够清除丸子不假，但还是有可能让衣服褪色的。如果它卖的贼贵，那就是智商税；卖的不贵，就是温和版的彩漂剂。
1: 你知道吗？孩子缺乏营养会影响智商，那么孩子缺乏哪些营养会影响智力发展呢？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2: 第一种，蛋白质营养不良，智商降低15分。蛋白质是儿童生长发育的最佳建筑材料，因此缺乏蛋白质的孩子往往身高体重都比同龄孩子要低。儿童时期蛋白质营养不良可使智商降低15分。补充蛋白质的优质食材来源于瘦肉、鱼肉、禽类、蛋奶类、豆类以及豆制品，但是一定要注意，蛋白质也不能补过量哦，过量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影响智商第二大杀手，碘缺乏病，智商降低10到12分。碘对人体神经系统的发育非常重要，长期缺乏一定会影响到智商。缺碘地区的孩子与正常孩子相比，智商低10%到15%，弱智率高达5%到15%。在我国1000多万智力残疾患儿中，有80%归因于碘缺乏。那补充碘的来源就是海带、紫菜以及各种海味了。第三种，铁缺乏，智商降低5到8分。铁是构成血红蛋白及多种酶的重要元素，缺铁会引起贫血，孩子会不爱吃饭，注意力不集中，从而影响智力的发育。补充铁的主要食材来源于动物的肝脏、黑木耳、芝麻、黄花菜、猪血、蘑菇、油菜等等。但是呢，缺铁不能只补铁，补铁的同时还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否则没办法合成血红蛋白。与此同时还必须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C， 因此补铁食物切忌单一，最好五花八门，样样均沾。
1: 柚子全身都是宝，如何挑柚子，怎样快速剥柚子，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2: 柚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有效地令皮肤中的色素减退，有利于美白皮肤。而且啊，柚子能够有效地帮助身体吸收钙质以及铁质。那这么多好处，究竟要怎么挑选柚子呢？那我们该如何挑选柚子呢？首先要选择尖一点的，第二呢要选择个头大一点的，第三呢要选择颜色偏黄一点的，第四呢要选择重量偏重一点的。同时呢，要用手指按住柚子的底端，按不动的比较好。那怎么去柚子皮呢？在直径最大处将柚子皮划一个口子，沿着小口划一周，将柚子皮划开，先扒一侧的皮，用大拇指抠里边厚一点的果肉就可以了。等手指抠不到的时候啊，可以用勺子去帮忙，这样3下5除2，一个柚子就被完整的剥出来了。那果肉一次吃不完怎么办？放在外面水分容易流失变干，别着急，物归原壳就好了。可以将柚子重新放回柚子皮中，在柚子皮1厘米处插根牙签就可以了。同时啊，柚子皮还是止咳化痰的良药呢。柚子皮啊具有止咳化痰的功效，秋冬季节容易出现痰多咳嗽的症状，而用柚子皮配一些川贝就可以有效缓解。具体操作呢，就是将柚子皮切碎，将柚子皮倒入锅中，和川贝一起去煮，煮烂之后关火，再加一些蜂蜜倒入杯子中密封储存，这样就大功告成啦。柚子浑身都是宝，用柚子皮做成的饮品放入罐中封存好之后，每天早晚服用就可以缓解咳嗽的症状。不仅如此，这种方法对老年人起床咳嗽、口干以及手足发热的情况也有帮助哦。
1: 鱼刺卡在喉咙不仅会感到难受，也还会对身体器官有所影响。今天就来教你如何正确解决被卡的鱼刺。
3: 一般而言，鱼刺卡喉最常见的还是在口咽部，包括扁桃体、扁桃体周围和舌根浅部等比较浅显的位置，所以第一时间取出是上上之策。否则长期处于被卡住的部位会造成疼痛、红肿还有感染。首先应该立即停止进食，连水都不要喝，放松咽喉，尽量减少吞咽的动作，舒缓情绪。因为情绪紧张容易造成咽喉部肌肉收缩，异物会卡得更紧。如果是小孩子，应该先安慰，让其不要哭闹，以免将鱼刺吸入喉腔或者是食管。紧接着可以低头弯腰，试着用力咳嗽，细小的鱼刺会跟着气流冲出来，

或者是刺激喉咙，诱发恶心，还有呕吐，促使鱼刺松动吐出，最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鱼刺脱出。但是如果没有效果，就得借助工具了，可以用筷子或者是勺子柄、鸭舌板等轻轻压住舌头，露出舌根，借助光亮观察异物的大小还有位置。如果发现鱼刺不大，扎的位置不深，就可以用小镊子轻轻将其夹出。如果没有发现鱼刺，这就说明鱼刺的位置比较深，拔出有困难，或者看到了鱼刺但非常的粗大，扎得很严实，这些情况都不要乱拔，避免发生新的创伤。这个时候记住，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诊治，使用专业的器具，在消毒抗菌的环境当中尽快取出鱼刺。预防鱼刺卡喉，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吃鱼。

0: 素，它的美白功能完全不亚于那些昂贵的护肤品，而且安全没有副作用。每次洗脸的时候，把白糖加入温水当中，正常的洁面，坚持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比原来更加的光滑，还有亮白。第二，快速发面。冬天发面常常要苦等2个小时，你只能在一旁干着急。和面的时候加入酵母，再添一小勺白糖，就可以提高酵母的活性，快速的发酵。这样不但缩短了发面的时间，还能使蒸出来的馒头还有包子更加的松软可口。第三，巧剥栗子皮。煮好的板栗皮一剥开，里面常常还沾着一层皮，吃起来很是麻烦。要想美美的吃一颗栗子，在煮它的前一晚就要将它放到白糖水里浸泡一夜，这样煮好的板栗不但能够完整的去皮，而且颜色更加的漂亮。第四，煎鱼不粘锅。煎鱼的时候一不小心鱼皮就会粘到锅上，还很容易散掉，这个时候应该请白糖来帮忙。油锅烧热之后，放进适量的白糖，等油变成金黄色之后，再把蘸干的鱼放进去煎。煎鱼不粘锅，加点糖就能够轻松搞定。第五，炒菜调味。炒菜的时候放点糖，不但能够起到上色提味的作用，还能延长食物的保鲜日期。盐放多了，加入糖就可以减少盐味，食物太酸了，加入糖也可以缓解酸味。如果辣椒放多了，加点糖也能减淡辣味。腌肉的时候加点糖，就能让肉中的蛋白膨胀，使肉的口感变得更加的嫩滑。第六，保持衣服光泽。丝绸类的衣服穿起来舒服，质感好，但是保养工作却不好做。按照正常的步骤清洗一遍之后，往温水里加入足量的白糖，浸泡5到10分钟，用糖水洗丝绸类的衣服，就能够一直保持它的光泽了。
1: 在我国的饮食传统中，一直有原汤化原食的说法。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原汤化原食呢？原汤化原食有科学依据吗？今天就来一一揭秘。
2: 揭秘一，我们都知道啊，这些食物呢，大部分都是碳水化合物，那汤也是微量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啊，是不能消化碳水化合物的。我们所有的米面类在煮的过程中，会损失掉一部分的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属于水溶性的，就会溶解在我们的汤里。所以喝点汤对补充营养是好的，但是如果喝的特别多，会让胃液稀释，导致消化能力下降，这是得不偿失的。小普给大家建议，一般来说啊，先喝饺子汤，然后再吃饺子。先喝一部分饺子汤，有一定的饱腹感，胃液也不会被稀释的太稀。这时候啊，再吃东西就不会吃的太多，对我们控制体重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啊，这个汤一定要有一个量的掌握，建议200到300毫升，不宜过多。那饺子汤、面汤、米汤等含有一定的淀粉，所以说啊，糖尿病人尽量要少喝了。所以说啊，原汤化原食这样的说法啊是不准确的。有朋友问啊，说吃饭快和吃饭慢到底对体重有没有影响？今天啊，小普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细嚼慢咽的吃啊，对我们控制体重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因为大脑的饱食中枢需要20分钟的兴奋时间，想减肥的同志啊，可以试着把快食变成慢食，减肥没必要挨饿，细嚼慢咽自然就减肥了。那吃多少呢？减少一口啊，是管住嘴的起点。什么是一口？8粒开心果就是一口，10粒花生米就是一口。如果吃北方的饺子啊，半个饺子就是一口。所以啊，千万要少吃一口。最后呢，要来说一说食物的选择了。很多人啊，都容易有一个误区，一听说哪种食物营养丰富就拼命的吃。但实际上啊，营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越多越好，营养最讲究均衡适量的原则。所以啊，可千万不能盯着一种有营养的食物吃。
1: 早餐在一日三餐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餐，那么早餐应该怎么吃才健康？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3: 早餐前先喝一杯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经过一夜睡眠，消耗了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起喝一杯水，不仅可以补充一夜间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道。其次，适当的水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早上是补充维生素 A 和 C 非常重要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这时候

吃点蓝莓或者是苹果，不仅可以补充维生素，同时还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以及维持体内酸碱的平衡。早餐要饮食清淡，过于油腻的早餐呢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还会导致高血脂，所以早上爱吃油条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建议一周吃一次，并且一次不要吃太多哦。早餐是补充奶类的好机会，所以乳制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乳制品中含有丰富的钙质，一般常吃的食物中没有一种钙质的含量能与奶类相比，所以早上一杯牛奶很重要哦。另外早餐的热量也不宜过高，摄入400到500卡的热量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可以尝试着多补充些糖类。好了，这样的早餐您知道怎么吃了吗？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2.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2.6摄氏度，相对湿度1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可不能马虎。早餐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得好。下面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早餐才是营养健康的早餐。
5: 俗话说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这个早餐呢，我们更要十分的重视。你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养生达人呢，宋美龄的早餐。其实呢，她最爱的早餐呢，是西芹搭配低脂色拉酱，再加上2片呢抹上奶油的面包。偶尔呢，她还会吃一小块牛排和小甜点，再配上一杯咖啡。这个是典型的西式早餐啊，这个不用我说，大家呢都听明白了，对吧？西芹的这个营养啊很丰富，它对于健康的好处很多。那么低脂的色拉酱呢，它是可以呢增加西芹的滋味因为你光吃那西芹水不拉几的，确实是难以下咽啊。但是呢，这个脂肪含量呢还比较低那小块的牛排呢，它又利于呢补充蛋白质。

0: 啊，这个适量的吃一点呢，也不用担心的脂肪摄入超标。啊，那么他这份早餐呢，属于高分。啊，如果我们要给早餐评分的话，他这属于高分。早餐呢，果然不负养生达人的美名，对吧？宋美龄活到多大岁数，终老，想必呢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说啊。那么大多数人早餐爱吃什么呢？特别是咱们这个中国人啊，豆浆加油条，对吧？白粥加咸菜啊，这些经典的组合呀，它到底有没有营养啊？到底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呢，在体检当中啊，无意发现有脂肪肝的，他不在乎啊，认为脂肪肝的没什么问题啊。在这里呢，我告诉大家啊，脂肪肝呢，在初期呢，它是可逆的啊，确实呢没有大问题，但是呢，置之不理，就你根本不管它，本来呢查出来就中度和重度了啊，你还不管它，还是胡吃海喝，不加运动啊，熬夜啊，很多生活的不良习惯，这样呢就会增加肝癌和其他癌症的风险。
1: 这可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啊，有的鸟妈妈就偷偷地把蛋下到别的鸟巢里，让别的鸟妈妈给自己的蛋当养母，而这些养母们往往都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家鸟巢里的蛋全都是亲生的呢。就这样，养母们不辞辛劳地帮亲妈抚养了小鸟，这种现象啊，就叫做巢寄生。难道说天鹅蛋就是这样混到鸭子窝里去的吗？恐怕并不是。全世界大约有5个科80多种鸟具有典型的巢寄生行为，而天鹅并不在其中。说不定倒是哪个调皮的小朋友把天鹅妈妈下的蛋放进了鸭子窝里，天鹅妈妈自己不知道有多着急呢。虽然天鹅并没有什么巢寄生行为，但是有这种行为的鸟还真不少，大约占到全世界鸟类总数的1%。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种叫大杜鹃的鸟了。为了给自己的蛋寻找养母，大杜鹃可真是动足了脑筋。首先啊，它会寻找跟自己差不多同时生蛋的鸟类，这样才能趁养母孵蛋的时候把自己的蛋混进去。其次，养母亲生的小雏鸟和寄生小雏鸟需要的食物必须还得是差不多的种类，这样才不会饿着寄生小雏鸟呀。最后啊，这些养母下的蛋形状和颜色必须是大杜鹃的蛋可以模仿的，否则养母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不是自己的蛋，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免费帮大杜鹃抚养他们的后代了。一旦大杜鹃挑到了自己满意的养母，就会趁对方离开鸟巢的时候飞快地把自己的蛋生进去。一般来说，大杜鹃每次只会寄生1颗蛋，等养母辛辛苦苦地把大杜鹃的蛋孵化成了小鸟，就会发现这个养子不仅比自己亲生的小鸟出壳早，而且个子也大得多。大杜鹃宝宝特别霸道，总是抢走养母亲生小鸟的食物，甚至啊，他们还会趁养母出去找食物的时候，把其他的小鸟和鸟蛋都推到鸟巢的外面去。这样一来，养母千辛万苦养大的其实是别人家的孩子。不过呢，经常被当作养母的鸟儿们也并不傻，久而久之，他们也会觉得哪不对劲，所以演化出了各种本领来对付那些喜欢偷偷把蛋下到别人窝里的家伙。比如说吧，他们会把鸟巢建在特别隐蔽的地方，尽量缩短自己离开鸟巢的时间，同时啊，

0: 他们也要努力地辨认不属于自己的鸟蛋。就这样，这两类鸟儿，一种想让别人替自己养孩子，一种不想白白地替别人养孩子，他们互相斗智斗勇，见招拆招，共同演化，形成了自然界有趣的现象。所以你知道了吗？在鸟类世界里，类似丑小鸭的情况可是会经常发生的哦。好了，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臭屁虫，你是臭屁虫还是鼻涕虫呢？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韩国动画片，叫做臭屁虫，又叫爆笑虫子。片中的主角是一红一黄两条大肉虫，它们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角落里，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可爱的主角加上爆笑的故事，真是有趣极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两条主角虫虫到底是现实中的什么虫子呢？这里面的故事可能比动画片还要有趣。

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星就到这里啦。欢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可以把在这里听到的有趣的小知识和小故事分享给周围的小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咖啡现磨的，精彩拼果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3: 1, 2, 3。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国庆假期来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并且在出行中呢，已经选好了拍照时想要穿搭的衣服。毕竟我们一定要在朋友圈里展示一个完美的自己。那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让我不禁想到了，我每次拍照必须打开美颜相机才能让我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咱们人体是自带美颜开关的。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
2: 起得早，睡得好，运动饮食最重要，快乐健康永不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我们健康天天帮，把健康说给你们。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自带美颜开关的，睡前按一按，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够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面若桃花。四白穴调和气血，改善肤色。位置是四白穴位于我们的面部，具体位置在瞳孔之下。据中医理论，四白穴属于足阳明胃经，具有调和气血、美白肌肤的作用，能够加速面部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经常按一按，对于去除黑眼圈、改善肤色有好处。那么用指腹轻轻按压四白穴，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次按摩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二，阳白穴，改善肤色，让你的气色变好。阳白穴位于面部瞳孔直上方，离眉毛上缘约1寸处。脸部的气色不好，皮肤暗沉，不妨试试按揉阳白穴。阳白穴可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使气色变好，对于蜡黄的皮肤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日常可以多按一按。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按压，每次按100到200次，每天可重复按多次，让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三，神门穴，养心安神，精神饱满。神门穴位于正坐，伸手阳掌屈肘向上约45度，在小指向下延伸手腕关节的横纹处，有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处。神门穴顾名思义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如果你睡眠不太好，就可以多按一按这个位置，可以让你精神更加饱满，把心神收回来，补益心气，从而让你的脸色红润。睡前可以多按一按，可以采用坐姿或者躺姿，将手臂放松，用手指

的指腹轻轻按压神门穴，以感到酸胀为度。四、少府穴，缓解焦虑，发散心火。少府穴在手掌横平第五节指关节近端，第四五掌骨之间。掐揉少府穴有发散心火的功效。少府是心经的营经，捏揉可以缓解胸中的郁闷之气，另外对于排出毒素、缓解长痘也有一定的作用。人焦虑睡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用一只手的四指轻握另一只手的手背，大拇指弯曲，用指尖掐揉穴位，使其有酸胀的感觉。每日早晚掐揉一次，每次掐揉3到5分钟。五、照海穴，保养皮肤，增强补水。照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照海穴是肾经大量蒸发的地方，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补水液上行，可保养皮肤，增强补水效果。睡不着的时候捏一捏这里也有用处。按摩时把握力度，按揉至稍有酸胀感为宜，可涂点按摩油或精油，防止皮肤损伤。按揉3到5分钟，每天2到3次。六、巨髎穴，补充面部气血，改善法令纹。巨髎穴在面部横平鼻翼下缘瞳孔直下。巨髎穴为足阳明胃经的穴位，从中医角度看，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能够补充面部气血。从解剖学上来讲，此穴位正位于苹果肌下缘法令纹上缘，能在提升苹果肌的同时改善法令纹。用手指指腹或指节向下按压，然后做圈状按摩，左右两侧的巨髎穴每次按揉3到5分钟即可。按压的时候朝着颧骨方向用力。以上这些穴位便是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每天10分钟，睡前按一按这6个部位，让你不开美颜相机也好看。

0: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1: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0: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0: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3: 文房四宝，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博览五千年，传承中华魂。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上下五千年，这一时段的中华民间故事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演金留古传天下。
5: 演金留古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3年，有五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1000多人手持刀剑围着颜真卿，又叫又骂，扬言要把他杀了分而食之。颜真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李希烈看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用名利引诱他，

成帝前，让朱涛等四镇的藩王劝言真卿，在李希烈称帝以后去做他的宰相。李希烈称帝时，又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对此颜真卿都严辞拒绝。颜真卿早在担任平原太守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颜真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进的风格改造成丰腴循环、宽博舒张的风格，称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伟、礼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3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融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有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世的楷。

0: 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 中那团爱国的热火，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中泛起温柔的波浪，让多少人眼里涌起晶莹的泪花，让多少人胸中奔腾一股股热血。时光流逝，白云苍狗，无数事物成为一缕云烟，消散在历史深处。然而英雄的事迹永远不会磨灭，剥去岁月清晨，触摸历史的心跳，英雄的赤诚尚有余温。有了他们，我们的历史不再冷冰，我们的未来无限光明。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这盛世之中华，天戴其苍，地履其黄，横有八荒，纵有千古，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本期的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再次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在国庆期间不只是七天乐，祝愿大家天天都快乐。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家国共团圆，安全不打烊，秋高气爽，共庆华诞。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假期来临之际，为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健康、充实的假期，进一步强化假期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防线，特发布国庆假期安全提醒。一、科学规划作息，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刷手机、通宵娱乐，保证充分睡眠，养足精神，远离疲惫乏力、注意力涣散的假期综合征。制定简单的假期计划，平衡休息、学习与娱乐，坚持适度运动、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二、出行安全提示，假期人流涌动，旅途平安重于一切，外出游玩、探亲出行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留意信号灯，不横穿、不追逐，骑行带好防护装备，拒绝超速逆行，不搭乘无资质黑车、超载黑车，远离危险交通工具，不去偏僻陌生的场所，夜间尽量减少独自外出，出行及时告知家人去向与返程时间，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时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随身财物。三、规范言行举止，国庆假期期间，人们应自觉做到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纪守法、理性出行，在公共场所保持安全有序，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不随意插队，尊重他人隐私，不恶意评论，不传播谣言，网络发言文明理性，不参与网络争吵、人肉搜索和不良言论，外出旅游时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环境卫生，不乱贴乱画，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四、谨防电信诈骗，假期网络活动繁多，电信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刷单返利、虚假兼职、游戏交易、冒充客服退款、网络贷款等各类骗局层出不穷，同学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绝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等个人隐私信息，凡是涉及转账、充值、垫付的情况，务必多方核实，切勿贪图小利，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远离不良网贷，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求助，守牢个人与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假期。五、居家安全提醒，居家过节，安全防范时刻牢记， 居家期间做好防盗防护，外出睡前务必锁好门窗，不随意给陌生人员开门，规范日常用电，杜绝撕拉乱接，远离劣质插座，使用燃气时做好看管，注意饮食健康，不吃过期变质食物，做好室内通风，及时排查生活里的各类小隐患，居家以自我防护为主，细心留意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平安。六、消防安全提醒。消防安全警钟长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过载，人离开务必切断电源，远离明火，楼道阳台切勿堆放纸箱布料等易燃杂物，保证消防通道完全畅通。出入公共场所留心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一旦遭遇火情保持冷静，迅速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掌握基础逃生常识，规避火灾带来的危险。安全是快乐的基石，愿大家常怀安全之心，度过平安美好的假期。在这里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的，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策。

0: 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畏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陕北共同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林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剧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

0: 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3: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开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4: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5: 动态分析铁路压压线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人力。
6: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宇，
7: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分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家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0: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9: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南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2: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4: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代数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嘴角扬起笑意。
1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玉米有出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影响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5: 这个玉米现在看来还得有这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16: 等到时候再来收啊。
15: 预计这块地要1300斤左右吧？
16: 应该差不多。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企业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6: 你要这一亩地小麦要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6: 哎呀，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5: 把那个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吧？
14: 已经到位了。
1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啊！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4: 啊！
4: 忙完这期，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 全国新的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8: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外交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外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

0: 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汽修工厂的首套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割渠道，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习惯，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湾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地内，盯着烘干机器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新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我们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蓬胡尔玛贝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强三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牛祝福把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食堂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顶台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开普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东北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南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流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

0: 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班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1: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0: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2: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论证。锂电池0到80%充电的时候，高效快充阶段，供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有慢充阶段，供电功率大幅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2: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3: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3: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在此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驶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那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充方案。
4: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两者亲近的远不止您一

0: 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宿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在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了，我们就住下了。明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20名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木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那也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2: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是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2: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龙虾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0: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游客其实很体面，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胜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到什么？

0: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1: 欢迎又睡醒天塔，国庆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0: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别表示：“
2: 太狠了，必须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真的是没有。”它是没开发的东西，它整出没开发的东西，它只是一个
0: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2: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的，人家500、800的买了，说没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0: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2: 人家你在线上就买就行了。
3: 那预约满了也能。
2: 也来。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感情便宜啊。
0: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4: 他们都下去了，那条道从来不能走，我也想走，走到我在7点我受不了了，我就走下来，我就慢慢走。
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有。

0: 温度，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 堵得严重吧？
2: 这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
3: 要沮丧了，
2: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这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放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有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心里有远方，眼里有生活，不忘过去，也念将来，便是拥有丰满的远近人生。
7: 如何生活，才能尽可能地过好这一生？有的人，活在近处，终日庸庸碌碌，守着1亩3分地，他说自己是活在当下，别人却笑他目光短浅。方寸之间固然也有妙处，但是终日固守弹丸之地，只看得见眼前的事物，当稍远处的危机突然而至，必然无抵御之力，将轰然坍塌。有的人活在远处，有思想上的远处，也有距离上的远处。思想上的远处包括回忆和未来，有人喜欢活在过去的回忆里，想法单纯却落后，沉湎于过去的美好生活，过去的辉煌历史，强烈的渴望回到过去，这是对当下的困难与人生的一种逃避，久而久之会越来越恐惧挫折，害怕挑战。有的人喜欢活在对未来的憧憬里，喜欢空想与夸夸其谈，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其实这也是另一种逃避现实的做法，这类人有明显的惰性，做事不够踏实，时间越长越难以获得别人的信任和支持，自己也会产生怀才不遇之感，并且经常处于自我质疑之中。除了思想上的远处，还有人活在距离上的远处。这些人一直想着诗和远方，总觉得眼前只有苟且，没有美好。他们不会享受当下的生活，只要琴棋书画诗酒花，拒绝柴米油盐酱醋茶。事实上，并非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而是观察力不强，不懂得欣赏事物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微妙变化。长此以往，会越发觉得生活枯燥无味，容易形成偏激的性情。曾在书上看过一句话，在你远处的都是理想，在你近处的都是生活，只有

0: 远近结合才是活着的最佳方式。记得在一次招聘会上，一个面试官对应聘者说，年轻人，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的。应聘者神色凛然，语惊四座，现实和理想当然有差距，不然我要理想干什么？是呀，胸怀理想，感恩生活，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如此甚好。让空想不停留在空想，让实践实现心中理念，生活与思想皆充实而美好。有了气魄与底气，人也就淡定平和了。这样的人会有一股抵挡世间洪水猛兽的巨大力量。心里有远方，眼里有生活，不忘过去，也念将来，便是拥有丰满的远近人生。
1: 只要你时刻保持微笑和善意，你永远都要相信，你的每一份善意都会被别人珍惜。
0: 在22岁的时候，去到一家咖啡厅里工作，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份工作会如此艰难。有些顾客说我的咖啡太浓，有些顾客又说太淡，有些顾客说我放了太多的糖，还有些顾客说冰块放得太少。我每天都在挑剔的顾客面前手忙脚乱，一次又一次的调整，直到他们满意。我对顾客们感到愤怒，也对自己感到失望，我决定要放弃这份工作。当我做好这个决定以后，我心里非常轻松，我觉得无论是有谁刁难我，我都不会难过，我会保持微笑，因为我干完今天就可以拿到薪水离开这里。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甜甜圈，我打算把它带回家吃。后来有一个顾客来到这里，他看上去非常沮丧，我问他我是否能够帮上他什么，但是他不愿透露，他只是说他想爬到床上用床单盖住脑袋。我希望我能安慰他，在他离开的时候，我就把那袋甜甜圈递到了他的面前。他疑惑地看着我，我对他说，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甜甜圈，祝你每天愉快。他笑了笑，对我表示感谢，接过甜甜圈转身往停车场走去。我使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在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当顾客们抱怨天气的时候，我微笑着；当顾客们抱怨我的咖啡不够美味时，我微笑着；当顾客们因为我的咖啡不够美味而拒绝给小费时，我依旧微笑着。因为我知道，我今天用我的一丝善念帮助了别人，让别人拥有了微笑。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该下班了，经理让我在门口等老板回来，因为只有老板才能支付给我薪水。他将在1个小时以后回到咖啡厅，因此我只好无所事事地看起了来来往往的车辆。10分钟以后，一辆汽车来到我面前，有个人从车上下来，他就是上午那个不快乐的顾客。哈，感谢上帝，你还在这里。他对我说，你是找我吗？是的，我找你。他向我走来，伸出双手拥抱了我。他对我说，谢谢你今天上午给我的善意，我非常珍惜，所以我在明天早上就会离开这里，我要去佛罗里达了，我是特意赶过来向你致谢的，是你的善意改变了我，你是一个善良而热情的人，我认为你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只要你时刻保持微笑和善意， 你永远都要相信，你的每一份善意都会被别人珍惜。这是多么讽刺！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放弃这份工作，但却有人说我会有成功的一天。我开始反思我自己了。我走进咖啡厅，告诉经理说，我不等老板了，我不会离开这里。我在这里留了下来，此后我依旧会像以前那样每天面对顾客的抱怨和投诉，但是我每次都会想起那个顾客对我说的话，所以我会微笑着清一清嗓子，礼貌地问他们，你好，我需要做一些什么调整？这简直太有趣了。当我不愿意做调整的时候，我为顾客所提供的每一份服务都是痛苦的，但是当我主动想去做调整的时候，我所收到的每一份抱怨都成了对我的帮助。我不断进步着，这所有的进步又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加快乐的人。现在我成了这里的老板，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也珍惜了那个顾客的善意。你的善意会被人珍惜，这句话它是对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生活有趣的一面，当一个人被一件有趣的事情逗乐，本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0: 人的习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改变，这两年只要不是太忙，稍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出去走走。我经常去离家最近的天井湖公园，一个人在湖心的长地上散步，有时候是在午后，有时是在傍晚，时间并不固定。独自在湖地上散步，总要为自己找一点有趣的事情来做，譬如看看风景，看看行人。有一次我正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老爷子也在走，走得不急不缓。我正闲得无聊，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走。跟了不远，我发现老爷子肩膀好像微微动了动，随后听见他噗呲一声笑出了声来。我看了看他的身前身后，并没有其他人，老爷子耳朵上也没有戴耳机，应该不会是在打电话聊天，他也没带收音机随身听什么的，应该也不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么老爷子是不是想起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才笑出声来的呢？我想大概是的。一个人被一件有趣的事情逗乐，本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回在开一个座谈会，我对座谈会的内容并不感兴趣，但是碍于情面又不好不去，于是就选了一个靠边的座位坐下了。听着大家轮流发言，觉得无趣时，我就开始想起了自己的小心思，想着想着就走了神，思绪就越跑越远，就有了种神游四荒八极的大自在。忽然间想起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噗呲一声笑出了声，幸好声音不大，只有坐在我旁边的老大发现了，他看了我一眼，朝我笑了笑。我发现老大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嘴角也挂着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笑意，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想起了一件在他看来非常有趣的事情呢？我们相视而笑，心照不宣。读《世说新语》品藻，觉得有一段话说的是非常有意思。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静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 我

0: 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殷浩的回答真是睿智，既避开了黄文化里的锋芒，又表现了自己与世无争的处事方式。记得汪曾祺到皖南，在问人题字时，也曾写过“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问人题这样几个字，一般是不太多见的。我喜欢殷浩的机敏和汪曾祺的智慧。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很喜欢这句话，其中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习惯了与自己相处，也习惯了与世人无争的生活。大概每个人在内心里都愿意与自己相处，因为唯有孤单自处时才是最放松最有趣的。女儿小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她的摇篮边，静静地看着她。有时候她醒着，将手放在嘴边吮着，或是在眼前捂着，一个人望着屋顶，会咯咯咯地笑出声来。有时候在睡梦里，她的嘴角会露出浅笑，偶尔也轻轻地笑出声来。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想起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呢？这样的想法无法去求证，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还那么小，世间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该是有趣的模样。有趣的事情很多，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事情最有趣的一面，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他们错过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和想法，人生该有多么无趣呀。非常欣赏黄永玉的境界，他把画画当成是玩，玩得趣味横生。在玩中，他一定是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当别人问他如何能保持乐观心态时，他说，所有的苦难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你要懂得怎样欣赏它。试想一下，当你面临灾难，你就像上帝一样站在高空看看自己的样子，多好玩。与自己周旋，能站在另一个角度看看自己的样子，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与我周旋久，我希望自己能经常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
1: 三个小故事让你了解不可思议的另一面。
0: 小店的窗玻璃被淘气的孩子打破了，大家都对店主表示同情，可是很快就发现这对于玻璃匠来说却是一件好事。他可以用修窗户挣的钱去买面包，于是面包师也就成为了受益者，可以到鞋匠那里去买鞋，鞋匠也增加了收入。鞋破了就要修理，修鞋匠也从中有所收获，以此类推，不一而足。最终众人达成共识，小孩子不仅无过，而且还有功呢，因为他的这个行为给很多人带来了经济收入，刺激了小镇经济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新窗玻璃让他人受益，刺激了经济，却忽视了店主所遭受的损失，只好花钱去购买新的玻璃。相反，如果窗玻璃没有被打破呢，他有可能花钱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裁缝同样可以受益。由此说来，玻璃匠的收益恰好是裁缝的损失。现在该清楚了吧，孩子打破窗玻璃并没有给小镇带来任何净收益，相反却因为窗玻璃价值的损失，人们变得更加穷了。

小镇上懒散的一天，街上空无一人，经济萧条，人人负债赊欠度日。过客走进一家小旅馆，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前台，说要先上楼选一下房间。他刚一转身上楼，老板就一把抓起钞票跑到隔壁还给杂货店，后者同样拿着这张钞票一路沿街跑去还给批发商，再后者又拿着它急匆匆地还给供货商，再后者急不可待地来到小旅馆结清了房费。老板从容不迫地把钞票放在原处，以不引起客人的怀疑。恰好这时候客人从楼上下来，说对房间不太满意，拿起钞票离去。没有任何产出，谁也没挣到什么，可是现在所有涉及到的人都摆脱了债务，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所以女士们先生们，刺激措施就是这样见成效的。杰克在小镇地下深处发现了丰富的金矿，担心传出去他人会蜂拥而上，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买来鱼人金埋在了1000个不同地点，小溪旁、山沟里，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所有地方，然后自己拿着最大的一块走街串巷，高声叫喊：我发现金矿了，我发现金矿了。镇上顿时掀起轩然大波，除了几个见识广的聪明人外，人们成群结队，贺仙提稿，发疯般的四处乱采乱挖，很短时间内就把那1000块鱼人金全部找到，兴高采烈地送到珠宝店，不出意料被告知全是假的，转眼之间垂头丧气，铩羽而归。聪明人看着他们暗自窃喜，嘲笑他们听风就是雨，到头来空欢喜一场，生活很快平静如常。这时候杰克开始收购人们的所有挖掘工具，大家不由得笑他呆笑他傻，赶紧低价全部处理给他，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安下心来，有条不紊地淘金发财了。

轮廓渐渐明显，才发现所谓的历练都只是铺垫，才发现最后只剩下

0: 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请相信，那些你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只要一心向阳，自会岁月生香。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4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13集。
5: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13集。
6: 医者父母心，如此举动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臣妾十分瞧不起。皇上还记得昔日他们陷害沈荣华之事吗？
7: 朕没有啊，只是如今时已未清，还杀不得。
6: 臣妾向皇上举荐一人，太医温实初。
7: 哦，你说下去。
6: 温太医为姐姐治疗食疫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姜母阳、姜母医两人的方子本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细想，姜母阳、姜母医两人所擅长的是阴腹之科，怎么突然懂得治疗疫症？虽说学医之人触类旁通，可是现学起来也只能入门而不能精通啊。而温太医本是擅长瘟疫体热一症的。
5: 玄灵静静地思索良久。
7: 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实初，果然如你所言，姜母阳、姜母医二人是断断不能留了。
6: 皇上说的极是，只是一样，如今宫中食疫有好转之象，宫人皆以为是二姜的功劳，若此时以受贿而杀死二人，不仅六宫之人会非议皇上因小失大不顾大局，只怕外头的言官也会风闻，又会是一场非议。皇上以为呢？
7: 他们俩到底是华妃的人，朕也不能不顾及华妃和她身后的人。若真要杀，法子多的是，必定不会落人口舌。
5: 我目的已达，浅浅一笑，用手遮了耳朵摇头。
6: 什么杀不杀的，臣妾听了害怕，皇上不许再说了。
7: 啊，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个。4月12是你17岁的生日，西南战事连连告捷，你又有了身孕，朕叫礼部好好给你热闹热闹。
6: 皇上拿主意就是。
5: 玄灵笑一笑，接着陷入沉思，片刻慢慢吐出2字，
7: 华妃。
5: 我心思忽然一转，
6: 皇上这些日子老在华妃处，怎么她的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呢？
7: 她不会有孩子的。
6: 臣妾听闻华妃曾经小产。

0: 可是为此伤了身子吗？
1: 玄灵似乎发觉自己的失言，对我的问询不置可否，一笑了之。
2: 你好生歇着，朕去看看度量员。
1: 我目送玄灵走了，方穿了鞋子披衣起身，锦溪服侍我喝了一盏青梅汁醒神。
0: 娘娘这个时候挑动皇上杀二将，是不是太急了些？
1: 哼，不急了，我已经对你说过，上次在皇后宫中就有

0: 时候挑腾皇上杀二将，是不是太急了些？
1: 哼，不急了。我已经对你说过，上次在皇后宫中就有人想推我去撞毒，早把他们杀了。
0: 静妃娘娘对皇上的进言正是时候，不过也要江牧阳、江牧一二人肯中圈套。
1: 这个自然，像这种贪财之人，只要有人稍加金帛，使其动心即可。皇上只是暂时忍着他们，这样得意忘形，实在是自寻死路。
2: 两日后，宫外传来消息，江牧阳、江牧一两人在出宫回家途中被强盗杀害，连头颅也被割去，不知所踪。皇帝念起二人在食邑中的劳苦，特意赐了白银百两为其置办丧事，又命太医温实初接管食邑治疗之事。一时间，宫内外皆传当今圣上体恤臣子，仁厚有加。于此，温实初在这场食邑中功成名就。生辰前一日，玄灵特意亲自领了贺礼来，长长的一对宫女端着贺礼跟在李常的身后。
3: 赐金屑祖文音一破，五色同心大结一盘，鸳鸯万金锦一匹，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绿毛离棘一铺，龙香卧鱼二手，京金扣环四指，若王降霄单衣一袭，香闻罗手机三幅，碧玉高脸一盒，各色实心宫缎各八匹，各色异域进贡小玩意儿一箱。
1: 我到底年轻，君王所给的荣宠游龙，虚荣也不会比别的女子少几分。这样从未见过的珍贵之物，照耀的我的宫室莹亮如白昼，我心里自然是欢喜的。而更让我欢喜的是玄灵的用心。
4: 嬛嬛，朕很久以前读飞燕外传，很好奇成帝是否真的赐给飞燕这些宝物。朕想成帝给得起飞燕的，朕必定也给得起你，所以命人去搜罗来了，只为博卿一笑。
0: 这些东西的名字臣妾也只在史书上见过，只以为是讹传罢了，不想世间真有此物。
1: 玄灵把降霄丹衣披在我身上，
4: 明日就穿这个，必然倾倒众生。
1: 银紫色凤尾图案的清霄丹衣，一尾一尾的翎毛，在日光下悠悠闪烁着孔雀蓝的光泽，光泽幽暗，然而在日光下必也夺目。我轻笑出声，
0: 何必倾倒众生？嬛嬛不贪心，只愿倾倒四郎一人而已。
4: 朕已经为你倾倒了。
1: 到了夜间，清点各宫各府送来的贺礼，锦溪向我回禀，
0: 只有清河王府没有送来贺礼。六王洒脱不拘，自然不会在意这些俗礼。奴婢听闻王爷行事独树一帜，不做则已，一做便一鸣惊人，大出人意料之外，是吗？
1: 我嘴角微微上扬，一笑了之。生辰的筵席开在上林苑的重华殿，这一日简直是我的舞台，周旋于后妃命妇之间，飞舞如蝶。冠冕堂皇的祝语说完，便是琴瑟轻易奏起，舞姬翩然起舞，众人享受佳肴美酒。酒至半酣，歌舞也觉得发腻，见过众人，独不见清河王玄清在座，也无人知晓他去向。玄灵也只是付之一笑，
4: 哼，这个柳弟又不晓得去哪里了。
1: 我也没有去留心，玄清与我不过是叔嫂之分，纵然唯独他目睹开解我隐藏的心伤，纵然他有一星半点的不可言说的情谊于我，我也只能装作无知无觉，如同对待温实初一般。 神思恍惚间，

0: 见汝南王的正妃贺氏偏坐一隅，神色郁郁，却一言不发。我迎上前低声问，王妃身子不适吗？贺氏见是我，危险尴尬，极力压低声音，
1: 妾身失仪，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
0: 我点头会意，借口更衣，拉了王妃的手至偏殿无人处，扶她歇下。贺妃抱歉地朝我笑一笑，
1: 娘娘方淡，妾身扫娘娘的兴了。
2: 王妃勿要这么说，谁没有三灾六病呢？吃了药好了就是了。王妃平日是吃天王保心丹吗？
1: 是。
2: 刘珠，去取药过来。王妃稍耐片刻，药马上就拿来，先喝些水吧。
1: 劳动娘娘御手，实在不敢当。
2: 在外本宫与王妃是君臣，在内却是至亲，哪里说得上劳动不劳动这样见外的话呢？王爷征战在外，王妃应该擅自珍重才是啊。
0: 正说着话，忽然被贺妃的眉心吸引，微蕊一点浅红，正是与我眉心如出一辙的娇梨妆，不由得心生好奇，
2: 宫外也盛行此妆吗？
1: 如今宫中与各地都风行以娇梨妆为美，不仅可效仿娘娘美貌，亦以此求夫妻和顺，可是一段佳话呢。
0: 我纵然自矜，听得这样的话，自然也高兴自得的。
3: 小姐，药拿来了。
0: 贺氏服下药后，果然脸色好转。
1: 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不想竟是这样随和，难怪皇上这样喜欢。
0: 汝南王生性娟介阴冷，王妃却是极和善温柔的一个人，倒叫我刮目相看。与贺妃正聊着，玄灵派人来请，便回到宴席上。刚坐下不久，有宫人来请，
4: 六王爷在太液池边备下庆贺贵嫔娘娘方诞的贺礼，请皇上与娘娘一同观赏。
5: 老六最心思百出，这次不知又打什么主意，咱们就同去看看。
0: 众人众星拱月般的往太液池边行走，远远见太液池边围了高高的锦绣帷幕，随风轻舞，十分好看。只是帷幕遮住了太液池的景观，除了华丽，实在也瞧不出什么。四周异样的宁静，我疑惑着看玄灵一眼，他也是十分不解的样子，只是笑盈盈观望。
3: 呀，快看天上！
0: 忽然，天空中多了成千上百只风筝，福字、寿字、药鹰、蝴蝶、蜻蜓，单只的、连并的，漫天飞舞，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1: 好美呀！
2: 是啊，
0: 我正目不暇接的观赏，忽见锦溪上来请安，
2: 娘娘大喜，请放风筝祈福。
0: 说着，把线递到我手中。我笑吟吟的一牵线，风筝摇摇飞上天去，竟是一个极大的色彩斑斓的宅凤，文采辉煌，锦绣耀目，和着我身上银紫色凤尾图案的绛绡单衣相映成辉。
3: 真好看。
0: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围在太液池周围的锦绣帷幕齐齐落地，眼前的景象太过出人意外，众人被眼前所见震惊，都没了声息。四月的时节，原本连莲叶也是少见，而此时此刻，碧水间已浮起了满湖雪白皎洁的白莲，如一盏盏羊脂白玉碗轻浮其上。风和曲卷，绿叶甜甜，波光碎影里摇曳着的人与花影子，亦是窈窕而不可思议的。远远举目，玄清缓缓走来，手中别无器乐，只是以手为扣，抵于唇间，吹奏一曲《凤凰于飞》。凤凰于飞，和鸣铿锵，大约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她的哨音吹奏渐渐回环低落，音止时已踱至我与玄灵身前，朝我淡淡的一笑。
5: 卿以满湖莲花恭贺婉贵嫔方诞，
0: 火箭玄清如此隆。

0: 众为我庆生，回转想起那一日他金鹰中的小象，心下早自不安。然而终究在人前，神色要保持客气得体。
1: 王爷费心了，本宫还是感谢。
2: 真只是托付你想些新奇的点子为婉贵嫔贺生，不想你办得这样好，连朕也大为吃惊。
3: 臣弟不过是个富贵闲人罢了，也只通晓这些，皇兄是知道的，否则也不嘱托臣弟去做了。
1: 嫔妾有一事不明，还请王爷赐教，只是不知如何在这天气里使莲花开放呢？
0: 玄清望向我，目中泛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淡淡温情。
3: 莲藕早就埋下了，引宫为外最近的温泉水至太液池，花可尽开。
0: 我点一点头，眼光拂过玄清的身影，落在玄灵身上。
1: 多谢皇上。
0: 谢的是玄灵，自然我也明白，玄灵不过是一句嘱咐，而玄清才是真正用了心思的那个人。终究是碍着身份，只是在目光轻轻掠过玄清时浅浅点头。他也回望着我，对着满壶莲花微笑。今日的玄灵志得意满，朗声对众人宣布，
2: 西南战事告捷，大军已经班师回朝，朕自然要论功行赏，大封诸将。
0: 玄灵回头看我，笑容满面地说，
2: 你兄长甄恒回朝之日，朕便封他为奉国将军，赐他与薛氏成婚，如何？
1: 谢皇上隆恩。
0: 这时皇后含笑说，
4: 你已是贵嫔，父亲又是朝中大员，家中女眷自然也要有封诰，本宫已下了奉谕，封你母亲为正三品平昌郡夫人。
1: 谢皇后。
0: 对我来说，这一日的风光与荣耀已经达到极点。回首望去，一池满满的莲花，莲叶接天无穷碧，芙蕖映日别样洁。水波轻软荡漾间，折出万千迷离光彩，映出流光千转百回。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好日子大抵就是这样的。

0: 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在腹中，生命的新奇与蓬勃总是叫我欢喜而惊奇。近日无事，总爱把手放在小腹上，半是疼惜，半是保护。这一日，纯儿来我宫中闲坐，我用过桌上的几色糕点，随手捡了卷书看。纯儿扒在窗台上，勾着手探头看窗外无边春景。他看了半日，忽然叹气起来：
1: 唉，四面都是墙，真没什么好看的。今日日头这样好，姐姐陪我去放风筝吧。前两天姐姐生辰时的风筝，我留了两个好看的呢。
0: 我把书一搁，笑着说：
2: 你的性子总静不下来，没一天安分的。听说昨儿在你自己那里捉漆，还砸碎了一个皇上赏的珐琅画瓶。
1: 皇上才不会怪我呢，姐姐出去散散心也好，老待着人也犯懒，将来可不知我的小外甥下地是不是个懒汉呢。
2: 也好，我成日也是闷着。
0: 春色如画，我何尝不想漫步其中，只是伤口怕沾染尘灰，加之度量员一事叫我心有余悸，于是多叫了人跟着，取了面纱覆脸，才一同出去。
1: 姐姐快看，风筝飞起来了。
0: 纯儿的风筝放得极好，几乎不需要小内姐们帮忙便飞得极高。我含笑看向纯儿，后宫的妃嫔中唯有她是这样明快，如春日明媚灿烂的一道阳光。我低手抚摸自己微微有隆起之状的小腹，心想如果我的孩子有纯儿这样的活泼明朗也是很好的，只是不要太天真。帝姬也就罢了，若是皇子，天真是绝对不适合的。

0: 然听见纯儿惊叫一声，手里的风筝线已经断了，风筝摇摇挣了出去。纯儿发急，忙要去寻，我忙对小栗子说，
1: 快跟上你小主去，帮他把风筝寻回来。
2: 是。
0: 纯儿一跺脚，撇嘴呵斥，
1: 一个不许跟着。姐姐，他们去了只会碍手碍脚。
0: 纯儿转身跑了，几个工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止步看着我迟疑。
1: 罢了，你们远远地跟着小主吧。
0: 看着几个内监跟着纯儿走远了，我便在碧桃树下的长石上坐着歇息，猛然想起那一日在皇后宫中赏花背后推我的那只手。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心下也有几分明白，那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忽然我的余光触到一抹银红色的浮影，还未出声，身边的锦溪已经恭敬请安，
3: 曹杰余安好。
0: 曹琴墨只着了件银白勾勒宝相花纹的礼服，外披一层半透明的浅樱红皱纱，手持着一条月白色的手绢，盈盈含笑朝我请下安去。婉贵嫔金安。
3: 曹姐姐起来吧，何须这样客气，
0: 不想在这里遇见贵嫔娘娘。
3: 闲来无事，出来透透气。曹姐姐也坐吧，咱们说说话。
0: 好。
3: 锦溪，你远远地候着吧。
1: 是。
0: 见锦溪他们在远处站定，我笑着对曹婕妤说，
3: 姐姐以我生疏了呢，还是换我妹妹吧。
0: 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不大出门，格外小心，现在怎么放心把人都撇开了呢？
3: 曹姐姐说笑呢，我怎么会不放心呢？姐姐与我在一起，我要是有什么闪失，自然是姐姐的不是啊。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何况这里又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
0: 曹婕妤微微一愣，竟是毫不变色，笑靥如花。妹妹真会说笑，谁敢来推你一把呢？怕是伸一指头也不敢的。难道妹妹什么时候被人推了一把吗？做姐姐的竟不知道。妹妹告诉皇上了吗？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14集。
0: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14集。
3: 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何况这里又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
0: 曹婕妤微微一愣，竟是毫不变色，笑靥如花。妹妹真会说笑，谁敢来推你一把呢？怕是伸一指头也不敢的。难道妹妹什么时候被人推了一把吗？做姐姐的竟不知道。妹妹告诉皇上了吗？曹琴墨这样滴水不漏，有一刹那我竟然以为自己是怀疑错了人，然而转念还是肯定。玄灵赏我的东西我私自送给了他，他怎敢再送与别人？蜜合香的味道我是不会闻错的。念及此我也不置可否，只如闲话家常一般转换了话题。
3: 温仪帝姬近来身体可好？
0: 贵嫔妹妹费心，温仪只是有些小咳嗽，不碍事的。
3: 是啊，只要不再遇上弄错

0: 做了木薯粉之类的事，地基千金之体必然无恙。曹启墨的神情猛地一凛，不复刚才的镇静。皇上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唐，想来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吧？但愿如此吧。如今我也即将为人母，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曹姐姐抚育地基也是万般不易啊。听说姐姐生地基的时候还是难产，惊险万分呢。
1: 为人母的确十分不易，时时事事都要为她操心。她若有一点半点不适，我便如剜心一样难受，情愿为她承担苦楚。
0: 曹姐姐是个极聪明的人，自然知道怎么养育地基，这个不需妹妹多言。只是妹妹叮嘱姐姐一句，得人庇佑是好，也要看是什么人，是不是？否则深受其害，反倒有苦说不出了。
1: 曹琴墨怔一怔，脸色有些不悦。姐姐愚钝，贵嫔妹妹说的，我竟十分不懂。
0: 姐姐既然不懂，妹妹就更不懂了。只是妹妹懂得一样，华妃娘娘当日搜存菊堂而不得，是有人顺水推舟。虽然不是为了帮我，我却也领了他这份情。妹妹还懂得一件事，为虎作伥没有好下场，而弃暗投明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姐姐自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吧。
1: 是明是暗到底还是未知之数。曹启墨沉默片刻，似是有迟疑之色，终于开口说，你快去看看吧。说着曹启墨匆匆离开了。我听得莫名其妙，眼见日色西斜，莫得想起过了这么久去陪纯儿捡风筝的人却还一个也没回来，心里隐隐觉得不祥。
0: 锦溪，快派人去找找方良元。
1: 入夜时分，锦溪回来禀报时，满脸是掩饰不住的哀伤与震惊。
0: 怎么了？纯儿怎样了？
2: 娘娘，小主他
0: 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哪个妃子责打了？外面什么人在哭？像是从纯儿住的地方传来的。
2: 方良元是溺毙在太爷池中的，找到时手里还攥着一个破了的风筝。
0: 什么？
1: 我重重跌坐在椅子上，几乎是呆了，面颊上不断有温热的液体滚落，酸涩难言。
0: 怎么可能？他才15岁，白天他还在上林苑放风筝。
1: 锦溪见我脸色不对，慌得忙来推我。
2: 娘娘，娘娘，纯儿。
3: 外头人说方良元的遗体要被奉入延年殿了，
2: 我要去看看。
1: 我推开人便往外头奔去，锦溪眼见拦不住我，急忙换人。我直奔到殿门外，小允子横跪在我面前拦住去路，急得脸色发白。
4: 娘娘娘娘，去不得去不得呀，皇上说您是有身子的人，见不得这个，才奉去了延年殿啊。娘娘娘娘。
1: 说话间锦溪已经追了出来，死命抱住我双腿喊，
2: 娘娘三思，这样去了只会惊驾，请娘娘顾念腹中骨肉，实在不能见这个。
3: 小允子，扶娘娘回屋。
1: 回了寝殿，我再不出声，只是紧紧握着纯儿所赠的那枚羊脂玉佩，沉默流泪。玄灵得到消息，赶忙来抚慰我。
5: 花花，人死不能复生，你莫要哭坏了身子呀。
2: 如果我与他一起出去放风筝，如果我不让他一个人去捡风筝，只让那一件远远跟着，他是不会溺水的，都怪我。
5: 花花，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好了，睡吧。朕已经追封纯儿为嫔，

0: 且是按贵嫔遗志之丧，你就安心睡吧。
1: 皇上，臣妾要去延年殿为纯儿守灵。
0: 缓缓，
1: 求皇上成全。
2: 玄灵见劝我不住，只得答应。昏黄的大殿内，雪白的灵幡飞扑飘舞，香烛的气味沉寂寂的熏人，烛火再明也多了阴森之气。纯儿宫中的宫人哀哭着伏在地上为她烧纸钱，几个位分比纯儿低的宫嫔有一声没一声的干哭着。我一见雪白灵帐帷幕，心中一酸，眼泪早已流了下来。含杯接了香烛供上，挥手对几个宫嫔说：
3: 你们也累了，先下去吧。
2: 他们与纯儿本就不熟络，见他少年得宠，难免嫉恨腹诽，听我如此说，行了礼，便作鸟兽散。灵帐中供着纯儿的遗体，因为进水后的浮肿，他脸上倒看不出什么痛苦的表情，像是平日睡着了似的宁静安详。我心内大悲，咬着绢子呜咽哭了出来。夜深，四周除了哭泣之外静静的无声，忽然有个人影西行到我面前，抱着我的袍脚含悲叩头：
4: 请娘娘为我家小姐做主啊。
3: 翠羽，快起来，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2: 翠羽不肯起来，四顾左右无人，方大胆说：
4: 回娘娘的话，我家小姐是被人害死的。
3: 这话可不是胡乱说的。
2: 翠羽双目圆睁，强忍悲愤，狠命叩了两个头：
4: 我家小姐是自幼在湖边长大，水性极熟的，断不会溺死。奴婢觉得小姐死得蹊跷啊。
2: 原本只一味伤心纯儿的猝死，哭得发昏，渐渐安定下来，神志也清明些，始终觉得中间有太多不对的地方。我陡然想起曹婕妤那句类似提醒的话，心里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3: 他显然是知道什么的，也许他在上林苑的出现只是为了拖住我的脚步，不让我那么快发现纯儿的迟迟未归。
2: 我强按住狂热的恨意，问翠羽：
3: 你有什么证据没有？
4: 没有。
2: 我静默半晌，努力压制心中翻涌的悲与恨，扶起翠羽，缓缓吸一口气说：
3: 唉，现在无凭无据，一切都不可妄言，你先到我宫中伺候，咱们静待时机。你家小姐若真是被人所害，本宫一定替他报仇，绝不让他枉死。
2: 发丧那日，皇后及各宫妃嫔都来到延年殿，我强忍悲痛，取过早已备好的礼服为死去的纯儿换装。皇后见我为纯儿换好衣裳，站在我身边不住掉泪。
5: 方良元调龄入宫，如今正当好年华，又得皇上怜惜，怎么不能多多服侍皇上就骤然去了，真叫人痛惜呀。
2: 华妃也在一旁叹息：
6: 唉，这样年轻真是可惜。
2: 我已经停止了哭泣，冷冷看着远远站在殿门一边抹泪啜泣的华妃，只觉得说不出的厌烦和憎恶。这时玄灵的谕旨到了：
7: 良元方氏复姓温良，客供内职，前宫嫔早之训，世章恒皇之荣，今一朝够急，聚耳轰事，与心枕息，典礼仪崇，特进明封，以昭淑德，追封为纯嫔，一切丧仪如贵嫔礼。

0: 后，将子宫移往太妃陵。
1: 斯人已逝，玄灵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我逼视着华妃，握紧手指，这是我身边死去的活生生的生命。如果真有任何手脚是纯儿殒命，我一定要全部讨回来。西南的战事终于以大周的胜利告终，班师回朝之日，玄灵大行封赏，
2: 封汝南王玄纪享亲王双凤，子敖成骑马，慕容炯加封一等嘉义侯，封其长子慕容世松为敬平伯，封其二子慕容世柏为绥平伯，封真衡为奉国将军，择吉日与薛氏完婚。
1: 不仅华妃的父兄受封，华妃生母皇氏也被格外眷顾，得到正二品平原府夫人的封诰，立比四妃之母。而后宫之中，华妃也被册封为从一品西华夫人，尊荣安享，如日中天。自身体复原以后，眉庄渐渐变得不太爱出门，对于玄灵的宠爱也是可有可无的样子，非赵姓而不见。如今情势这样逼人，眉庄再克制隐忍，终于也沉不住气了。那日眉庄来我宫中，门外的内监还未禀报完，他已径直走了进来，连宫女也没扶着。
3: 怎么脸色这样不好？快坐下。
1: 眉庄紧咬下唇，胸口起伏不定，脸色因愤怒和不甘而涨得血红。我知道他必有话说，便示意所有人出去。我斟了一盏碧螺春在眉庄面前。
3: 姐姐怎么委屈了？
1: 眉庄捧了茶盏并不饮，半晌方恨恨地说：
3: 华妃，姐姐是西华夫人。西华夫人，只恨我没有一个好爹爹好兄弟去征战沙场，白白便宜了贱人。
1: 我悠悠起身，逗弄起金架子上一只毛色雪白的鹦鹉，微微含笑。
3: 姐姐勿需太动气，西华夫人这样炙手可热，我怎么倒觉得是先皇玉鄂夫人的样子呢？
4: 玉鄂夫人？
3: 玉鄂夫人是汝南王的生母，柏林侯幼妹。隆庆十年柏林侯谋反，玉鄂夫人深受牵连，无宠郁郁而死。为了这个缘故，玉鄂夫人连太妃的封号也没有上，至今仍不得入太庙受香火。
4: 慕容家怎么会去谋反？
3: 哼，何须谋反呢？功高震主就够了，何况他们不会，保不齐汝南王也不会。
1: 听我这样说，眉庄这才有了笑容。
4: 我也有所耳闻，近几年来汝南王建有跋扈之事，曾当朝责辱文官，王府又穷奢极欲，朝野非议，言官纷纷上奏，皇上却只是一笑了之，越发厚待。
3: 溃疡烂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好动刀除去，由着它发作好了，烂得越深，挖得越干净。
1: 见眉庄微微沉思，于是顾左右而言他。
3: 姐姐近来仿佛对皇上很冷淡的样子，
4: 要我怎样晚寐承欢呢？皇上对我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则去而已。
1: 我慢慢沉静下笑容。
3: 没有皇上的恩宠，姐姐怎么扳倒西华夫人？越无宠幸，越容易被人轻贱。姐姐是经历过的人，难道还要妹妹反复言说吗？
4: 你很希望我得宠？
1: 听得眉庄这样说，我心下微凉，片刻才说：
3: 我难道希望看你备受冷落吗？姐姐近日似乎和我生分了不少，是因为我有身孕让姐姐伤心了吗？
4: 我并没有，你不要多心，我和你

0: 还是从前的样子，你说的话我记在心上就是。
1: 我送了梅庄至仪门外，春光晴好，四处的芍药杜鹃开得如锦如霞，织锦一般光辉锦簇。梅庄穿着胭脂色缂丝桃叶的锦衣，走在繁丽的景色中，微风从四面扑来，我无端觉得他的背影平添了萧索之姿，在渐老的春光中让人伤感几多。近来发生了许多事，玄灵见我总是郁郁寡欢，便同意让新婚的哥哥带了嫂嫂来宫中相见。这日一早，哥哥见过了驾，便带了嫂嫂薛倩桃来我宫中。哥哥与嫂嫂知道我新进了婉贵嫔，所以一见面便插竹子地请下安去。
2: 贵嫔娘娘金安。
1: 我眼中一热，迅速别过脸，拿手绢拭去眼角的泪，满面笑容地亲手搀了他们起来。
0: 难得来一回，再这样拘束见外，岂不是叫我难过？来人，赐座。
1: 看着哥哥和嫂嫂坐定，我含笑问他们，
0: 爹爹和娘亲都还好吗？
2: 爹和娘都安好，今日进宫来还特意嘱咐为兄替两位老人家向娘娘问安。
1: 我眼圈一红，点点头，
0: 我在宫中什么都好，爹娘身子骨硬朗我就放心了，哥哥回去定要嘱咐爹娘好生保重，我也心安。
1: 嫂嫂起身又请了个安。
3: 都是托娘娘的红福，爹娘听说娘娘有了身孕，又新封了主子，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娘在家中日夜为娘娘祝祷，愿娘娘一举得男。
1: 我仔细打量这位嫂嫂，因是新婚，穿一色缕金百蝶穿花桃红云缎裙，人如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

0: 14.8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力等级三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生境地皆围城。

人生境地皆围城，婚姻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未来，充满着风险，有很多选择需要我们去面对。除了拿出极具智慧的分析力及判断力，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拿出与人生豪赌一把的勇气。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心灵天涯的文章，人生境地皆围城。一位在情感道路上寻觅多年的朋友，至今仍未走入婚姻。一天，他突然发来简讯问我，结婚好吗？他的话让我陷入思考。从形式上看，一纸证书便使两人的关系在法律上得到认可，一个仪式足以向亲友宣告他们从此结为连理。从未婚到已婚，只通过如此简单的程序就能实现，而婚后的日子却漫长复杂。激情过后总会趋于平淡，柴米油盐掺着苦辣酸甜，日久天长难免磕磕绊绊，岂可单纯用好或不好轻易断言呢？结不结婚各有其利弊，不结婚可以尽享自由的空间，但自由过量就会转化为寂寞。结了婚，身边有人陪伴，却又必然减少自由。不结婚，有时自己决定是何等潇洒，但也会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想要找个人给点建议。结了婚，凡事可以有个人商量固然好，可当双方意见都不合，又都不肯让步的时候，便会产生争执。我们从小都听过那则童话，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手牵着手走进城堡，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幸好故事就此落笔，才有了最完美的结局。如果再讲下去，恐怕他们的日常琐事与平常人也大致相似吧。除了温馨和融洽之外，也免不了会有争吵负气，免不了偶尔心生委屈。生活与童话的区别在于，生活是真实鲜活的，琐碎而凌乱，它不完美，但却属于我们。我们都知道，童话那全然的美好只存在于虚幻中，令人憧憬但无法靠近。我们都明白，现实充满着残酷，很多时候快乐是以疼痛为代价的，它教人一面向往，一面却步。人们习惯把婚姻比作围城，无论是城里的人

还是城外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好而羡慕对方，却不知道对方也正在羡慕着他。这样的心理往往让我们事前恐惧犹豫，事后又痛悔不已，好像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都是错误的。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并且我们强烈地追求完美。世间本无完美，如果我们强烈追求完美，那么看什么就都不对了。童话像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它晶莹美丽，却与我们相距遥远，我们只能远远地欣赏它，却无法走进它的世界。现实则像天然的璞玉，它原本带着瑕疵，温度冰凉，看上去那么不完美，却最与我们亲近。我们用身体可以温暖它，用智慧可以雕琢它。于是在现实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主宰自己人生的艺术家。如果一定要思前想后，让未来都可以尽在掌握，才肯迈出前进的步伐，那么就只有永远在原地踏步了。因为未来充满变数，谁也不可能掌握它。人生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正因有冒险，情节才会精彩刺激。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才算没有辜负这一世的光阴。假设人生可以预定好结果，那么这场游戏就会失去色彩，没有了挑战性，我们也就不可能那么倾心尽力了，这样的人生自然变得索然无味。当然，我们的生活自有它的轨迹可循，工作也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可是，即使是在那些清晰的轨迹和完备的计划里，还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出现各种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在人们心里，总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担忧，也有着落幕后的喜悦与悲凉。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体验了一段美妙的过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要去一个地方旅行时，心中总是满怀期待。也许一边听着歌曲，一边欣赏沿途的美景，或和身边的朋友愉快地谈心。也许配合着那些景物，会陷入沉沉的回忆与思考中。还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奇遇。当旅行结束后再回味时，忽然觉得那一路顾盼的心情最为欣喜，那贯连旅途的每一步足迹皆有收获，而目的地的景致反而仅是一个美妙的句号罢了。此外，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有一些痛苦让我们凝练出坚强，有一些错误帮我们积累了经验，有一些遗憾教我们懂得珍惜。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对结果的担心而停滞不前，属于我们的每一种经历都是我们人生的财富。人生总是面临着选择与风险，逃避根本不是办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大智慧。要知道，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尽力了，就不再有遗憾。重要的是，即便失败，它却促使我成长。宇宙的神秘在于它的高深莫测，人生的精彩在于它的不可预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人生境地在未知与变幻中等待我们去勇敢触摸。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生是靠自己去完成旅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夏奈，人生是靠自己去完成一段旅行。

朋友是什么？上月初，与许久未联络的大学同学通电话，想要完成各自两年前承诺的旅行，但一个要继续家业，一个准备订婚，一个要安心养生，以便能在年内怀孕。每一个人都朝着自己的轨迹在走，说好的旅行注定一辈子都无法成行。保罗·柯埃涅在《查希尔》里写道，真正的朋友是好事发生时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为我们捧场，真心为我们的胜利高兴。虚假的朋友是那些只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才出现的人，而实际上我们的痛苦正被用来安慰处在悲惨生活中的他们。这个观点不易为人接受，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去对待每一个朋友。当他们的生活出现问题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安慰和同情，而是如何去面对和解决。但有的时候，我的能力却又如此有限。例如，毕业后，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为了生存，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每一次问他们是否真的开心，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就会找理由来推脱这一份否定。他们告诉我，其实没有那么糟，至少同事都还不错，不会勾心斗角之类的话。我心里很难过，却帮不上半点忙。每次结束谈话，都觉得我这个人不够朋友，因为在他们难过的时候，我无法陪在他们身边，也不是给予安慰的那个人。很讨厌最近百事可乐的广告，不是因为杨幂和韩庚，而是因为百事消费迈克尔·杰克逊的嘴脸实在令人厌恶。迈克尔·杰克逊晚年，媒体从没有为他说过一句好话，即便他曾经贵为天王，在决定复出的时候，媒体们还是不断打出质疑牌，不停地给他施压。更别提当他因为恋童案和整容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媒体们的大肆嚣张了。现在迈克尔已经去世，却依旧还要被媒体和品牌商压榨最后一点利用价值。迈克尔·杰克逊如此孤单，即使有那么多的歌迷，却从没有谁能好好地分享他的快乐。人们只在他死后才挂着同情和哀伤，而且大部分纯粹只是跟风造作，用这份伪哀伤来填补他们自己需要八卦刺激的无趣人生。纸醉金迷的现代社会，纯友谊似乎只会出现在童话里。如果身边是这样子的朋友，那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现在的我，比起两年前刚注册豆瓣时，更能接受一个人生活这件事。常常觉得自己似乎过了想要再认识新

朋友的年纪，也渐渐觉得不再需要什么朋友。因为回头再看曾经的老朋友时，也发现他们一个个也都开始越走越远。如果是两年前，我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难过，但现在的我似乎从情绪上就已经失去了因此事而引发的戏剧张力，只会淡淡地觉得又有一个人离开了自己而已。没有伟大到要一个人去完成与友人未成行的旅行，但如果他们已经不在身边，开始会觉得一个人自由去旅行或许也不是坏事。即便身边没有友人，也会更好的去善待自己。独自在外的自己，每件事到最后只会是自己解决问题，像是一种慢性病，慢慢自己也会习惯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慢慢会喜欢这种没有过多牵绊和依赖的生活，以至于跟朋友在一起时可以相互腻味，离开的时候可以独立生活，也不会时常挂念。如此对待友情，兴许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独立和自我的自己来说，又是不错的生活状态。我还是不太了解朋友是什么，不过我已经不会急于去寻找答案。正如小彩虹曾经对我说过，我也很希望我们能住在一起，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住在一起的，对不对？或许人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只能是自己在对抗世界吧。

去年春天，缄默约了大学时的一个好友一同去旅行，两个女孩在凤凰度过了十分美好而难忘的几天。前不久我又赴了场小学同学聚会，大家坐在一起不知不觉竟聊了五个多小时。是啊，离毕业已有12年。朋友是什么？对于长期一人生活的阡陌来说，朋友是伴儿，平时相安无事，相约时说走就走。朋友是标杆，气馁时给我阳光和正能量。朋友更是一个念想，想到的时候心会变安定。我是多么的幸运遇到你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阡陌，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1: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很长，长到可以畅谈各自的梦想，长到可以每天苦恼着各自的苦恼，有的时候又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短，短到十年就像看了一部微电影。这里有部电影叫做《我的一生》，导演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以电影导演的身份来看自己的人生，或许很多想法会有所不同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千与千寻》的短文《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我是主播千寻。又是繁华满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又是新的一年，又在同样回顾过去的自己，只是这次一下回顾了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曾经年少轻狂的挥霍，却经不起回忆的轻叹。我是个不会责怪别人的人，相信既然路是自己选的，那么不论苦与甜都是自己的事儿，自然回忆起来不免要责怪自己几分，又安慰自己几分。有时都会感叹自己怎么会将软弱与坚强混装得这么好，只是不管怎样，自己都知道软弱也好，坚强也罢，他们就是这样被我深藏在心里，然后满不在乎傻傻地面对世界。然而二十几岁一下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才发现不管外在看起来多么年轻，内心总是有些东西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我好像也不再那么年轻了，这也许就是岁月留痕吧。人们常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一定是在感叹他下刀不留情吧。其实我觉得岁月更是在人心上刻下了抹不去的刀痕，它就那么深深地在那里，永远都有些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却刻意把它忘记。如果把我的人生比作花，我想十几岁的我是雏菊，那一段少不更事的岁月。我的二十几岁是海鱼花，真诚简单，这时的我就像个单细胞生物。三十几岁我终于发现自己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我也不再是那个二十几岁的我了。三十几岁我想做棵向日葵，心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四十几岁是莲花吧，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应该展现的是与众不同的沉静之美。五十几岁是菊花，人生的阅历终究让我明白宁静与致远的心境。六十几岁，界限、规则与标准都不再那么重要了，爬到了山顶的顶端，可以欣赏风景了吧？也许还有很多更高的山峰，但是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这时候的我应该是片雪花，就让简单的都归于简单吧。你看，我们以为人生很长，长到可以畅谈梦想，长到每天苦恼着自己的苦恼，长到想着有一天我会，长到遗忘了心里的那个自己。可是人生又那么短，听着阿信的《如果还有明天》，我想或许一夜身边就已物是人非了。提醒着我要珍惜眼前的每一天。 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够坐下来，以旁观者的眼睛看着自己的一生，就像看一部电影，我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些本以为重要的东西还是最重要的吗？那些深藏在内心的又是些什么呢？我用一生去追寻的，追寻到了吗？此时响起了背景音乐，那应该是我的人生的主旋律。它是昂扬的，亦或悲伤的，惊心动魄的，还是平淡温暖的，深刻的，还是浅薄的？人生啊，有多少个十年？长到3650天，短到回忆一刻的距离。现在我想，如果我们以电影导演的身份来看自己的人生，或许我们能从中收获很多，总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或者不以为然的事此刻浮现在我们眼前，也许他们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过客，在我的人生中，你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们是我的一面面镜子，让我在找不到自己的时候可以通过你们看到我自己。但是最终的最终，当我走完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们都不能陪我而去，那么我留给自己的礼物是什么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一生的礼物，只是你是否真的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转眼十载而过，有时我们真该放下身上的重担，歇歇会儿，能够真正毫无忧虑地享受午后的阳光，喝一杯清茶。此时的你是否会想起有这样一部电影，叫做《我的一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生只有奋斗过才无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必须奋斗，都不得不奋斗，都没有办法不奋斗。然而大意义绝非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离成功更近一点，而是那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有一天认定自己天资如此，那么就干脆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去生活吧。今天来与大家分享到的是 T 太太的一篇文章，人生只有奋斗过一次才无遗憾。我曾经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非常，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呢？原因很简单，我对成功的欲望远远不够强烈，换句话说，我对钱的渴望度不高，我也从来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而我的命运又不足以让我痛下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注定只能做那些大多数的不成功的普通人。2010年，厌倦了广州市的爱情，期望找到人生的突破口的某个姑娘想到了考雅思出国留学，她清理了2年的东西，最后也不过一个提箱和一个大袋子。我在深圳火车站接她的时候，两个人都各有心事，谁也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她丢了很多东西，却记得收了一把水果刀，至今还挂在我的厨房。这就是艾米雅，可以扔掉旧衣服，扔掉穿旧的高跟鞋，不舍得丢弃过日子的好工具。在我们的小公寓里，我们一起煲汤做饭，傍晚的时候去菜场买蔬菜，在街边和卖水果的小贩杀价，拎着大袋小袋一起回去，在这个城市华灯初上的那刻看电视吃晚饭。那个时候小红帽先生已经出现在我的人生，只是我还不确定这就是我最终要嫁的那个人。小红帽跨着两个区过来的时候，他就抱着被子坦然窝在沙发上，还要回头说一句，你们放心，我睡着之后绝对什么都听不到。某一天我被电话声吵醒，他正在房间外和一个人讲工作的事，我心下已经明了他做出了决定。那天起床之后，他很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决定回长沙工作。尽管我之前多么建议他出国学习，我也看得出那一刻他有些不安，但还是淡然地说了句，好啊，什么时候走。认识2年不在一个城市，我们努力保持每个月都能见面，聊聊最近的工作和感情，又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一起做指甲吃饭逛街。那一次是在一起待得最多的日子，没有想到分离的日子这么快就到来。然而那就是艾米雅，就像他经常说的，那就像十二干的事。在机场分开的时候，我没有转身，因为有不舍。从此山长水远，就不再是广州到深圳一个小时和谐浩记到。后来他写道，他打翻了一碗芙蓉蔬菜汤。在很多人看来，家境不错，长得不错，生活安定舒适，已经是多么值得幸运的一件事。的确是，我们离开家之后都遇到过逆境、背叛、怀疑、自我否定，那些初入社会的时候的邋遢生活你懂的。但是我们都在用尽力气要在陌生城市活下来的铿锵鼓气，并且要活得一年比一年好。每一年的生日总结一定会在结尾感谢所有的朋友，感谢命运，以及感谢今年比去年更好。就是这样一点微薄的生活，却还是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很好。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所求不多。你们以为的种种那些幸运，放在当事人身上，其实完全可以烦躁愤怒，因为我们都有那样严苛耿直的父母，那样期盼着我们的父母，给予了那样的一个台阶，是多么希望看到我们走得更远，做得更好。然后呢？然后那些别人死也不肯放下的东西，与这样的我们而言，只不过转身就可以放下的事。觉得那样的自己不好，那就放下吧。觉得那样的爱情已经是令自己憎恶自己，那就放下吧。觉得这个城市已然无人可留恋，那么就走吧。觉得是时候该回家了，那么就回吧。回去二线赚的少了， I do not care。回去在街头巷尾吃一碗米粉，听到带着口音的的士司机谈论着爱打麻将的老婆，感觉那就是属于自己的土壤。
不再遇到那些品味不凡的成熟男士，那就找一个简单真诚的男孩谈一场久违的认真恋爱。不再好像随时有机会跻身为成功人士，那就好好的做一个潇洒生活的堂客。这世界有一种人从来不会遗憾，他们与那些成功学再无牵手的机会，只是认为当下想这样去做，于是就去做了，活在当下，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公，仅此而已。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必须奋斗，都不得不奋斗，都没有办法不奋斗。然而那意义绝非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离成功更近一点，而是那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有一天认定自己天资如此，那么就干脆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去生活吧。在很年轻的艾明亚遇到我的时候，正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他问我在这个山水小城安逸的过一生，还是到千里之外挤空车朝九晚五。我对他说，亲爱的，你的人生只有奋斗过一次才无遗憾，至少在以后喂奶洗尿布的时候还能霸气地对自己说，姐好歹也是牛气过见过世面。我们人生中有许多选择，其实都不是为了成功，而是我们不能失去勇气，我们不能对生活懦弱，我们不能对世界无知，在有资本有时光的时刻去做那些想做的事，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对于我们而言，生活没有办法预设，没有办法计划，没有办法改造，只能随遇而安，学会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好一点。我只愿比过去的自己成功就好，就是这样。养那些成功学干嘛？何处没有淡然，何处没有幸福，心安处即吾家。祝所有大城市的姑娘们梦想成真，愿所有小城市的姑娘们生活安逸。艾米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为什么活着。
1: 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还有的选择，你会坚持当下，还是选择那条未选择的路？许多时候，只因为我们不够勇敢，不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实现它应有的意义。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妙人和牛人的故事，他们都能得到自己的意义。不过，我很开心，是真的有这样一些人，为自己的理想和所坚持的东西活着。来自《水妹物语》，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四。今天一个朋友说，他上周采访了一个人，那个人的经历会让他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听着挺有趣，也很感慨，记下来跟大家共享。受采访的那个人为了表述，简称 C 先生，就不谈他从小父母双亡，被年长的姐姐拉扯大，做过流浪汉，捡过垃圾，睡过桥洞，这些都不讲，也不讲他20岁的时候终于到酒店做门童，天天拉大门，然后发誓在40岁之前一定要成为酒店总经理。就说他33岁那年，就在他提前7年实现幼年愿望，就要马上任集团某一酒店的总经理前夕，正是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是什么错误？C 先生没有多说，总之这个错误让集团总部决定更换总经理的人选，不再让他担任。然后他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把行李全部打包完毕，然后去了他应该走马上任的那个酒店，召集所有员工，告诉他们，我是你们新来的总经理，我会怎么怎么做，让这个酒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你们有更好的发展。酒店员工们只知道要来一个总经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来了一个，讲的也都很在理，于是鼓掌欢迎。这个 C 先生坐到新的办公室，写了一封信给集团总部，说我已经到新的酒店走马上任了，也见过所有的员工了，员工们都很有信心让酒店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希望集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1.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7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

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歌曲《一样》中的热血宣言，展露出王源在创作领域的飞速成长和在人生新阶段筑梦勇闯的赤诚之心。

0: 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张碧晨带来的《等你像》依旧延续了她嗓音里略带沙哑却不过分沧桑的质感。这首歌的诞生非常有意义，一方面它是张碧晨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另一方面它也是吴青峰写给张碧晨的歌。在《等你像》中可以听到二人更熨帖的配合。

黄丽玲的这首《光之海》告诉我们，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我们都需要坚持不懈地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相信爱情。

萧敬腾的《爱的大未来》以其斗志昂扬的旋律和激励人心的歌词深受听众喜爱。这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能够瞬间点燃内心的激情，而歌词则传递了坚定与希望。它告诉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只要保持信念，就能坚守初心，一路前行。

下面为大家带来王天歌的《若世界是一座孤岛》。这首歌曲旋律悠扬，词句间充满希望，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令人温暖的力量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佳思用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裂帛之音演绎五月江离，江城冷雨般的歌声撞进耳膜，每一滴都让心口发紧。副歌戏腔骤然撕裂的瞬间，二胡与电子节拍共振出时空裂缝，眼前仿佛浮现芍药碎瓣，随战火纷飞。

首吉克隽逸带来的《远远的时光》，用节奏明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带领我们回忆孩童时代的英雄梦想，鼓励大家抛开复杂的世界，找回内心童真的力量，拥有更多前行的勇气。

赛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山覆雪，带血壮丽，共同愿望连接我和你。诗书古曲，万卷成了集，寥寥数笔震撼这天地。一起来听张杰演唱的《雪龙吟》，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皇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快传中国的

篮球，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傲，驰骋，发信，环绕。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麦克·岑比特的歌曲《再回首》是一首抒情歌曲，曲调优美悠扬，让人沉醉其中。歌词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在人生中遇到的各种情感经历，穿过岁月的沧桑，回望当初的那份初心和信念。歌曲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的厚重和深刻，配合着曲调的起伏，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感受，更勾起了听众们对过往的回忆与回首。

张伟的《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一经推出，即获众多歌迷点赞。歌曲以慢摇为主旋律，曲调轻柔优美，歌词极具感染力，让人进入其中，感受爱情的甜蜜和细腻。

韩携手 Sunkiss 宋秉晴带来《飞到月球》，用灵动旋律编织梦幻飞毯，带你挣脱地心引力，向着无垠月球翱翔。每一个音符都是星际间闪烁的微光，歌词似神秘咒语，带你开启这段超凡音乐旅程。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名字的歌词不仅情感真挚，而且寓意深远，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深刻情感。同时通过李荣浩干净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来演唱，更好地传达了歌曲中的情感，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得到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2: 最后的烟火只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已逐渐消融，坍塌了做过的梦，模糊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苏建信的《青春无敌》。信的独特嗓音与激昂旋律完美融合，诠释着青春的无畏与活力，带你感受那股勇往直前的青春力量。

0: 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3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我想你了是陶俊熙的一首感人至深的作品，它以简洁却富有力量的旋律搭配真挚动人的歌词，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爱与思念的音乐世界，令人难以忘怀。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石头以摇滚的方式诠释了离开的力量，歌曲中充满了不屈与坚韧，强有力的鼓点，激昂的吉他旋律与石头那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完美融合，展现出一种挥别过去重新出发的豪迈情怀。

向左走向右走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梁咏琪演唱的向左走向右走，前奏音域孤寂，副歌柳暗花明，歌喻人生，人生如歌，坚持下去也许就能峰回路转，找到自己的灯火阑珊。

歌曲《不甘示弱》代表白小白对音乐和自我的态度，迎接斗争，不被人性捆绑自由。就算世界被阴暗淹没，也要逃离漩涡，也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佼佼者。

周兴哲以音乐才华编织动人歌曲，代表作《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永不失联的爱》分别表达情感细腻、深情呼唤与爱的誓言，触动人心。接下来这首《时间它不会》同样也能触动你的耳朵。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胡彦斌标志性的编曲与唱腔遇上不去管，这首歌变成了冲破桎梏的利刃。他用独特的转音技巧和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无畏的勇气注入每个音符，每一句呐喊都在说：别被外界定义，你的人生由自己主宰。

0: 一首由陈志朋演唱的《歌颂者》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充满了对生命和爱情的感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爱情的美好，是一首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
1: 苦痛假如要颤抖，

0: 1995年，易家扬与张又齐为黎明量身定制了这首《深深恋你》，收录于里程碑专辑《爱难求》中。彼时的黎明已褪去新人青涩，以醇厚磁性的中低音织就情网，将漂泊之爱唱成永不褪色的誓言。此刻，让我们重回港乐黄金年代，聆听天王最初的深情。
1: 思念着从前，思念你，爱随你飘洋过海。

0: 没有浓烈的铺陈，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其一演绎的失眠的狂欢有着非常戳人的共情力量。那些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思绪，没来得及道别的遗憾，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妥帖的安放之处。
1: 恍恍惚惚，反侧辗转，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鹿晗演唱的《连城词》是鹿晗的第一首古风歌曲，温情的声线与古风曲调完美融合，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娓娓道来，唯美的歌词诠释出了一个朦胧梦幻的意境，使听众不由得沉沦其中，

下面分享一首岳云鹏演唱的歌曲《惜别的海岸》，苦涩的海风吹来往事阵阵的酸楚，在对流逝岁月的感伤中，让我们对旧日的爱挥挥手，说一句再见吧。

清空由安苏宇作词作曲并制作，王星辰、苏星杰演唱，于2021年1月发行。动感的旋律，磁性烟嗓的女声加温柔婉转的男声，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情绪。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隔壁老樊的《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曲以流行曲风为基础，结合了嘻哈和电子元素，节奏感十足，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舞动。歌曲中还加入了弦乐，烘托出情感的细节和深度。在词曲意境上，歌曲传达出一种恋爱中的心情，以及对生命中重要的人的感激和疼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享受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因乐醉动听再相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由潘粤明演唱，著名音乐人小柯词曲并担任制作人，走心又充满力量的歌词，透过潘粤明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平凡人的心酸、压力和面对困难时奋起反击的勇气。 MV 也通过一张张普通人为生活打拼的照片，向千千万万个生活中的大人物致敬。虽然有时候生活不易，但我们却不能失去勇气，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二三，我爱你是一首充满浪漫与温馨情感的流行歌曲，歌曲以流行乐为主，旋律轻快，节奏明快，易于传唱。同时，歌曲中还融入了一些民谣和 R&B 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渐暖》，感受时代少年团的青春活力与正能量。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那份久违的激情与梦想。

圣战 Cover Version 不仅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更蕴含着深深的柔情与励志。傅佩嘉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章节 How You Mix， 如此惊艳的混音搭配，用舒缓温暖的情感描述了夜晚万千心思，唤醒你的夜生活。歌曲名为《不眠之夜》。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

0: 间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刘惜君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王心凌的《感情用事》是一首抒情歌曲，由张简君伟和葛大为共同作词，张简君伟作曲，尤正豪编曲，歌词情感紧扣人心，歌曲结构严谨，值得大家一听再听。

0: 这样很好。伊莎 Song 是由陈奕迅演唱的《双城之战》第二季中文主题曲，这首歌在悲壮的底色中透出希望。
1: 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0: 我这样就很好。
1: 那么骄傲是由声音很有辨识度的金海心演唱的，唱的是一个有心事而睡不着的女孩子，她一直翻来覆去想着自己的心上人，心上人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对她的感情，甚至出现了逃避的心理，这让她很郁闷，自己是那么的骄傲，但

0: 到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递出对平凡生活中微小美好的珍视。这首歌展现了韩红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和音乐上的深厚功底，既有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也有温柔低吟的细腻处理。

正在播放的是香港演艺圈顶级天王谭咏麟带给大家的歌曲《夜未央》。天王谭咏麟叱咤华语歌坛50年，代表作50多首，在71岁的时候依然能推出自己的新专辑《倾听》。出道至今50多年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谭咏麟曾是温拿乐队的主唱，有深厚的和声功底，这首歌也是校长近些年的歌曲。

今天与可是我们在一起，是李宇春送给歌迷的一首温情之作。这首歌的创作源于李宇春与歌迷之间12年的情谊，他想写一首很甜蜜的情歌，于是李宇春用日记式的记录方式写出了歌词。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这份特别的温暖吧。

0: 接下来这首是陈奕迅演唱的《右上角》，歌曲表达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只是表面的，而那些点赞、评论、分享等行为只是人们寻求安慰和温暖的一种方式。
1: 刚刚哭过妆却没有花，听起发誓撩你的白盘，我说话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潮汐这首歌承载了一个深情的故事，它的灵感来自于乐队的创作成员水木年华一次意外遭遇。那一刻，他听到了内心深处的声音，感受到大海的巨力，从而创作出了这首满载着感性的歌曲。在如今的喧嚣中，或许我们都会渴望一份与大海心灵沟通的感觉。来听盘尼西林的《潮汐》，开启您的心灵之旅吧。

不配拥有》是庄心妍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李亮超作词作曲，编曲为蔡晓恩。歌曲中，庄心妍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爱情中的挣扎与不舍。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北京时间一点整，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小镇里的花是华晨宇送给母亲的特殊赞歌，这首歌并没有描述母亲在承担生育或抚养责任时的辛苦，而是在简短却又富含隐喻的歌词里，将母亲比作一朵艳丽又娇美的花，来表达对母亲的爱与赞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的这首是 TFBOYS 演唱的《青春修炼手册》，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自信的力量，让人感受到了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青春修炼手册，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充满自信和勇气。

萧煌奇的《候鸟》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唱腔，歌曲以候鸟为隐喻描绘情感关系，歌词通过等待与漂泊意象传递出成熟男性的内敛情感。歌曲因其对自然意象与人性情感的融合，成为萧煌奇音乐生涯中兼具艺术性与传播度的代表作。你

在欢快的歌声中，我们的心会随着歌声欢快起来，在忧郁的音乐里，人和物又都会在旋律中安静下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继续跟随音乐的脚步，一首欧阳娜娜演唱的《太聪明》，带您远离尘嚣，在音乐的世界里随波逐流。

胡夏带来的精彩古风歌曲《壁上观》，不仅融合了古风元素，更在胡夏那纯净如泉的嗓音中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仿佛能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千年历史的震撼。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宋梦君演唱的《乡愁》的旋律悠扬而深情，编曲上注重情感的渲染与氛围的营造，旋律线条流畅而富有感染力，能够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并引导他们进入歌曲所营造的情感世界。编曲方面，通过巧妙的乐器搭配与和声运用，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饱满与立体。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你的语言是威士忌，是陈慧琳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她的专辑 And Then 中，于2016年1月11日发行。

0: 这首歌《来生》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插曲，由李琦演唱，歌词描述了两只困在深渊的鱼无法相濡以沫的悲凉情感。
1: 两只困在深渊的鱼。

耳边这首《致你》来自歌手王赫也，他自带磨砂质感的烟嗓，温柔又有故事，没有刻意的嘶吼，只用平缓起伏的唱腔拖住整首歌的遗憾底色。轻缓的编曲搭配细腻转音，一字一句都唱进爱而不得的小心翼翼。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毛不易演唱的《私信》是《非诚勿扰三》电影片尾主题曲，收录于同名专辑《私信》中。歌曲抒发了内心深处情感，温柔又有力量。

0: 说到《冰糖葫芦》这首歌，每当这旋律响起的时候，总会想起小时候吃冰糖葫芦的味道，脆脆的糖衣，酸酸的红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味道在记忆中慢慢显得遥远而又清晰，在你不经意间就会跳出来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让你又能再一次回到过去。
1: 葫芦

白宇携手献唱《时间飞行》，歌声中蕴含深厚情意，旋律悠扬，直击心灵。这首歌不仅是镇魂的标志性曲目，更是两人友情的见证，令人动容不已。

梁静茹的《相见不恨晚》如同一首时光之歌，诉说着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相遇。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了相遇的喜悦与珍贵。无论我们曾经走过多少曲折，经历过多少等待，当那个对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所有的等待都变得值得。这首歌以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诠释了爱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每一个相遇都是最美的安排。

0: 从潘美辰独特嗓音中那一丝倔强的韵味，到潘协庆醇厚歌声里的深情婉转，你知道我知道不仅是情感的表达，更是演唱技巧的精彩碰撞。
1: 你叫我如何不去想，你叫我怎么能忘却心伤，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7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我们是一首饱含深情的赞歌，汪苏泷和黄绮珊用他们温暖的嗓音诉说着75载的光阴故事，我们一起写的故事，哭的笑的全都那么值得。这句歌词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沉淀和情感的真挚。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次，张信哲所属的索尼公司的总监刘天健到韩国出差，听到韩剧《冬日恋歌》主题曲，并被歌声所打动，于是他跟韩国唱片公司洽谈版权，并让张信哲演唱。而张信哲为了了解音乐环境，看了很多遍《冬日恋歌》，还特地去韩国拜访了导演、演员，并和音乐制作人一起交流，力求歌词符合，剧情又忠于原味。于是，从开始到现在，这首歌曲就这样被演绎了出来。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炎炎夏日，当汗水浸透衣背，你是否渴望那一丝清凉？成想的给我一杯冰水，如同那夏日里的甘泉，用歌声驱散你的燥热。在这首歌中，程响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清凉与舒爽带给每一个听众。随着旋律的起伏，我们仿佛置身于清凉的水世界，感受着那冰凉的舒适和宁静的愉悦。

听徐誉腾的歌，总是能带我们回到那个青葱的少年时代。接下来徐誉腾的这首《心疼自己》，歌曲旋律简单，歌词朴实，但却能够引起人们对自己内心的思考和反思，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歌曲。

陈静飞的这首《他不再幻想》，以其独特的视角捕捉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彷徨迷茫与寻找自我的勇气，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女性角色所经历的困顿与挣扎，更赋予了每个她勇敢面对现实的力量。

作为方大同回归乐坛的重磅之作，这首《才二十三》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网共鸣。他不仅横扫各大音乐榜单，更斩获金曲奖最佳作曲人殊荣。方大同用质朴而富有哲理的词曲，将时间的流转具象化，让每一个在快节奏生活中奔波的人都能停下脚步，在歌声中审视自己的人生。

0: 号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一首齐秦演唱的《愿》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旋律优美，配合上齐秦深情的演唱，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对于梦想的热情和执着。

歌曲《世界尽头》融合摇滚与民谣的元素，意境独特，在音乐节奏与歌词中表达自我与世界的关照与生命的奋斗，将带你进入一段美妙的旅程。

如果声音不记得是吴青峰演唱的歌曲，由郭敬明和洛洛作词，发行于2020年12月8日。该歌曲是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主题曲。吴青峰1982年8月30日出生于台北市，2001年组建苏打绿乐团，2005年随苏打绿推出乐团首张同名专辑《苏打绿》，2018年推出首支个人单曲，从而正式以 solo 歌手身份回归乐坛，

一切绚烂都抵不过你真心的笑容，也请你要忘记我，就当是昨夜的梦。别害怕，勇敢地走过那长夜，寻找人生中每个微亮瞬间。请欣赏唐汉霄演唱的歌曲《再见深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路欢歌，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老友九九是一首充满温情和怀旧情绪的歌曲，张磊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中遇到的朋友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也纪念那些在青春岁月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带来一首彭佳慧用心演绎的歌曲《被放弃的你》，她与制作人贺 The Crane 历经12小时的录音打磨，将徐佳莹谱写的旋律化作浓缩后温热晕染的灵魂造影。那句"不如他，不如你"的沙哑叹息，恰是成年人撕碎完美假面的勇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的爱情》由张洪亮演唱，张洪亮想用一首歌来解读自己过去的经历与生活，而其中包含了一个大家都可能会产生感触的话题，青春。在他对爱情的感悟的初恋加上真实故事为原型的创作中，还加说思量已了，至前至今提静提静，砸着一份对人生的思考，便产生了《我的爱情》这首用抒情唱腔来演绎的情歌。
1: 爱情你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

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北京春天。

0: 小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世界上有太多在平淡中独自奋斗的人，一直想要破茧成蝶，放飞自我，找到真正的自己。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歌曲《预言》，正是来自台湾著名音乐人周蕙的一首励志佳作。他用真挚的歌声为所有努力追逐自我之人打气，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路途再坎坷，人生也一定会有无数的美好之处在等待我们。

歌曲伴你恰似一首优美的诗篇，黄绮珊以其婉转悠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诗意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如诗如画的旋律搭配上深情的歌词，营造出一种梦幻而迷人的氛围，让人陶醉其中。

徐浩明的告白时间以其流行的曲风和真挚的歌词展现了爱情的美好与甜蜜。在这首歌中，他用温暖的歌声诉说着告白的勇气与坚定。

国家是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由成龙、刘媛媛演唱。歌曲的思路很大气，国家以其恢宏的音乐、平实的歌词，道出了国与家的深厚情感，展现了国的强大与家的祥和。这首歌曲的歌词被业内评价为既有文化底蕴，又走出了红歌创作中口号式和说教式的误区。歌曲的旋律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时尚大气。下面让我们欣赏由成龙、刘媛媛带来的《国家》。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争吵的余温尚未散去，红尘的嗓音如一阵微风轻轻拂过耳畔，不生气了好吗？以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唱出和解的勇气与爱的柔软，从低语到倾诉，他的声音仿佛在说，放下愤怒，我们还有明天。

腾空而起的梦想，邦邦倒地的现实，生活就是两者的巷战。汪苏泷的这首《邦邦》以诙谐的新中式曲风，道出我们生活中的苦乐甘甜。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徜徉在自然中，被山峦河流包围，唱歌是人们的一种本性。这位歌手用自然的美丽为灵感，在旋律中倾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这就是周林峰的《我想离开浪浪山》。

忽冷忽热，以爱情为主题，探讨了其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表达了不得不离你而去，重新开始的决心，同时也展现了对过去回忆的无法释怀。沈以诚通过这首歌，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0: 聆听吴建豪深情演唱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感受这首歌。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吧，接下来这首歌是由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这首歌曾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在婉转歌声中带你缓步踏入烟雨江南的美丽。

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在黄龄精彩歌声演绎下，古时松江府的盛世景象仿佛跃然眼前。伴随着歌曲的旋律，让我们一同来探寻江南的百般美景吧。

0: 接下来，王希用低沉嗓音诠释离别心事，带来歌曲《你要忘了我》。
1: 这白鸽停在广场中，空气中飘来了晚风，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当时你多幸福地在我怀中。

你身边，我们曾多么甜蜜的瞬间，锁在那些心酸的相片，旧相片。

0: 旧相片。
1: 蓝之月光是一首由黄鹏程作词作曲，中国藏族女歌手阿兰达瓦卓玛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17年4月19日。这首歌是亚洲唯美歌姬阿兰首次尝试实验性音乐，整首歌曲只有人声和钢琴，国内著名爵士钢琴家三桂参与了本作品的钢琴配乐部分。

我太笨是锤娜丽莎真正的一首个人单曲，歌曲的开始就将一个为爱守候的少女形象进行了勾勒，简单的几句却一下子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很多人都在爱情当中扮演着包容的一方，理解包容着另一方的一切，不管多晚，不管多累，只想着对方能安全回来。下面请一起欣赏这首歌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们的海洋正在遭到垃圾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严重损害。摩登兄弟刘宇宁用坚定有力的歌声邀你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共建美好家园。请听刘宇宁演唱的公益歌曲《海》。

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是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发行于2025年5月，由冯颖琪作词作曲，黄兆明编曲监制。歌曲通过歌词探讨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与自我认知。

0: 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是由简弘毅作曲并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感伤和对爱情的执着，讲述了一个人在失去爱情后经历了心灵的煎熬和岁月的流逝。
1: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雨衣，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时光》通过易烊千玺的独特嗓音和深情演绎，传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歌词中的“爱你历经沧桑仍清澈，爱你看尽千帆还执着”，不仅表达了对祖国历史的敬仰，也展现了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许。
2: 跨越几次地平线，

在记忆的长河中，姜育恒是存在于青春年代的一个孤独、愁郁、落寞的影子。尽管看起来不合时宜，却又深深撞击了每一个现代人的脆弱心灵，而且永不令人厌倦。请收听姜育恒的这首歌《再回首》。

从来不知道是电影《有一种喜欢》片尾曲，由高慧娟作词作曲，毕书尽演唱。歌曲改编于民歌时期的怀旧老歌，毕书尽化身驻唱歌手呢喃地诉说着关于从未被知晓的心底话，若无其事却压抑着隐隐悸动，直至间奏与摇滚乐队变奏倾泻而出，狂野奔放的吉他 solo， 美妙的歌鸣声扣人心声。

在这静谧的独处时光，送上一首带着遗憾的情歌。LBI 利比的这首《九厘米的雾》，直白歌词道尽感情里的无可奈何。有些关系走到最后只剩距离，像迷雾隔开的两个人。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挽留，最后只留下独自回味的遗憾。

这首歌以流畅钢琴作为歌曲主旋律，编曲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的电吉他温柔坚定地贯穿整首情歌，吉他与鼓点巧妙地搭配，为韦氏情歌注入电子摩登感。韦礼安也故意让这首《第一个想到你》乍听起来像首情歌，其实他说的是我们的手机。

接下来推荐的是赵英俊的《不许离开我》，在演唱处理上采用渐进式的情感爆发方式，表现出自信坚定的气息，想要唤醒内心的爱与渴望。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歌曲第十幕以动感旋律搭配经典808的深沉古典，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又不失传统的氛围。这种融合体现了迪丽热巴天然的魅力和辨识度，也是对常规舞曲的一次革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山恋是傲日齐楞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18年11月6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声如痴如醉，好听动人，节奏明朗，旋律激昂，动人心弦，一起来听。

李荣浩的歌曲《鸿门宴》，曲风时尚，旋律动听，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染力，音乐风格相对偏向电子，音乐的快乐又有情感的节奏，极具律动性，是歌手表达极度情感的一首良心作品。

蔡淳佳的这首《旁观者》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深刻的词句，呼唤人们要勇敢地去爱自己和别人，去寻找真正的快乐和陪伴。

走进金志文的音乐世界，感受生之门带来的震撼。这首歌以电影为背景，用音乐讲述了生命的故事，让人在聆听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若燕这首歌讲述了剧中主角萧燕燕和韩德让分分合合的一生，尚雯婕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声线唱出了两人前期恋爱的甜蜜，中期为了信仰而奋斗拼搏，后期遵从本心相约到白首的不同情绪。

梁博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安然无恙注入直击人心的力量。歌曲以简洁而富有深意的词曲诠释对过往释怀与对未来的期许，听他吟唱仿佛能在喧嚣中寻得一片宁静，内心重归安然。

接下来这首是那英演唱的《出现》，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爱情的坚持，让我们相信只要遇到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和地点，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苏醒通过 Alan 请注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剖析。歌曲中的每一段旋律和每一句歌词都是他与自己与听众的对话，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0: 哭过，那样不好。
1: 曾经你说，由李诗爵、张博文作词作曲，由赵乃吉演唱，收录于2021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曾经你说》中，旋律十分上头，声音透彻干净，意境清晰入情。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印子月的歌曲《跷跷板》以童话题材为背景，唱出了一个快乐而欢腾的故事。跷跷板在游乐场一角等待着他的朋友，欢快的曲调和明快的歌词掩盖不住印子月希望捕捉孩子们真实感受的用心。

初心这首歌以富有哲理的歌词和崔子格温柔的嗓音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歌曲以初心为主题，表达了人生中最初的信仰和坚持。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2摄氶度，相对湿度6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8回，藏血诏，董国舅遇险。
5: 曹操许田设围，他用皇帝的金皮箭射中一只梅花鹿，大家一看这只金皮箭呢，都

以为是皇上射中的，立刻是跪倒称贺，山呼万岁。这时曹操往前一催马，他抢到皇上的前面来了，迎受这一称贺。

上前称颂曹操，哎呀，丞相神箭，世所罕及呀，您这箭射得太好，怎么这么准呢？我看呐，没有人能比得上您。曹操微微一笑，呵呵呵，皇叔过奖了，这乃是天子的鸿福。说到这儿，他称颂了皇上几句，可是这张弓并没还回去，本儿他把他背起来了，皇上就没敢跟他往回要。围猎直到中午，这才在许田设宴，是君臣共饮呐、大家在一起喝顿酒，然后驾还许都。刚回到许都啊，关羽就来找刘备来了。大哥呀，这曹孟德明明是欺君罔上啊，他把这个鹿给射倒了，大家称颂的时候喊万岁，那是对天子啊，他为什么催马到前边去迎受这一称贺呀？我当时想一刀把他劈死，那您为什么拦阻我呢？当时把我气坏了。玄德赶忙劝解关羽，二弟不能这么做呀，你别忘了这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是怎么回事啊？汉文帝手下有个大臣叫贾谊，有一次啊，他给文帝上了一个表，说了这么句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就说这老鼠啊，在一个很好的器皿上那儿趴着，你要打这老鼠，不就把那件东西给毁了吗？意思就是说不敢触动贵臣，唯恐伤害君主。说你当时举刀上前呢，恐怕你也杀不了曹操，咱们弟兄三个人力量多单薄啊，你没看曹操周围那是多少人吗？如果要动手打起来的话，曹操在这混乱当中，他杀死了天子，把这罪过不就放在你我弟兄的头上了吗？哦，关羽听到这会儿点点头，所以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愤愤不平。大哥，我看今天要不把这国贼曹操杀死，酒后必成大患。哎呀，玄德立刻摆了摆手，二弟，此事干系重大，望我弟切勿轻言呐，你可别到哪儿都说。关羽生着气走了。这满朝文武岂止是关羽生气，生气的主多了，还有不少掉泪的呢，就连皇帝呀，这位汉献帝都哭了好几次了，他心里比别人呢更委屈。为什么自从自己继位以来，天下是奸雄并起呀，按下葫芦瓢就起来，开始吧董卓篡权，后来吧李傕郭汜捣乱，好不容易请来了这么一位曹操，满以为这位呀、是辅佐社稷的一位耿耿忠心的忠臣呐、没想到他也是弄国专权。就这次行为采烈，哪有跟皇帝并辔而行的，就差这么一码头啊，谁有这身份？当大家看到金披剑一欢呼的时候，曹操扬眉吐气，洋洋得意，往前一催那个马，一挺那个胸，一扬那个脸，天子全看在眼里了。射完了猎之后，这金弓就不往回还了，自己心里头能不难过？他就跟福皇后说了，说曹操要是这样作威作福的下去，我每天看见他呀如负锋芒啊，就像在背上啊背着好多芒刺扎得那么难受。他又把今天围场的事情跟皇后说了说，我瞅着这个曹操，他是早晚必有异谋，你我夫妻呀就死无定所了。福皇后心里也很难过，那满朝公卿这么多的大臣，他们都识汉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救国难吗？夫妻这儿正说着话，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跪倒在献帝的面前。献帝一看，原来是

皇丈福安，就是福皇后她父亲。方才他们夫妻的对话，老福安听见了。他跪在这儿，一边安慰献帝，一边跟献帝说：“老臣我在围场也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没有这力量，我制服不了曹操，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柄。万岁，您不要难过，保重龙体为要啊！您总是这么哭，这么憋闷，这可不得了。老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可以灭曹。”皇上一听，你快说是谁？那不是旁人，就是曾经在灞河救国家的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因为他官拜车骑将军，他手里头有点兵权，我看他还能行。啊、哦，献帝点了点头。那请皇上把他招进宫来。哎呀，福安摆了摆手，万岁，那可使不得。因为什么？您不看看，朝中几乎都是曹孟德的耳目。万岁，您的举止言行都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禀报于曹操，所以不能直接招董承进宫啊。献帝一听，皇上说得有理呀、啊。那么，以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福安想了想，万岁，这么着吧，您呐、啊，暗暗地写一道密诏，然后您准备一件衣服，把这个密诏啊缝在衣带里。您把这个衣带赐给董承，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然后叫他找些心服之人，就可灭曹了。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万岁容易如何？好好好，皇上，我立刻写诏。献帝掉着眼泪，咬破了中指，用血写的这份诏书，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带里了，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缝好之后，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他把这玉带也系上，然后才传旨招董承进宫。董国舅不知道什么事，进来见过献帝之后，献帝领着他上宫城阁了。到宫城阁来干什么？董承不知道。献帝问他：“你看太庙宫城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把董承吓了一跳，心说：“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那我能不知道吗？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董承赶忙回答说：“那是刘侯张良，错侯萧何呀。”献帝点头：“对，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今日我看你国舅啊，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跟张良差不多。”董承一听：“那我怎么敢承当呢？”献帝微然一笑：“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我还没有封赏过你。”说的这会儿，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看那人离着他们很远，他这才压低了声音：“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玉带一条，赐予国舅，你把他带回家中，闭门观之，你把门插上，仔细看看，不要辜负朕意。”说完了，把袍脱下来，把带解开，就交给董承。董承叩头施礼，赶忙把袍穿上，玉带系好。君臣走出宫城阁，董承急忙辞别献帝回府。他心想：这衣带里一定有东西啊，我得赶快回府去看。刚走到东华门，只听哒哒哒哒哒哒一阵马蹄声。好、啊，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曹操。吓得董承想回避，往回走不行了，往前走那就要冲撞，躲没有地方躲，只好他妈道边一站，是躬身一礼。

他想把曹操让过去。嘿嘿，曹操走到他的跟前，把马勒住了，感情是特为他来的。董承陪着献帝一进功臣阁，曹操那儿就得到禀报了，说国舅董承被天子召进宫中，进功臣阁太庙去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曹操不放心，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正好跟董承走了个碰面。曹操甩灯离开，下了马了，背着手走到董承的跟前，上下打量打量董承。董承的心是突突直跳。曹操看完了他之后巍然一笑，呵呵呵，不知国舅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禀丞相，董承蒙天子见召，赐我锦袍一领。哦，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这个啊，丞相，万岁说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哦，说话的同时啊，曹操就注意上董承这个袍带了。看着看着，董国舅，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让我看一看？董承吓坏了，心说这袍带里边有东西，解下来给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他想不解，不解曹操能答应吗？他稍这么一打沉儿，曹操吩咐手下人：“速与我解之！你要不解，过去人，把他给我解下来。”董承一看，且慢，我这就解给丞相。说着，董承把带子解下来，交到曹操的手里。曹操接过来看了看，是一条镶金嵌宝的玉带，也没有什么呢。可是他不放心，又打量董承：“国舅，你把袍脱下来，叫我穿穿不好吗？”可以。董承不敢说不行了，要说不行的话，曹操立刻能吩咐人过来给他扒喽。他赶快把袍脱下来交给曹操，曹操接锦袍在手，啪啪啪抖了这么两抖，也没发现什么。他又把这个袍举起来对着这太阳照，他看得可真仔细啊。这时候董承紧张死了，心说他要瞧得这么仔细，一会儿的功夫不得发现了什么呀？那可怎么办呢？曹操啪把这袍子这么一抖，唰，他穿上了，然后把那颗玉带他也系上，系好之后，嘿，他告诉手下人：“你们来看，哎，我穿此袍，合体吗？”他手下的这些亲随一看：“哎，丞相，您穿这袍太合体了。”其实啊，短半尺。曹操明知道他们这是说好话呢。董国舅，丞相，他们都说我穿这个袍挺合适，那么国舅就把这袍带转赐于我，你看怎么样啊？不是皇上送给你的吗？你现在做个人情，就把它送给我得了。曹操嘴里这么说着话，他眼睛死瞪瞪地盯着董承，看董承什么表情。董承都要紧张死了，我怎么能转赠啊？说不给这话还说不出口，他转念这么一想，强作笑颜：“哈，丞相，这是天子所赐，我怎好转赠？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您容我回府给您另做一件。”哦，听着，啪，曹操脸就沉下来了，用手一撕然：“董国舅，此袍带你舍不得转赠，难道其中有谋乎？有什么阴谋吗？”可把董承吓傻了。“啊，不不，丞相，如果您穿着合体，那您就把它穿去吧。”哈哈哈，曹操点了点头：“董国舅，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曾经说了灞河救驾有功，天子这是赏赐你的袍带，我怎好

0: 夺人之美呢？还还给你吧。哎呦，邓成那颗心扑通一下子才算掉在肚子里，曹操要把这袍带还给他了。邓成是如释重负啊，
1: 他不敢走啊，站在这儿等着，他等着曹操走了之后自己好回府看看这袍和带里边藏着什么。这曹操啊还不忙着走，他就瞅着董成，董成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先走啊。啊，丞相，董成跟您告辞了。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笑呵呵地瞅着董成。他越端详董成，是董成心里头越紧张，他还不能急着忙着走，他走得过急，他怕曹操把他叫回来。你回来，你跑什么？你说不急着走，我紧着在这儿磨蹭什么呀？我得赶快回家呀。董成转过脸去，还得迈着四方步，装作没事的样子。他走不多远，曹操这时候已经上了马了，前呼后拥的，哗，由董成身旁过去。董成一看曹操走远了，他没过头来，赶快上马，快马加鞭呢，就往家里跑啊。到了家门口啊，凳都没摘利索，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府中的那些仆人不知道国舅今儿这是怎么了，董成急忙跑到小书房，把门关上，窗户放下来，把这件袍和这带全脱下来了。董成先在这袍上找，这么说吧，把这件袍有领子、前心、后心、底摆、袖头全都找遍了，没火。哎呀，这里没什么呀，当时曹操举着这件袍冲那太阳照，把我差点没吓死，我怕他呀照出点什么来，看来这里边是什么也没有啊。董成又开始啊看这条玉带，他先用手摸，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什么东西来，把董成急坏了，晚饭都没吃，天黑以后掌上灯，他又接茬找，他们那袍子几乎都给拆开了，也没找着。这袋子他翻过来掉过去，几乎看了有一百遍了，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董成都困了，他趴伏在这个桌案上打了个盹儿。这个蜡灯灯花很大，忽然间掉下个小灯花来，正好就掉在这玉带上，一下子烧个窟窿，把董成的胳膊给烫了一下子。哟呵，他一激灵醒了，哎呦，把董成吓坏了，这玉带怎么烧了？他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有点这小窟窿里呀、啊、透出点东西来，好像里边卷着这么一条白绢。哎呀，在这儿呢！董成赶忙找来刀剪，把这玉带拆开了，就把这条白绢抻出来。他铺开这么一看，感情是一份血诏。皇上把中指咬破，用血写的。这诏书什么内容啊？诏书里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接连党羽，败坏朝纲，封赏都由不得汉献帝做主了，所以汉献帝把这道血诏给了董成，让他纠集忠义两权之士灭曹操，伏安社稷。董成哭了，他正哭着呢，从人进来禀报，外面有您的挚友求见，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见我呀？吓得董成赶忙把玉带诏收藏起来。

刚把诏书藏好，只见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四位。董成一看，确实是自己换命之交的好友哦。其中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基、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几位大人进来一看，董国舅怎么俩眼通红啊？哎呀，几位兄长，天到这般时候，你们来此则甚？我们来给您道寿经来。董成一听奇怪，给我道的什么寿经啊？哎，国舅，我们听说天子不是赐给您一件锦袍、一条玉带？对呀，据说是险一险让曹丞相给没收了，在皇宫门前翻过来调过去看，有这么回事吗？那么万岁给您的这件锦袍和这条玉带是怎么回事呢？董成听到这儿，看了看几个人，不能再隐瞒了，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过去亲手把门关上插好，回过头来把诏书拿出来，叫这几个人这么一看，这几位都掉了泪，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必须得把曹贼灭了。咱们怎么办？咱们把名字就写在这诏书上吧。对，几个人都在这诏书上签了名字，刚把名字写完，家人敲门，当当当。东城开门这么一看，何事叩门？启禀将军，外面有西凉太守马腾将军求见您。啊，东城打了个冷战，不不，我不能见他。你赶快出去跟他说，你说我染病在床。哦，是。这家人赶忙出去了，出去功夫不大，东城就听啊，这院子门口那儿有人吵，嗓门还挺大，岂有此理，什么有病，我在皇宫门前亲自看见他，面带春色，满面春风，精神百倍，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病了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见国舅，你们与我闪开了。家人拦不住了，马腾大踏步的打外边就进来了。东城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大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可都别言语啊，我出去我一个人对付他。东城赶忙又屋里跑出来了，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马腾将军。快听堂中一叙。东城就把马腾给拉到客厅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不知道马腾将军天到这般时候来到府下，有何指教？把马腾都给气晕了，瞪着俩大眼睛上下打量董成。国舅，啊，将军，我听说你病了，你这不是满精神吗？啊，哦，我是偶染风寒。我确实有点病，刚才这个我想着挡驾，实在是有些不公啊。哼，马腾啊把脸甩过去了，好大的不高兴。哎，他叹了口气，我实话对你说吧，国舅，我要回西凉，我觉得这满朝中啊能够我向他辞别辞别的只有你，可是我没想到你差点给我来个闭门羹啊，险一险连见都不见我。哎呀，我真是百思不解呀。哦，马腾将军，我董成有失迎候，罪过罪过，算了吧。说的这会儿，马腾挺身站起来，啪，把袖子这么一抖，长叹一声。据我看来，这朝里边没有几个救国之人，

0: 一挑帘子出去了。哎呀，东城一看这马腾说话话外有音呢、几步他从屋里就追出来，哎，马腾将军请留步，你回来。他又把马腾给拽回来了。方才将军所言朝中没有救国之人，这话是冲着谁说的？我就冲着你，你还身为国舅呢。许田设为时候曹操那些举动你都没看见，我现在一提这档子事儿，气得我马腾浑身直抖啊。想不到你贵为国戚，你是皇上的亲戚，你不思念报国，你整天净在家里干什么呀？哦，不是喝酒就是歌舞升平，再不然你就躺在床上装病啊。你给我闪开吧，今天晚上这国舅府啊，嘿嘿，我都多余来。马腾说完了还是要走，董成把马腾给抱住了。方才马腾将军这些话呀，董成不但没生气，他还很感激。马腾将军，我有话对你说，我家里还有几个人呢，我把他们请过来你见见。说着董成把王子福几个人给请过来了。马腾一看，哦，全在这儿呢。董成又把血诏拿出来叫马腾将军看，马腾也在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了。签完之后他一看，就这么几个人啊，这么几个人怎么能够灭得了曹操啊。哎，国舅，我给你推荐一人吧。董成一听，马腾将军，这可不能乱推荐呐。天子在诏书上写的明白，让咱们纠济忠义两全之事。哎呀，国舅，此人堪称忠义，但不知他是哪一家，就是那皇叔刘备。喂、哦，不行不行不行！董成一听，那是曹操的人呢，他和曹操交往甚厚，这次就是曹操把他给带回许都来的。哎呀，马腾一听，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

0: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而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的，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苏武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畏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

0: 信的美好生活。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 在江苏苏州长开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剧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人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 晋祠博物馆公众街道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4: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3: 在距离红军都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4: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3: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5: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了10000多。
13: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6: 我现在有辛苦，还要宣传，不能滥砍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就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3: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赋能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集境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态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格

0: 政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3: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化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雷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4: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3: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运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4: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3: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它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4: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4: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3: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4: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3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福田沈阳局沈阳客运段。

0: 是名秘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提督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不寒而栗。
1: 我叫张顺，是长江驰舟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驰舟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道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护网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令。每当看到一艘艘巨量船只驶过，听到汽笛声在天边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 我叫朱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护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这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推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恒，主播尹琦、陈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8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

0: 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保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溪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六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1: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以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

0: 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1: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2: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昼夜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

0: 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1: 我小时候看到了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这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2: 治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1: 你们是不是听不到啊？
3: 现在也是我
2: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林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1: 咱俩在今天晚上来就是

0: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九十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1: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说话很碎裂，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赠予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0: 1935年2月，政治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0: 熊林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1: 共以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共以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0: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奶奶就很不敬老百姓的，
2: 不敬老百姓。
1: 二奶奶不敬老百姓，就在门前脖子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不敬衣服的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到
1: 的。就他们看着嘛。
2: 嗯。
1: 一回事，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到处好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我被东西吃上，走草地头稍微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我们是你牵着我，我牵着你啊，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一落下去就没事了。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来。
1: 牵着嘛，你牵着我牵着，你这样你落下去吗？白天

0: 没休息的人，
1: 白天夜晚没有休息，
0: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2: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九十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0: 公路修了三条，
1: 公路修了三条
0: 啊，乌蒙这边远山区啊，边远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得富点先修路，那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面。
2: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会高铁、宜贝高速、续壁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道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重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2: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啊，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2: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2: 设计蓝图里，威宜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都修通的话，咱们的一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有信心的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2: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0: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那个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离家九十六里。
2: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事，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

0: 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3: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集境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监制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态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让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晶屏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个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8: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筹建工程完工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笑傲天涯。

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笑傲天涯。突破口，杜书记，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啊，在蓝海腹地建设综合海洋经济孵化区，这是关键一招棋，就像一盘围棋，有了这个重要落子，蓝海就不是个空壳了，建设海洋强省就不是一句空话。钟海涛兴奋地站起来，杜伯良点点头，深有感触地说，打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蓝海就像一个鸡蛋，以前只有蛋清而没有蛋黄，没有蛋黄的鸡蛋怎么会有生命力呢？那只能是一只寡蛋。现在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孵化区，就等于在这个蓝色蛋清里植入一颗有新时代生命基因的蛋黄，蓝海这颗鸡蛋才是完整的，才有可能孵育出活力十足的鸡来，甚至是昂首挺胸的金母鸡。有了金鸡，就能下金蛋呐。杜伯良激动地站起身来，不停走动。钟海涛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他屏住呼吸听杜伯良讲话。过了一会儿，杜书记的情绪平缓下来，笑着说，我的这个给蛋清植入蛋黄，让金鸡生金蛋的想法，还是从你的调研报告里受到的启示啊。钟海涛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道，我没有杜书记您设想的那么高远，那么具体，那么宏伟呀。杜伯良伸手拉钟海涛坐下来，说，今天找你来，除了务虚空谈，畅谈想法外，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你在蓝海岛礁建设一线，参与红明礁人工岛屿建设，有人工岛建设方面的经验体验，最有发言权。你坦率地跟我讲，目前我们有没有能力建设这样一个离岸海洋经济孵化区？不但要有商贸区、仓储区、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综合基础设施，还要有机场、大型港口、国际救援等设施和功能，比现在红明岛大得多呀，功能复杂很多。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造这样一个蛋黄吗？钟海涛说，通过红明岛项目，我们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海洋建设队伍，工程设计、工程技术、施工设备、队伍力量、管理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完全有能力建设规模更大、功能更齐全、更现代化的岛屿。好，好啊，我们这个蛋黄就是要建成世界先进的绿色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孵化区，国内首创，国际上也没有。杜伯良坚定地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力量创造这个前无古人、史诗般的海洋工程，在国际上树立起我们东方大国的标杆。钟海涛情绪激昂地说，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决心、这种意志、这种胆量。可是杜伯良回到座位，咂了口茶水说，可是这项将创造蓝海奇迹，甚至改变蓝海的历史性工程，风险也很大呀。钟海涛瞪大眼睛，严肃地看着杜书记。杜伯良语速很慢，缓缓地说，在这之前，我也征求过有关领导的意见，个别同志提醒我，这种大型海洋建设项目要等一等上级的红头文件，这种大型海洋施工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尤其是政治风险很大呀。我也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和风险确实存在，但是咱们是共产党人，不是撞钟的和尚，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要有敢于作为的精神，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杜伯良又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的走，突然他猛地一转身说道，没有困难，没有风险。

简，还要咱们共产党员干什么？咱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在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抛弃个人私利，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就是为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了也在所不辞。钟海涛被杜伯良的精神感动了，他站起来走到杜伯良身边说道：杜书记，您说怎么干吧。杜伯良缓和一下情绪说道：也不能太急了，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省里的主要领导我还要沟通沟通，省委省政府要集体做出决定，工程项目才能进行。不过先期工作我们可以先准备着，比如对孵化区建设岛屿的选择，对岛屿的地理地貌海况海洋气象等进行先期的探查考察准备，我们这也叫摸着石头过河呀。杜书记，您选好建设孵化区岛屿的地方了吗？你来。杜伯良拽着钟海涛来到悬挂着大幅蓝海诸岛的地图前，地图上已经用红蓝铅笔勾勾画画圈点出许多地方。杜伯良指着蓝海腹地的海心礁说：我研究了好长时间，觉得在海心礁最合适。首先是它的位置，海心礁处在蓝海腹地的核心位置，以海心礁为中心画一个1000公里的圈，沿岸重要城市、主要岛屿、海上交通线、空中航线都在圈里。钟海涛点点头。杜伯良指着海心礁说：再一个就是海心礁自然条件好，你看这个海心礁是个发育成熟的环形礁盘，周边是一大圈礁岩礁盘，中间是接近150多平方公里的泻湖，周边的礁盘可以建设基础设施，中间的泻湖是很好的避风内水区，建设离岸封闭海洋经济孵化区，自然条件优越，是个难得的宝地呀。杜伯良继续兴奋地说道：海涛，你看海心礁的泻湖不但面积大，里面的条件也好啊，开挖港口、水产养殖、旅游观光，很多项目都可以展开呀。等这里将来建好了，不比美国的夏威夷差，比热带海洋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还要好。钟海涛被杜伯良书记的宏大设想和美好愿望吸引了，他用火热的眼神看着杜伯良。杜书记，下一步怎么做？他迫不及待地问，心里燃起一团火，原先在心里与妻子梁丽产生的不快早已被这团火烧得一干二净，他现在被杜伯良的对蓝海未来描绘的壮丽前景感染了，他的心被蓝海的事业再度唤起。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也算咱们的一个秘密约定，暂时不要扩大消息范围。杜伯良压低声音说：省领导和部门以及上级的工作我来做，你先低调地做好项目的前期调研考察，现在当务之急是到海心礁把海礁的基本材料摸清楚，比如海礁的基本地理地质、海况气象，一定要有详实的实地一手材料啊，作为将来的立项审查设计施工的依据非常重要。杜书记，蓝海岛礁情况我熟悉，我一定完成任务。钟海涛坚定地说。杜伯良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哈哈，海涛啊，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海心礁，建立海洋经济孵化区，没等上级文件咱们就动手，咱们可能要把天捅个大窟窿啊。但是只要是对蓝海人民有利，对国家发展有利，对建设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有利，天塌下来咱们也别怕。杜伯良慷慨激昂，钟海涛也是激动万分。忽然杜伯良好像想起什么事儿，忙抬起手腕看看表，惊讶地说道：

0: 哎呦，你看，咱们禁锢高兴了，我差点忘了件大事儿。怎么这都快11点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杜伯良说着，赶忙拨通手机，说：“菲菲，快过来吧。”杜伯良转过身来，笑着说：“哼，省里为了加强蓝海岛礁生态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技术力量，给你派去一个总工程师，土木工程和海洋环境工程双料博士，给你做助理。”钟海涛很感激，谢谢领导和组织的关怀。现在的海洋建设确实需要高技术人才呀。也不用谢我，这是新时期蓝海建设发展的需要啊。杜伯良笑着说。两人正说着，走廊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稍顿传来敲门声，一声清丽的女声传进来。
1: 我可以进来吗？
0: 杜伯良说，进来吧。房门推开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像春风一样飘了进来。钟海涛眼前一亮，赶忙站起来，这个姑娘怎么这么眼熟呢？钟海涛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收听由白少林著、笑傲天涯演播的长篇小说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家国共团圆，安全不打烊，秋高气爽，共庆华诞。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假期来临之际，为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健康、充实的假期，进一步强化假期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防线，特发布国庆假期安全提醒。一、科学规划作息，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刷手机、通宵娱乐，保证充分睡眠，养足精神，远离疲惫乏力、注意力涣散的假期综合征。制定简单的假期计划，平衡休息、学习与娱乐，坚持适度运动、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二、出行安全提示，假期人流涌动，旅途平安重于一切，外出游玩、探亲出行，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留意信号灯，不横穿、不追逐，骑行带好防护装备，拒绝超速逆行，不搭乘无资质黑车、超载黑车，远离危险交通工具，不去偏僻陌生的场所，夜间尽量减少独自外出，出行及时告知家人去向与返程时间，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时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随身财物。三、规范言行举止，国庆假期期间，人们应自觉做到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纪守法、理性出行，在公共场所保持安全有序，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不随意插队，尊重他人隐私，不恶意评论，不传播谣言，网络发言文明理性，不参与网络争吵、人肉搜索和不良言论，外出旅游时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环境卫生，不乱贴乱画，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四、谨防电信诈骗，假期网络活动繁多，电信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刷单返利、虚假兼职、游戏交易、冒充客服退款、网络贷款等各类骗局层出不穷，同学们要

0: 时刻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绝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等个人隐私信息。凡是涉及转账、充值、垫付的情况，务必多方核实，切勿贪图小利，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远离不良网贷。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求助，守牢个人与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假期。五、居家安全提醒：居家过节，安全防范时刻牢记。居家期间，做好防盗防护，外出睡前务必锁好门窗，不随意给陌生人员开门，规范日常用电，杜绝撕拉乱接，远离劣质插座，使用燃气时做好看管，注意饮食健康，不吃过期变质食物，做好室内通风，及时排查生活里的各类小隐患。居家以自我防护为主，细心留意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平安。六、消防安全提醒：消防安全警钟长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过载，人离开务必切断电源，远离明火，楼道阳台切勿堆放纸箱、布料等易燃杂物，保证消防通道完全畅通。出入公共场所，留心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一旦遭遇火情，保持冷静，迅速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掌握基础逃生常识，规避火灾带来的危险。安全是快乐的基石，愿大家常怀安全之心，度过平安美好的假期。在这里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0.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0.7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漫旅中国，行走在神州的山山水水，感受祖国的瑰丽多姿。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在四川境内有多个大熊猫